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基础研究对建设科技强国意味着什么》；栾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国庆不停工，全力推进各项工程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基础研究对建设科技强国意味着什么。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纵观世界，科技强国无一不是基础研究强国。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靠高水平人才，强调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努力使基础研究人才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近年来，我国之所以能够推动基础研究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性成果，关键在于涌现出一批能打硬仗的优秀科学家。从铁基高温超导体系的机理研究取得原创突破，到微分几何学两大核心猜想被成功证明，再到有人造太阳支撑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实现一度千秒稳态高约束运行，每一项重大突破都离不开甘于奉献、协同攻关的科研人才团队，也源源不断培养出一批高水平人才。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使用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的单位评价指挥棒过度偏向短期产出和显性成果，使得一些擅长进行颠覆性创新的探险式人才在考核压力下被迫转向热点跟风。再如有的科研人员大量时间和精力消耗在项目申报、财务报销等非学术事务中，难以沉潜下来搞科研。有的调研显示，部分高校科研人员平均用于项目申报、天表、汇报的时间占比超过工作量的三分之一。一些学者自嘲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去开会的路上，忙完写本子、填表格、报计划才能搞科研。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不仅会削弱科研队伍的创新能力，更会影响人才梯队的可持续成长，最终动摇基础研究长远发展的根基。要遵循基础研究人才成长规律，建立低频次、个性化、时效性强的考核评价体系，鼓励十年磨一剑，让科研人员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研究真正的科学问题中，扭转重物轻人的倾向，把人才培养放在基础研究最优先的位置，既看当下成果，更看发展潜力，让各类人才各展其长，各得其所。青年人才思维活跃，精力充沛，敢闯敢试，处于创新创造的黄金时期，是基础研究的生力军。有研究显示，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获得者得奖时的年龄平均在60岁左右，但其主要成果往往产生在40岁左右。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近年来，我国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在重大科研攻关中脱颖而出。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参研人员中，45岁以下的占比超80%。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成果完成人平均年龄低于45岁。嫦娥探月、人工智能等国家重大工程及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在30多岁。同时也要看到，青年人才仍面临着稳定支撑不够、评价机制不完备等现实难题。要进一步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鼓励他们独立主持重要项目，在创新实践中崭露头角，构建高层次人才长期稳定支持机制，加强科技帅才和科研团队的选育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
0: FM 97.8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记者谢天吉报道。
2: 国庆期间，滦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推进各项工程建设，奋力冲刺阶段性建设目标。国庆假期，记者走进滦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看到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有序作业。施工现场分区施工有条不紊，上水库坝体填筑、地下厂房主体施工等多项重点工序同步推进，各作业面全力攻坚，呈现出繁忙有序的火热建设图景。滦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负责人赵正峰：
3: 现阶段地下厂房系统开挖已全部完成，全面进入机电安装和混凝土施工，输水系统完成80%以上，厂内的道路各类零件设施均已全部完成并正常投入使用，上水库坝体填筑量超过200立方米。
2: 为保障假期施工不间断、建设不停步，国庆期间项目部科学统筹施工部署，精准调配人力、机械设备等资源，组织近300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同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工程质量管控，全方位筑牢安全质量双重防线，高效抢抓秋季利好施工条件，保障项目建设平稳有序推进。一线工人王占利：
4: 这个国庆没能回家与家人团聚，心里有所牵挂，但是能参与这项重大能源工程，亲眼见证项目持续推进，感觉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我会坚守自己的岗位，保质保量完成本职工作。
2: 滦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负责人赵正峰：
3: 当前是咱们项目建设的关键攻坚阶段，项目科学制定了假期的施工计划，合理划分工作面，落实24小时不间断的安全巡查，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稳步推进各项工作有序进行。
2: 据了解，滦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作为一等大型能源工程，总装机容量1200兆瓦，总投资78.44亿元，项目建成后将服务京津及冀北电网，承担调峰、储能、调频、应急备用等职能，助力新能源消纳，同时拉动地方就业，提升财税收入。项目预计2029年实现首台机组并网，2030年全容量并网发电，年均发电量可达17.21亿千瓦时。对优化区域电源结构，保障电网稳定运行，推动滦平县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意义深远。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其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104回。古话说得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就是啊，你考虑事情不可能100%的正确。就拿前文咱们说，中共中央的几位决策人物制定了一条错误的路线，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直下广东。结果怎么样？尽管部队顽强作战，伤亡甚大呀，是越走越困难，越打越艰巨。咱们上文书正说到双方争夺分水坳，打的是拉锯战呢，双方都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时候在总指挥部里的周恩来、刘伯承一直在探听前方的情况，那报告的人出来进去不断呢。当他们听到前方反复厮杀的情况后，刘伯承分析了分析，就说：恩来啊，敌人在搞车轮战术，你看出来没有？我们打垮了王俊，上来个薛岳，打垮薛岳又上来个陈济棠，我看陈济棠的后边还得有队伍，是谁我们摸不清。周恩来点了点头，伯承啊，你分析得很对，敌人的战术是想把我们拖垮，我想我们一支孤军不能匹敌啊，赶紧下命令撤军吧。当即刘伯承下了撤军命令，而正在厮杀的部队听到说撤军了，实在是有点不理解呀。有的人就骂上了：去他妈的，老子吃军粮以来从来没有后退过。但是骂归骂呀，军令如山，哪个敢不听啊，起义军还是退下来了。人马撤前，贺龙啊把30支步枪、9000发子弹送给了彭湃武装农民自卫军。就这样，起义军退去了好久好久了。到了晚上了，薛岳的一个先锋营才提心吊胆的摸进了起义军的前沿阵地。这时候起义军早就走远了。起义军远去之后，薛岳也没敢追击，生怕中计上当，派人去侦查。到了后半夜，有侦查人员回报情况，说是叶赫部队不是退却，而是后转，好像还有反扑的意思。薛岳一听不敢怠慢，赶紧把这个情况报告给陈济棠。陈济棠琢磨琢磨，就下令让薛岳是原地防守，防止起义军反扑。事实上起义军主力已向揭阳退去啊。叶挺贺龙的主力开赴揭阳的时候，第三师的师长周逸群留守潮州。这时候的第三师啊，经过会昌激战已经是元气大伤，虽然说名义上是一个师，而能上战场的仅数百

这数百人还要担负着警卫任务。根据兵力情况，周逸群命第六团和教导团在潮州北十余里的朱干山布防。刚刚布防完毕，周逸群便接到总指挥部的电报指示。电报是这样说的：预料敌29日或30日必攻潮州，务要固守，如失掉潮汕，将以军法从事。但是潮州无险可守啊，周逸群手中又没兵，看罢电报，他没有办法，只好又拨调了一个炮兵连，亲自带着开赴了朱干山，协助那里的第六团和教导团截击敌人。敌军前线的总指挥黄绍竑啊，集中了3个师的兵力攻打潮州，12师在朱干山把起义军第六团和教导团是团团包围。敌军士气太凶了，那些躲藏的民团这时候也涌了出来。第3师的部队本来元气已损，枪炮破旧没有更换，偏偏敌人又来势凶猛，人数上比自己多着好几倍。激战了3个小时之后，起义军的子弹几乎都打光了。为了节省子弹怎么办呢？战士们只好把石头和原木顺着山坡滚下，这就是古代所说的滚木雷石啊，把冲上来的敌人打的是抱头鼠窜。到了下午4点多，情况更加恶劣了。黄绍竑又调来2个预备团参加了战斗，绕到潮州城的西南火车站，切断了起义军的后路，使起义军是腹背受敌。这下子这仗打的就更激烈了。国民党军以6个团的兵力又发动了新的攻势，战士同敌人们搅在了一起，展开了肉搏战，全把刺刀上上了，前边的人倒下了，后边的人就补上去。这功夫第六团的团长王永明急忙向师部报告，周逸群一听那也没办法了，他告诉王永明，再困难也得给我顶住，绝不能后退一步，否则军法从事。团长王永明不敢违命啊，只好率部队死守。结果是敌人越打越多，有的竟冲进了起义军的阵地。突然王永明是中弹牺牲啊，教导团的李团长也身负重伤，看看实在是支持不住了。第六团的副团长李松波对着电话就喊，师长师长，我们实在是坚持不住了。他刚说到这儿，一股敌军冲进了团指挥部，一颗子弹穿透了李松波的胸膛，李当场牺牲。周逸群呢，从电话里听到敌人的喊杀声，不由得双眉拧在一起呀。就在这么个功夫，有个警卫员跑进来了，慌慌张张地说，师长不好了，敌人冲进指挥部来了。你说这怎么办？这时候周逸群身边只有不到1个营的兵力，营长叫钟大江啊，小伙子今年21岁，作战是十分勇敢，陪看敌人像饿狼似的冲进了师指挥部，赶紧甩掉了外衣，端起马克沁机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向敌军猛扫，立时一片敌人倒在他面前，他身后的战士们也高喊着向敌人冲锋，进攻的敌军一下子被打了下去。周逸群看了下手表啊，已经到了下午5点了，而叶挺贺龙的援军尚无影子。这时候他冷静地分析了分析形势，知道这个仗不能再拼了，应该命令部队突围。可这时候敌军呢，已经把起义军2个团残留的部队切成了数块，电话也中断了，怎么才能把命令传达下去呢？警卫连长叫张云山看出了周逸群的心思，张云山说，报告师长，
有什么命令你就下吧，我来执行。周逸群平静地说，我们已经被敌人四面包围，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要命令部队趁夜色突围。目前的情况电话已断，命令难以传达。张连长一听就说，师长啊，任务交给我

命令。是。张连长带人走了。周逸群又命令钟大江清点了一下身边的人数。1、2、3、4、5、6、7、8、9、10。多惨啊。现在周逸群身边只剩下不到50人了。周逸群把这些人集合起来，沉痛地说，同志们，我们已经完成了保卫潮州的任务，现在我们决定突围，要分散行动，冲出去之后奔揭阳寻找主力，不得有误。是。周逸群刚刚动员完毕，敌人就冲上来了。周逸群指挥着战士们是边打边撤，这时候部队完全被打散了，这50来人架得住敌人冲锋吗？打的是七零八落呀。最后在周逸群身边只有钟大江和一名机关枪射手，机关枪射手端着机关枪掩护着周逸群撤退。走到一片大树林旁，一颗子弹飞来，机关枪手是中弹牺牲。周逸群赶紧哈腰把机关枪捡起来，向敌人猛扫，趁着敌人慌乱之际，忙和钟大江冲出去。又走了10来里呀，看看已冲出敌人的重围，这时两个人累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这腿跟灌了铅一样，说什么也抬不动了，但是又不能在此停留，再困难也得往下撤。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有十几个民团拦住两个人的去路。这民团呢，就是地主武装啊。周逸群忙举枪射击，但喂，坏了，枪里边没有子弹了。钟德江把枪拽出来，搂了两下机子，结果没响，也没子弹了。那些民团看得清清楚楚啊，有人就喊，他们没有子弹了，抓活的去立功啊，抓活的。一边喊一边气势汹汹的就扑过来了。就在这时候，民团中有人开了一枪，啪，正好击中了钟大江的左腿。周逸群一看，赶紧回到钟大江身边要背着他走，但是民团已经到了近前了。钟大江喊了一声，师长不要管我，快走你的。紧跟着他从腰里拽出一颗手榴弹，用力把周逸群往旁边一推，而后拉了弹弦就扔向了民团的咚啪。一声巨响，4、5个民团被炸得血肉横飞，没死的慌忙逃窜，而钟德江也壮烈牺牲。就在周逸群指挥第6团和教导团激战于潮州城外的时候，敌军飞鹰号兵舰带着数百名兵丁偷袭汕头。由于汕头只有为数不多的起义军担任警卫，成为了一座空城，所以飞鹰号先用机关枪向岸上扫射，而后敌兵登陆，汕头随失掉，结果把这座城也丢了。再说这周逸群忍着悲痛，一个人踉踉跄跄地走在山中啊。半夜时分到了一个小村子，黑乎乎的一片呢，因为他不了解村内的情况，不敢贸然进去，便躲在村边的草丛之中在这休息一会儿，结果往地上一坐，头发沉，眼发花，呜，天旋地转，就睡着了。实在是太乏了。这个天呢，似亮似不亮的时候，有个青年人在这路过，突然看见了周逸群，一看他满身血迹，衣服破碎，看这样是起义军。这个年轻人琢磨了琢磨，哈下腰去把周逸群给推醒了。周逸群睁眼一看，吓了一跳，心说我怎么睡着了，糟糕。一看面前站着个年轻人，长得身体高大，5大3粗的，心里头有点慌张，你是谁？那年轻人呢赶紧解释，你不要害怕，我叫谢小山，
是东江

农民自卫队的队员，也是受苦人。你是起义军吧？周一群点了点头。那你别怕，先到我家里躲一躲吧。遇上好人了，这叫人不该死，终有救啊。这个年轻人扶着周一群就来到他们家。哎，他们家也是两间不大的草房，看得出来这日子过得太一般太一般了。但这个谢小山为人善良啊，他让着周一群坐到破床上，赶紧打了盆水让他洗洗脸，然后赶紧淘米给做饭。哎呀，周一群此刻简直饿透了都。算了算，三天三夜水米没沾唇呐。先喝够了水，等着吃饭。一会儿的时间，饭做好了，周一群是狼吞虎咽呐。这谢小山呢，就上外边给站岗放哨去了。时间不大，周一群刚把饭碗放下，这谢小山从外边进来了。哎呀，长官呐，我跟你说件事儿。方才遇上我们的队友了，这个队友是刚从前线撤下来的。他跟我说，起义军在汤坑打了大败仗，都撤走了。现在撤到哪儿去了不清楚。周一群听说此话，脑袋嗡了一声，就大了好几圈啊。他知道主力要撤退，一定是打仗打得失了力啊。一定又有好多同志牺牲了，想到这心一酸，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最后他稳了稳心神，拉着谢小山的手：“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谢小山。”“我记住了，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我谢谢你，我走了。”“干嘛去？”“追赶队伍去。”“尽管这队伍撤到哪儿不知道，那也得去找。”所以他起身是直奔汕头。翻回头再说前沿阵地，汤坑前线起义军主力撤离了战场之后，初始打算撤向潮州，再回福建。但行至揭阳的时候，知道潮汕都丢了，便决定赶奔海陆丰。海陆丰也是个地名啊，结果这个决定非是上策呀。咱们前边讲了，汤坑打败之后，如果起义军经潮州撤往福建，这倒是上策，因为福建的国民党兵力很薄弱，非起义军的对手。而起义军入闽，广东之敌由于减少直接的威胁，也有可能不敢那么拼命。而起义军这方面呢，还可以与守三河坝的第25师靠拢，两部合一，力量集中。地形方面，福建边远偏僻，山深林密，更有利于起义军的行动。而起义军却匆忙决定赶奔海陆丰，实属是下策的下策呀。这次行军呢，第20军的第一、第二师走在前边，第24师和革命委员会机关断后。此时起义军官兵已经连续三天三夜未曾合眼，早已是人困马乏。又听到潮州、汕头已经都丢了，军心开始浮动了，所以走起路来一个有精神的也没有，十分缓慢。而周恩来呢，在汤坑激战的时候，由于疲劳过度得了重病，发疟疾，疟疾就是药子病，哎呀，发高烧40多度，嘴上烧的全是燎泡。汤坑撤退的时候，周恩来又烧得昏迷过去了。参谋长刘伯承啊，一看十分着急，就命令两个勤务兵绑了一副担架，抬着周恩来往海陆丰前进。两个卫兵抬着周恩来走到流沙村的时候，有几个起义军的官兵走上前面就问：“你们抬的是周恩来同志吗？”两个勤务兵警惕性很高，没有当时回答。护卫的人员上前就问：“
是不是的？

有什么事儿？谭主席在那边等他呢。谭主席是谁？就是谭平山呢。周恩来迷迷糊糊听到这个名字之后，强打精神，支起身子，就问：“谭平山在哪里？”“哎，就在前面有座庙，叫天后庙，在那儿呢。”周恩来对秦武兵说：“走，到天后庙去。”这座庙啊，就建在路旁，庙不大，也没有出家人。周恩来的担架刚到庙门口的时候，谭平山就出来了，在他身后还有李立三、张果涛、郭沫若、林伯渠、江继环、谢觉哉、廖乾坞、恽代英等革命委员会的要人呢。原来啊，这些人都是从汕头失守后来到这里的，他们得知主力部队从汤坑撤向海陆丰，就在庙中等着周恩来、叶挺、贺龙和刘伯承。周恩来一见革命委员会的要人都在，脸上露出来笑容啊，挣扎着站起来。谭平山呢，叫他躺下。恩来呀，赶紧躺下，你病太重了。哎呀，周恩来点点头，现在不是躺的时候，我正要找大家，我们要一起开个紧急会议。这时有一个人来到周恩来面前，周恩来一瞅，原来是张太雷。哎呀，周恩来这高兴劲顿时就上来了，病也减轻了三分。原来啊，自南昌起义以来，这支队伍便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张太雷是中央派来的第一个人，见到中央来的人，得到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当然是高兴了。当下张太雷告诉周恩来，中央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结束了陈独秀在党内的统治。张太雷还告诉周恩来，起义军至此不再沿用国民党的旗子，改成了苏维埃，实行土地革命。周恩来听了张太雷的话，高兴地说：“好，这样看来我们的党有希望了。”他又对谭平山说：“贺龙、叶挺、伯承来了以后，我们马上开个会，传达一下中央的指示，也吸收一下从起义以来到现在所有的经验教训。”恩来同志，你放心吧，我们大家也是有这个意见。正说话的时候，叶挺、贺龙、刘伯承是陆续来到。在这战事的紧张关头，大家见了面，真是格外的高兴啊。由于时间紧急，不容多讲，谭平山宣布开会，会议由李立三主持。周恩来啊，正得着病呢，脸色铁青，但他支撑着还是第一个发言。贺龙全传105回。上文书咱说了，起义大军打了个大败仗，可以说是兵败将亡，损失惨重。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是要开会，而且中央派了人了，张太雷来的最前线，大家要听听中央的指示。他们在天后宫啊开个碰头会，小庙不大，人比较多，外边派好了警戒哨，会议开始了。周恩来虽然在病中，而且这病是相当重，他强支撑着首先发言呢。首先周恩来感到心痛，因为作为前敌委员会的书记，主要的负责人，周恩来做了检讨，批评自己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由于指挥失当才铸成一连串的大错，我应该负主要的责任。他讲完了之后，张太雷代表中央开始讲话，
他简明扼要地说，现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在8月7日在汉口的原鄂租界三教街41号召开的。由于参加会议的代表不齐，中共中央常委中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三人在前线，留在武汉的鞠秋白、罗迈、张太雷参加了会议，因此这个会议无法叫中共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因而称作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历史上称为87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李维汉、鞠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一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振英、陆晨、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王和波；青年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代表彭公达；湖北代表郑超林；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国际代表罗明纳子以及纽曼等人。会议啊只开了一天，议程有3项：一、国际代表报告；二、中央常委会代表鞠秋白报告并通过会议决议案；第三、改组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组织农民秋收暴动的政策，同时强调了工农武装暴动相结合的意义。会议又选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正式委员一共9个人，候补委员7个人。那9个人是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一农、顾顺章、王和波、罗迈、彭湃、任弼时。7名候补委员是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和李立三。张太雷把87会议精神简明扼要地讲了一遍之后，农工部长彭湃又讲了如何贯彻87会议的精神，提出应该马上进行土地革命，分田地竖红旗的主张。彭湃虽然说马上动手，可军事上的实力、军情的紧急，使委员们都觉得目前谈这些事儿只能是纸上谈兵啊。这时候周恩来站起来了，他面虽带着病容，却目光炯炯。周恩来严峻地说：同志们，我们起义之后连战连捷，在汤坑打了败仗，这是我们战术上的错误。古人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轻敌了。在会昌任田，我们打跑了黄绍竑、钱大钧，本应该穷追猛打，可是我们呢却没有这么做，使敌人有了喘息的机会。在三河坝，我们又错误地分了兵，使我们的力量分散了。在揭阳，我们又中了敌人的车轮战术。再有，我们的政治工作、民众工作不仅没跟上，而且还犯了极大的错误。在我们进入汕头之后，还采取了旧军阀的作风，枪毙了2位工友，用以整顿社会秩序等等等等。当周恩来讲的这时，一位侦察员慌慌张张跑进了报告：不好了，村外的山头上有敌人的尖兵出现了。众人一听就是一愣啊，这消息们使在座的委员大吃一惊。其实这消息大家是在意料之中的，也在意料之外。大家想到了敌人要来，但无论如何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快。而21军的第1、第2两师已经过了流沙，乌石向奎坛前进，远远地走在前边，而叶挺的11军主力第24师还没上来。看来敌人这招够狠的，他是拦腰冲过来的。幸好叶挺紧急集合起警卫机关的武装人员，
看一看呢，大概有一营人吧。可这支队伍毕竟是机关人员，不同于战斗部队，里边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还有几名挑夫挑着光羊，因为那是花现的羊，那玩意分量比较沉，专门雇的挑夫挑着。叶挺便指挥这一营人掩护革命委员会机关撤退，幸好第24师的部队从后边赶上来了，这下大家才放了心，队伍离开天后宫是继续前进的，走的一个地方叫乌师，这个地方四面全是山，中间是盆地。第24师和革命委员会机关刚刚走进盆地中，突然两面山上是枪声大作，喊杀连天呢。贺龙立马往周围一看，不好了，我们中了敌人的伏兵计了。起义军呢，确实被敌军给伏击了。原来起义军至汤坑后撤之后，黄绍竑和陈济棠历时也开了个军事会议。陈济棠是老谋深算之人呢，他就说：“季宽兄，那叶挺、贺龙的叛军自南昌以来连连作战，如今已经成为强弩之末，只要我们攥紧拳头再狠狠地打他一下，这叛军定能土崩瓦解。”黄绍竑就说：“伯公所见极是啊，想那叶挺、贺龙犯了兵家三忌。哪三忌呀？第一忌骄兵，叶挺、贺龙二人北伐之中素有钢军铁军之冠，所以南下以来依然如故。古语云骄兵必败啊，想那古代的关云长、斩颜良、朱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只因为兵骄失荆州走麦城，而今叶挺、贺龙犯了这个骄字，此乃一计也。那二计，叶挺、贺龙不顾士兵体力，不知休整，披师远征，此二计也。第三计是地利，叶挺、贺龙两部，特别是贺龙部，多系两湖、四川、江西之人，来的越地语言不通，水土不服，那叶贺部队犯此三计是必败无疑呀。陈济棠听罢哈哈大笑，哈哈哈，济公高见高见。黄绍竑说：“如今我军由后边攻打，您率着您的所部人马，待叶挺、贺龙先锋部队过去之后，将其拦腰斩断，再派一个团阻击其先头部队，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再派两支人马埋伏在乌石。”陈济棠一抬手打断黄绍竑的话：“埋伏在乌石的四面山头上。”“对对对对。”黄绍竑是鼓掌大笑啊，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按着他们开的军事会议，黄绍竑就派他的部队咬住起义军的背后，是紧追不舍。陈济棠呢，派了他的第11师和第13师埋伏在乌石四面山上，当起义军第1师、第2师过去之后，第24师和革命委员会机关刚进乌石盆地时，陈济棠便下了出击的命令。枪声一响，叶挺便急令第70团、第71团、72团分别左右三个方向占领阵地，掩护指挥部通过。兵力还没等着展开呢，黄绍竑的部队又从后面杀上来了，这下子起义军就乱了套了，四散奔逃啊！叶挺的命令也无法贯彻了，没有办法，只好集合身边的警卫员，扼守要路，掩护革命委员会要撤退的人员。突然一股国民党军冲上来了，革命委员会的机关一下就被冲散了。贺龙被冲散之后，看着身边只有数人，这时候整个乌石盆地是枪声大作，已经分不清敌我了。贺龙对身边的副官说：“部队行军的目标是海陆丰，
贺锦斋第一师和第二师的两个团已奔那里，我们也到那里去。当下判断了一下方位，贺龙啊便带着身边几个人赶奔海陆峰。走到下午4点多钟，贺龙觉着口渴，来到路边一户人家要了碗水喝，正喝着呢，两个士兵慌张地跑来，报告军长，敌人已经到了近前了。贺龙倒挺沉着，喝了口水把碗放下，慌什么？贺龙说着把子弹推上膛，刚要出去，副官又高兴地跑进来了，军长，方才报告有误，上来的人是自己人，不是敌人。这时候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贺龙抬头一看，正是第一团的团长刘达武。哎呀，他心里非常高兴，他就问达武，你的兵呢？原来在汤坑叶坑3天3夜的激战中，第一团的官兵们没有睡觉，没有洗脸，没有吃过熟食，退下的时候全团只剩下400-500人了，和总部的联系也完全中断。于是刘达武率领剩下的人转战官渡，沿途打听贺总指挥的消息。到流沙的时候，刘达武找到老百姓一问，老百姓似乎知道，用手指了指西南方向。刘达武随率着他的部队前到白马，在这里遇到了第二师的伤兵。伤兵告诉他们说贺龙总指挥在前边。刘达武听了心中高兴，率部是急速前进，在奔坎坳便追上了总指挥部，见到了贺龙。贺龙听完了经过之后就问他，达武啊，你的团还有多少人？报告军长，能打仗的还有400多人吧。贺龙笑了，不错嘛，你这个团算实力最雄厚的团了。刘达武沉痛地说，军长，我们打败仗了。贺龙闻听笑了笑，这算啥呀，胜败乃兵家常事，败了算个啥，我这10多年呢还不是垮了再来，再垮再来，这就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振作起来，别怕。刘达武被贺龙的言语所感动，是军长，那我们现在上哪里去？贺龙说，看来情况很严重，占领广东的计划失败了，队伍也被他们打散了，我们还要打到海陆峰，到那里再看吧。刘达武就说，据我所知，通往海陆峰的路已被敌人堵住了。贺龙忙问，敌人堵在哪里？堵在前面的山口，那地方叫云落，我们正要从那里冲过去，结果在这儿碰上了军长。好好好好，马上集合队伍，我来指挥，从云落冲过去。贺龙说到这儿的时候，刘大武忽然紧晃双手，别，军长啊，那地方打不得呀。为什么打不得？你想啊，那地方叫云落，大将怕犯地名啊，你叫贺龙又叫云清，云都落了，您这条龙也就飞不起来了，所以说那地方不能打。像那三国的庞统、庞士元，号叫凤雏，结果死在了落凤坡，这些教训不能不吸收。贺龙听完了是啼笑皆非呀，哈哈。我说达武啊，你还是个旧军人哦，我就不信这一套，我这条龙有云就上天，云落了我就入大海，我要翻江搅海，想这些干什么？刘达武还在犹豫，贺龙说，不用替我担心，我死不了，我从2把菜刀砍盐局至今，这么多年来出生入死，死了多少回了都没死了，这回保准也死不了。你快集合队伍攻打云落，云落打通了，我们许多被围的人都能冲过去。刘达武马上执行命令，集合队伍向云落进军。哎呀，结果走着走着刚与敌人接火，这支队伍就被敌人三面给包围了。
这个团所剩的战士都是随贺龙转战

0: 多年的老兵，都是最坚强最勇敢的战士，虽然身陷重围，但每个连每个排乃至每个班每个人都能独立作战。顿时在云落的上空是硝烟弥漫，杀声震天。这是一场悲惨壮烈的战斗，齐军战士们的子弹打光了，用刺刀从敌人拼，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活。渐渐的天黑下来了，又起了雾，天也迷茫一片。趁着月色，打散了的起义军三三两两的开始突围。咱们翻回头再说革命委员会和第二十四师在乌时遭遇伏击，贺锦斋为何不挥师返回救援呢？这里自有缘故。原来贺锦斋率领着第一师和第二师的两个团行走到了白马圩，便遇到了国民党军。这支国民党军是陈济棠的一个团，按说两个团对付一个团不足为道了，还偏偏这时候贺龙和第二师师长秦光远都不在军中，被围在了乌师，只有贺锦斋是最高指挥官。第一、第二两师都是旧军队，还没有彻底进行改造，部队打了败仗，许多人就士气不振，再加上连续行军作战都十分疲惫，一听枪响是不战自乱呢。走在前面的第二团当时就散了一大半，那些挑夫把银元挑的一扔也逃之夭夭。敌军因为只有一个团也没敢追赶，贺锦斋的第一师和第二师两个团就这样到了陆丰。到了陆丰之后部队住下了，贺锦斋就立刻安排革命委员会和第二十四师各部队的宿营地。部队也太疲劳了，放下警戒后就想休息，等了一天没见到后续部队的动静。贺锦斋正在着急的时候，副师长欧百川急急忙忙来见他。咱们前文说过，欧百川呢原是前军的一个营长，当年贺龙转战川黔时，欧百川跟随了贺龙，贺龙见他打仗挺勇敢，就提升他为团长，后来又提升做了副师长。咱们老实说，欧百川对贺龙很尊敬，佩服贺龙，可是发自内心他对共产党却十分反感，常常在背后说三道四，是摇唇鼓舌，说共产党坏了贺龙的前程，也坏了大家的前程，贪坑一败。欧百川就在贺锦斋身边嘀咕，师长，咱们军长不知犯了什么邪了，放着高官厚禄不要，荣华富贵不要，偏偏跟着共产党受这份洋罪，你说这共产党有什么好，还不是一伙穷棒子，军长上了共产党的当了，您说是不是？贺锦斋听了欧百川的话，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头也是不高兴，想起了自己跟随贺龙从两把菜刀砍盐局起，南征北战十一年呢，没想到跟上共产党后竟被赶得像流寇一样，没有安身立足之地。欧百川一看呢，接着又说，师长啊，您和军长是手足，您得好好劝劝他，不要把咱的老本都搭给共产党啊，您说是吗？贺锦斋绷着脸没说话。欧百川又给贺锦斋倒了一杯酒，哎，师长啊，这个要说起咱们军长这个人呢，现在又钻了牛角尖了，见着面要好好的劝劝他，要他也为兄弟们想想，你想兄弟们跟着他东拼西杀南征北战图的是个啥呀？贺锦斋喝闷酒依然不说话。欧百川同贺锦斋两人的关系啊不错，欧百川的话贺锦斋差不多是言听计从。贺龙随共产党八一南昌暴动，欧百川以为能得到点什么好处，结果却落得许多苦楚，他实在是埋怨贺龙，可他 又知道贺龙的脾气，不敢在贺龙面前嘀咕。汤坑一仗，贺锦斋不断地发牢骚，欧百川就大着胆子在他耳边说了这些鼓动是非的话，要挑拨离间。贺锦斋心里的火是阵阵上升啊。贺锦斋又等了一天，还不见后续部队的影，正在这时候他真有点急了。正这时候欧百川又进来了，一进门就说，师长啊，不好了。贺锦斋见欧百川脸上失色的样子，就问他出啥事儿了。欧百川说，我得到确切的情报，陆丰城内都嚷动了，说国民党来了几个军，在乌石把周恩来、叶挺等人俘虏了，在云洛把贺龙也抓住了，还说这几个军正人不解甲马不停蹄地杀向海陆丰城。哎呀，贺锦斋听完之后是半信半疑呀、啊，难道真有此事？欧百川说，不会有假，大将怕犯地名，云洛服贺龙是贺龙犯了地名了，龙没有了云不就得落下来吗？贺锦斋听罢是默然无语。欧百川接着又说，锦斋呀、啊、要拿主意呀、啊、敌人来了几个军呢、啊、咱们就这点人马，兵不厌战呢、啊、再也不能打了，你看目前的情况该如何是好？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年的10月1日，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当我的祖国的深情旋律与歌唱祖国的激昂节奏在电波中相遇，我们听到的是同一个伟大国度跨越时空的深情告白。从我的祖国那如诗如画的描绘中，我们听到的是人民对脚下土地最朴素最深沉的爱。这首歌诞生于1956年电影《上甘岭》，词作家乔羽避开战争，转而描绘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和平家园。作曲家刘志从民歌《小放牛》汲取灵感，当郭兰英唱出“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歌曲瞬间击中了无数听众。他唱的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心中最具体、最温柔的祖国形象，是家门口的河，是田里的稻香，是母亲的怀抱。

如果说我的祖国是我与家的深情对视，那么歌唱祖国就是我们向世界的集体宣言。1950年9月，作曲家王鑫从北京返回天津，看到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飘扬，孩子们排练国庆节目，激情喷薄而出。他在火车上用香烟盒写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的初稿。这首歌结构宏大，旋律昂扬，从越过高山越过平原的广阔视野，到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它是一首进行曲，也是一首颂歌。

两首歌，一柔一刚，共同构成了我们对祖国最立体、最丰富的认知。我的祖国是具体而微的乡愁，是对好山好水好地方的温柔凝视。歌唱祖国是豪迈坚定的信念，是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的铿锵步伐。它们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镌刻着家园的宁静，一面铸就着国家的。

愿这跨越时空的回响，伴随我们的共和国在未来的征途上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是最深沉的、最持久的儿女的深情，在一笔一画的深情刻画里。

0: 在舍身为国的使命担当里，在刻骨铭心的撤侨救援里，在奥运赛场的拼搏进取里，在逐梦太空的漫漫征途里，爱国是热泪盈眶，是硬核力量，是发热发光。拳拳赤子心，殷殷家国情。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国防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基础研究对建设科技强国意味着什么》；滦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国庆不停工，全力推进各项工程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基础研究对建设科技强国意味着什么》。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纵观世界，科技强国无一不是基础研究强国。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靠高水平人才，强调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努力使基础研究人才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近年来，我国之所以能够推动基础研究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性成果，关键在于涌现出一批能打硬仗的优秀科学家。从铁基高温超导体系的机理研究取得原创突破，到微分几何学两大核心猜想被成功证明，再到有人造太阳支撑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实现一度千秒稳态高约束运行，每一项重大突破都离不开甘于奉献、协同攻关的科研人才团队，也源源不断培养出一批高水平人才。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使用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的单位评价指挥棒过度偏向短期产出和显性成果，使得一些擅长进行颠覆性创新的探险式人才在考核压力

0: 下被迫转向热点跟风。再如，有的科研人员大量时间和精力消耗在项目申报、财务报销等非学术事务中，难以沉潜下来搞科研。有的调研显示，部分高校科研人员平均用于项目申报、天表、汇报的时间占比超过工作量的三分之一。一些学者自嘲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去开会的路上，忙完写本子、填表格、报计划才能搞科研。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不仅会削弱科研队伍的创新能力，更会影响人才梯队的可持续成长，最终动摇基础研究长远发展的根基。要遵循基础研究人才成长规律，建立低频次、个性化、时效性强的考核评价体系，鼓励十年磨一剑，让科研人员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研究真正的科学问题中，扭转重物轻人的倾向，把人才培养放在基础研究最优先的位置，既看当下成果，更看发展潜力，让各类人才各展其长，各得其所。青年人才思维活跃，精力充沛，敢闯敢试，处于创新创造的黄金时期，是基础研究的生力军。有研究显示，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获得者得奖时的年龄平均在60岁左右，但其主要成果往往产生在40岁左右。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近年来，我国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在重大科研攻关中脱颖而出。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参研人员中，45岁以下的占比超80%。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成果完成人平均年龄低于45岁。嫦娥探月、人工智能等国家重大工程及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在30多岁。同时也要看到，青年人才仍面临着稳定支撑不够、评价机制不完备等现实难题。要进一步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鼓励他们独立主持重要项目，在创新实践中崭露头角。构建高层次人才长期稳定支持机制，加强科技帅才和科研团队的选育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
1: FM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记者谢天吉报道。国庆期间，滦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推进各项工程建设，奋力冲刺阶段性建设目标。国庆假期，记者走进滦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看到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有序作业。施工现场分区施工有条不紊，上水库坝体填筑、地下厂房主体施工等多项重点工序同步推进，各作业面全力攻坚，呈现出繁忙有序的火热建设图景。滦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负责人赵正峰：
2: 现阶段地下厂房系统开挖已全部完成，全面进入机电安装和混凝土施工，输水系统完成80%以上，厂内的道路各类零件设施均已全部完成并正常投入使用，上水库坝体填筑量超过200立方米。
1: 为保障假期施工不间断、建设不停步，国庆期间项目部科学统筹施工部署，精准调配人力、机械设备等资源，组织近300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同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工程质量管控，全方位筑牢安全质量双重防线，高效抢抓秋季利好施工条件，保障项目建设平稳有序推进。一线工人王占利：
3: 这个国庆没能回家与家人团聚，心里有所牵挂，但是能参与这项重大能源工程，亲眼见证项目持续推进，感觉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我会坚守自己的岗位，保质保量完成本职工作。
1: 滦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负责人赵正峰：
2: 当前是咱们项目建设的关键攻坚阶段，项目科学制定了假期的施工计划，合理划分工作面，落实24小时不间断的安全巡查，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稳步推进各项工作有序进行。
1: 据了解，滦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作为一等大型能源工程，总装机容量1200兆瓦，总投资78.44亿元，项目建成后将服务京津及冀北电网。 承担调峰、储能、调频、应急备用等职能，助力新能源消纳，同时拉动地方就业，提升财税收入。项目预计2029年实现首台机组并网，2030年全容量并网发电，年均发电量可达17.21亿千瓦时，对优化区域电源结构，保障电网稳定运行，推动滦平县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意义深远。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说到十一，很多人脑海中是不是立刻涌现出国庆七天乐、十一黄金周、七天超长假期等等呢？自国庆假期正式实行以来，很多人除了春节，最翘首以盼的就是国庆了。可是你知道国庆是怎么来的吗？又为什么会选择十月一号这一天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2: 这一幕已深深镌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从那一刻起，每年的这一天，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庆祝祖国母亲的华诞。在为祖国发展感到自豪的同时，你知道新中国国庆日的由来吗？实际上，1949年十月一日开国大典时，设立国庆日仪式还没有提上日程。1949年十月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鲁迅夫人徐广平委员受中国民主促进会首席代表马叙伦委员委托，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议将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定为

0: 请纪念日，林波渠委员附议要求讨论决定，毛泽东主席听后非常支持，说我们应做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当天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案，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纳实行。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决定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10月1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从此每年的10月1日就成为中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重大节日。
1: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曾经无数华夏儿女用血和泪谱写出一篇篇爱国诗篇，或壮怀激烈，或气吞山河。今天我们在普通话之乡滦平一起学习和诵读，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来自滦平听众们热情澎湃的朗诵，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从巍峨峻拔的高原走来，我是冰山上的一朵雪莲，
3: 从碧波环抱的宝岛走来，我是海风中的一只乳燕，
2: 从苍苍茫茫的草原走来，我是蓝天下翱翔的雏鹰，
4: 从七沟八梁的黄土坡走来，我是黄河边鲜嫩的山丹丹。
5: 啊，神州大地生长的希望，我们是中华的少年。
4: 九曲黄河让我懂得百折不回，
2: 茫茫昆仑使我学会立地顶天，
3: 教我纯洁的是北国的雪花，
2: 教我热烈的是南疆的红棉，
5: 龙的故土，民族的摇篮，锦绣山川，我们的家园。
2: 到刚劲端庄的方块字里，感受水浒三国的英雄豪气，
6: 到如歌如画的唐诗宋词中，领略枫桥的钟声，大漠的孤烟，
3: 到外婆的歌谣里，牙牙学语，女娲大禹的故事萦绕耳畔，
4: 在爷爷的臂弯下蹒跚学步，冬子雷锋的脚印引我向前，
5: 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
4: 五月端阳，心随龙舟，把诗魂追赶。
2: 八月中秋，借皎皎圆月，遥寄思念。
6: 敖包会上，射箭摔跤，尽显小牧民的强悍。
3: 手捧哈达，欢歌劲舞，献给朋友美好的祝愿。
5: 东方之美，滋养着龙的传人。
7: 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
6: 我们铭记着中华母亲的功德，更不忘他承受的千灾百难。
3: 黄河纤夫拉不直问号般的身躯，长城的古砖挡不住洋炮的弹片。
2: 啊，是七月的星火，南湖的航船，让东方雄狮从噩梦中奋起。
4: 先驱者的热血复苏了千年冻土，神州才露出青春的笑脸。

0: 春天的故事响彻大江南北，中华展开了崭新的画卷。
1: 今天历史和未来将由我们焊接，时代的接力棒要靠我们相传，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响亮回答，
0: 少年要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不期望脚下处处阳关道，
2: 不幻想头顶一片艳阳天，
3: 不迷恋父兄给予的蜜罐温床，
4: 不忘记最危险的时候战歌飞旋，
0: 要做旗舰去乘风破浪，
2: 要做火箭去推动飞船，
0: 要像利剑把贫穷砍断，
5: 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0: 听芦笙和唢呐一起吹响，
5: 看乳燕和雏鹰比翼连翩，
0: 56朵鲜花竞相开放，装点祖国万里大花园，让先辈的英灵自豪地惊叹，啊，这就是我的中华，这就是

0: 当你翻开书本，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你会想到的是一把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兄长吗？
0: 你会看到生养你的土地被掠夺、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那些誓死也要捍卫每寸国土的
1: 中华儿女吗？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英雄是心里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 我们说，当祖国需要时，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战场，那是英雄。
0: 我们说，当人民需要时，将个人得失置于度外，他也是英雄。
1: 英雄可以是顶起炸药包的背影，
0: 英雄更是放在哪里都生光的一颗普通的螺丝钉。
1: 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
0: 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
1: 我们需要英雄，
0: 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植绿荫的人。
1: 我们需要英雄，
0: 需要那些用滚烫的手掌愈合母亲撕裂伤口的人。
1: 我们呼唤英雄，
0: 是呼唤背上有傲骨的人。
1: 我们呼唤英雄，
0: 是呼唤胸中有担当的人。我们说，英雄没有自定义，他们无需高大健壮，也无需长相周正。
1: 今天，我们就要为英雄下个自定义，只要人民需要，
0: 就代表人民；
1: 只要祖国需要，
0: 就代表祖国。
1: 这
0: 就是英雄。
1: 英雄在哪里？

0: 都可以成为
1: 这个筋骨铮硬的民族，
0: 在这个伟大复兴的时代，
1: 一个又一个，
0: 一个又一个，
1: 一个又一个，
0: 一个又一个
1: 响当当的
0: 英雄。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欢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十一特别节目。金秋举国欢庆，万家喜乐团圆，今天我们把欢笑送到大家身边，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欢声笑语中欢度国庆佳节。祝大家国庆假期笑口常开，阖家幸福。
1: 那来吧。哎呦，朋友们看见了吗？新买的空气净化器给我们主任的。你们知道我干嘛来了吗？这哪学校的这么没文化，张嘴就送礼啊？这是送礼吗？这叫行贿。这个型号的优惠，土豆，就这单元。
2: 谁土豆啊？
1: 啊，
2: 俺跟你说两遍了，俺叫猕猴桃。
1: 这不一样吗？
2: 那可不一样，土豆没帽，猕猴桃有帽。
1: 桃桃啊，就这个门501啊。哎，
2: 电梯来。
1: 没电梯，享受低碳生活。
2: 那你得给钱。
1: 给什么钱？
2: 爬楼钱。
1: 爬楼还要钱？
2: 一层20。
1: 瞎说，去年还15呢。
2: 涨价了，跟出租车一块涨了。你这是地上5层
1: 啊，
2: 你得给俺100。
1: 我们家又住地下5层，你还得给我100。
2: 你就是住地下18层，那个地方俺不去。
1: 一看就没女朋友。
2: 你咋知道的？
1: 干活都没动力啊！你过来。
2: 啊。
1: 5楼那家有个小保姆，
2: 嗯，
1: 20岁，太漂亮了，什么帅哥都瞧不上，
2: 哦，
1: 就喜欢腿短腰粗、爱干活、不计报酬的。我一会给你介绍。啊，
2: 真烂。
1: 哎，你刚才说上楼多少钱来着？
2: 你说啥嘞？上楼还要钱？你以为现在没雷锋了？走着。
1: 这。
2: 哎呀，大哥，你这个净化器是给你亲爹买的吧？
1: 你舍得给你亲爹花这么多钱啊？我们杂志社的主任，专门发表剧本的啊！哎，到了，就这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1: 我。
3: 你是？
1: 我是公公。
2: 公公？
1: 哎，
2: 你是太监？
1: 哎，这。主任同事，您是？
3: 主任家保姆。
1: 哎呦，这个形象，高端大气上档次。怎么样？你还满意吗？
2: 给钱。
1: 人哪点配不上你？
2: 那配不上他还不中吗？
1: 你赶紧进来。
3: 哎，这是啥呀？
1: 送给主人的净化器。
3: 我们家不需要，拿你们家去。
1: 我们家更不需要。大师给我看过，说我跟他八字不合。
3: 哦。
1: 我一见他我就想上吊。
3: 哎呦。
1: 孩子。
3: 啊。
1: 主任领导我们这么多年，人得懂得感恩啊。乌鸦还知道反哺呢，羊羔还知道跪乳呢。杨四郎还知道探母呢，冯小刚这么忙，还陪着徐帆斗地主呢，是吧？别说他今天，他是我的主任
3: 啊，
1: 就是明天退了净化器，我照送不误。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啊。
3: 啥名儿啊？昨儿个就退了。
1: 这越退越送。
3: 你看，还不相信。人家退休证都领回来了，你昨儿没上班啊？
1: 我这辈子就昨儿请假了。主任，这可太不对了。
3: 啊？
1: 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基层商量一下，这说退就退了，弄得我心里好像一下失去点什么。我失去了什么呢？
2: 就是卖净化器的钱。
1: 闭嘴！我们的主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求真务实，克己奉公。今天终于光荣退休了，就像飞机即将平稳着陆了。可偏偏这时候我给送礼，这不等于说是在跑道上刨个坑，诚心让主任翻沟里吗？我现在要不把它拿走，我还是人吗？
2: 你现在要是拿走，好像更不是人。
1: 拿走，
2: 给钱。
1: 给什么钱？
2: 下楼钱。
1: 下楼还要钱？
2: 你上楼钱还没给嘞。
1: 我跟你说啊，一楼左边那家也有小保姆，20岁。
2: 你拉倒吧，要真是20岁，你会舍得介绍给我？你自己都去了。
1: 我都50多了，我喜欢20岁的。
2: 80多了也喜欢20岁的。在这个问题上，男人是很专一的。
1: 你要不去，我可去。
2: 你去，你去呗。
1: 嘿，
2: 我就不去，我
1: 不管，我抢不过。
4: 哇，哎，对，是主任家，明天社里例会，上午9点钟啊。好嘞，我转告他啊。哎，拜拜。
1: 哎，主任不都退了吗？怎么还例会啊？
4: 啊，主任是退了，可领导说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人儿，给我给返聘了，还是管剧本的。你看，这还有聘书呢。
1: 这东西都是给我准备的。猕猴桃，回来！哎，回来！
2: 你不是让下楼了吗？
1: 下去你背他干嘛？放着！
4: 别放着。主任好容易平安着陆啊，
1: 他今天的着陆是为了明天更好的腾飞继续工作。
4: 哎呀，工作啥呀，领导想让他继续工作，可主任是坚决不干的。昨天晚上连夜写的辞职报告。报告主任说了，这工作一辈子好容易退休了，也该回家尽尽孝了，老家还有个妈呢，昨天晚上连夜坐车就回老家了。你怎么了？
1: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啊，谁家没有父母，谁不感恩爹娘。这一天我跟主任比，我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一定要知错就改，见贤思齐，立净化器，我一定给我妈搬去。
4: 好，
1: 谢谢。搬走。
2: 那妈住那儿啊？
1: 跟我住一块儿。
2: 哎，
1: 搬走。
2: 大师不是说你跟他八字不合吗？
1: 大师昨儿已经抓起来了。
2: 说，那你不是说你看见他都想上吊吗？
1: 我是想上吊，我有下巴吗？
2: 啊，
1: 挂不住啊。
2: 哎，大哥，那楼下的小保姆就不见了。
1: 我们家楼下还一个呢，20岁。
2: 你少来这一套，你以为你说20岁我就搬呢？能比他瘦点不？
1: 只是他的一半。
2: 啥一半不一半，那不都一样？不会是他个头的一半吧？
1: 煤气罐啊。
2: 啊，
1: 那不是小保姆，那是范冰冰的助理，跟范冰冰住一块儿，配不上你吗？
2: 咦，范冰冰的助理俺可配不上。
1: 哎，
2: 你看俺配范冰冰咋样？
1: 你这么高不帅，他长成那样，你可吃大亏了。
2: 没事儿，俺爹说吃亏是福，俺就和范冰冰凑合着过吧。
1: 回来。
2: 啊，
1: 猕猴桃
2: 啊，
1: 待你长发及腰时，咱们做朋友可好？中，
2: 中，
4: 大哥，大哥，大哥，你真跟范冰冰住一块儿啊？
1: 他傻你也傻呀？我们楼下老太太卖冰棍的姓范，范冰冰。哦，妹子。
4: 啊。
1: 你以为我今天是给主人送礼的吗？
4: 啊。
1: 错。我就是故意看看主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服了。其实我也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人，一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想指着我给领导送礼，休想！吃可杀，放可辱，宁为一岁不为马犬，宁可战至死，绝不归这生。这鼓掌的都是我这样的人。别说他已经安度晚年了，就是今儿晚上再回来，我也不会出卖我的人格。 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
3: 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回来呀？
1: 我不知道啊。
3: 他是回来，明儿一早还上班呢。
1: 他不已经安度晚年了吗？
3: 哎呀，他是想安度晚年，辞职信给领导了，领导没批呀，还特意派车让他回家把妈接过来住，做到工作生活两不误。你没看我正做饭呢吗？主任把菜单都写好了，菜单。
1: 我勒个去！猕猴桃，快回来！
2: 哎呀，那这赏来侠去了，这是弄啥了呀？这是！
3: 别搁这儿，你不要孝敬你妈妈。
1: 你就是我妈。妈呀，您今后有什么话能一块儿说吧？哦，孩子。啊。其实我是个作家。
3: 作家？
1: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
3: 您是莫言？
1: 我叫闭嘴。
2: 莫言闭嘴，俩哑巴。
1: 闭嘴！我前段时间写了部电视剧，交给主任了。啊！我自幼酷爱文学，几十年写了十几部电视剧，但写一部黄一部，写一部黄一部，黄的就剩这一部了。同行们都亲切地称我“黄圣依”。
3: 我说老黄啊，
1: 哎
3: 啊，不是，其实啊，主任早就知道你要来，还特意让我转告你，说你最近写那剧本已经通过了，讽刺了一个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溜须拍马的小人物。
4: 哎呀，你老有生活了，
3: 你说你怎么写的这么好
1: 啊？我就是这么个人吗？
3: 哎，这主任还说了啊，千万别送礼，如果非要送，那剧本就不发表了。
1: 别介，
3: 所以啊，赶紧把这净化器拿走。嗯，它是属于你妈的。
1: 那是属于主任他妈的。
3: 你妈的。
1: 他妈的。
3: 你妈的。
1: 他妈的。
2: 哎哎哎哎哎。哎哎那这文化人说话咋像骂人了？
1: 那应该怎么说呀、啊？
2: 应该是你娘的，他娘的，
1: 还不如我呢。搬走。哦，朋友们，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啊，千万别给领导送，领导不高兴；给咱妈送，咱妈准高兴。我就是这么个人。回见。

0: 啊，买的什么？办点年货，这不过节了吗？什么年货？
1: 我拿出去看看啊。
0: 哎，你别看这仨个儿挺大，加一块才2.7毛，还饶一大鞋盒子。
2: 哎，
0: 快了，村长来了，没好事。
2: 哎，二叔，我跟你
3: 这懒家伙又睡着。
2: 我让你睡。
0: 哎呀，醒啊醒啊！老村长，
3: 大白天你睡懒觉啊？
0: 这不省粮食吗？
3: 还省粮食？你说你啊，让你干什么都怕脏怕累，好容易给你找个技术活，仨电视机罩，仨沙发套。哎，你瞧，这你砸的沙发套
0: 怎么了？
3: 砸上了，还得给你拆开。
0: 好容易砸了，拆它干什么？
3: 你把人养那只猫砸套里边了。
0: 哦，我说这两天看不见大花猫了呢。
3: 现在啊，各村都没有光棍了。我这个村长呢就完不成任务，就这一个了，
2: 全村的光棍就你一个了，就你。
3: 我也别跟他生这气了，这不今儿早晨我碰见个女的。
0: 哎，哪村啊？
3: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0: 没听过，这帮助你完成任务啊。
3: 这是就是前村这个魏淑芬。
0: 多大了？
3: 29了。
0: 哦，
3: 老姑娘了
0: 啊！
3: 我跟人家就提到你了。
0: 说我？
3: 哎，我说我们盘富这两年干得不错呀，勤劳致富，沙发电视都置起来了。
0: 我哪缺那玩意儿啊？
3: 我这不帮着你说好话呢吗？
0: 那
3: 我这么一说，哎，人姑娘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了。
0: 有点意思啊？
3: 哎，
0: 他是怎么个意思了？
3: 你想咬我呀是怎么着？
0: 不是，他说什么了？
3: 人家说了
0: 啊，
3: 10点钟左右啊，
0: 啊，
3: 到底是得来看看。
0: 10点？哦，是。哟，这不到了吗？
3: 说你准备准备啊！
0: 我准备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啊！
3: 往后你好好干，就什么都有了。
0: 那现在呢？
3: 现在咱就得对付了。
0: 那怎么对付啊？
3: 我说，干脆就这样。
0: 啊，
3: 来，
0: 啊，
3: 你把这给我罩上。
0: 啊，罩这干什么？啊，
3: 听我的啊。
0: 啊。
3: 瞧见没有？
0: 哎，
3: 沙发，24寸大彩电，这就算齐了。
0: 那挺像彩电的，
3: 像吗？
0: 我看看，像吗？哎哎，咋软乎乎的？
3: 那俩气球用上了。
0: 哦，哎，你看漏了呢？
3: 看不漏。魏淑芬的眼神不太好。
0: 哦，眼睛有毛病啊？
3: 也没有大毛病，
0: 哦，
3: 就是看不清人
0: 啊。
3: 这正好啊，
0: 啊，
3: 他眼神不好，屋里就暗，
0: 啊，
3: 等来了，你再转一圈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吗？哎。哎，不能坐，这沙发是让着坐。
0: 啊，不能坐。
4: 二同志，这儿坐。
0: 来了，来了，
3: 哎，
0: 来了，
3: 哎，
0: 我别紧张
3: 啊，不紧张，
0: 精神点，
3: 精神点，
0: 记住了
4: 啊，
3: 这沙发不能坐啊，
0: 沙发不能坐，
3: 记住了啊，
0: 记住，记住。
3: 哎呀，
4: 你就是潘富，哦，村长啊，
3: 看出我来了，
4: 嗯，
3: 里边，来了，哎，这就是我们潘富同志。
0: 来了，
4: 嗯，
0: 那沙发不能坐，
4: 嗯，
0: 啊，
3: 俩人拉拉手，
0: 挺正的，
3: 哎，拉拉手，拉拉手，认识认识吧，拉拉手，拉拉手，这练太极拳呢，大方点啊，哎，互相的介绍，
0: 我叫潘，
3: 一个一个来，
4: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3: 该你的了
0: 啊！对，我叫潘富，男，至今是20不到，30出头，40还挂点零。你至今未婚，我光棍一根。
4: 俺娘说的
3: 啊。
4: 长当中做介绍，这人肯定错不了，俺，啊，就来了。
0: 欢迎欢迎欢迎
3: 欢迎，
0: 热烈欢迎
3: 欢迎
0: 欢迎欢迎，热烈
3: 欢迎。你打算把人吓跑了怎么着？这
0: 是热情点。
3: 哎，我们潘富这两年干的可不错呀，啊，你看这那电视
0: 啊，
3: 不，那个这边有沙发，那个你看这屋子怎么样啊？
4: 嗯， 这屋子里头的光线可是够暗的。
0: 嗯，是黑的。
3: 哎，不是，他计划好了，明年给你盖三间大瓦房。
4: Minimum。
0: 哎，对对，带玻璃窗的。
3: 哎，没错没错。
0: 村长，我哪有料啊？
3: 那院里不有砖吗？
0: 那是留着垒住店呢。
4: 嗨，这样式沙发，俺可头回见着你。
0: 那新式的。

0: 现成啊，
1: 城里买的不？
0: 啊，2.7毛。
2: 哎，2.7毛、啊，那个2.7毛就买几个钉子。
0: 对，
2: 这他自个儿做的。
0: 啊，他设计。
1: 听听我。
0: 哎，我施工。
1: 那个电视机是多大屁呢？
0: 啊，24寸大鞋盒子。
2: 哎，那叫什么鞋盒子？
0: 这不，
2: 他说鞋盒那个。这是协和牌的电视机。
0: 对，
1: 俺可头回听说。
0: 新产品，
2: 这个刚进口的，
0: 就是。
2: 不是，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哎，我们牌户不错啊，优点就是懒
0: 啊。
2: 懒这个人不会，让干什么干什么，从不挑挑拣拣的。
0: 不挑了，这就挺合适。
2: 你合适吧？那个我也想过了，等你过来以后呢，实行一元化领导，他这些优点呢就全克服了。
1: 您这话怎么说的？
0: 这话这么说
2: 啊？
0: 你过门以后啊，一切听你的，我那些毛病啊，就全克服了。
1: 你这话说的对了。
0: 那你同意了？
2: 哎，不是你着什么急呀、啊、你？
0: 那
2: 你不会说两句客气话吗？
0: 对，
2: 你这是
0: 你大老远来了，一定很累，你坐吧。
1: 俺还真累了。
0: 哎，响了！
1: 什么响了？
0: 响！
2: 哎，响了！那个他说呀，那个他响了。这个他想了，你过来以后啊，学科学，学技术，好好看个书。他想，
1: 你还爱看书呢？
0: 啊，特别爱看那小人书。
2: 哎，
0: 就是小孩那。
2: 他喜欢孩子。
1: 真的吗？
0: 这是。
1: 俺29了，俺也喜欢孩子。
0: 那不结婚怎么能有孩子？
2: 二位，不是二位，咱先把孩子放下啊。先把这婚事定了再说，结婚的时候，再添点家具。
0: 对，这儿摆一大组合。
2: 对，这儿再来个冰箱。
1: 哎，大
2: 双台。
1: 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
2: 哎，不是说你。
1: 哎，说呢，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
2: 那倒
1: 是。俺娘说了，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个勤快人。俺娘说了。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牢骚怪话烦死人。俺娘说了，
0: 还说了，
1: 耍皮球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俺娘说了，
0: 哎，你娘还说呢，
2: 要命的事。
1: 你这是怎么了？
0: 我一听说那懒汉，我气得我坐不住。
3: 哎呀，队长啊，
2: 啊，
3: 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
2: 那他的脾气。一阵一阵，
0: 村长，你快来吧，你坐会儿吧。你干什么活都来，
2: 多好的人啊！
0: 嗯，
2: 这只金凤凰要到你这窝里来，
0: 响了，
2: 什么响了？
0: 哎，没坐就响啊！
2: 就
1: 实在对不起，俺眼神不大好，把个暖水瓶踢碎了。
0: 什么？我家就这一个暖壶，都
2: 怎么？
0: 对，踢得好没关系。昨天晚上我就想踢了，一直没腾出空来。您受累了，
1: 真的，
0: 真的。
1: 你还挺会说话的。
0: 不是，是你踢的是比我响。我要踢啊，踢不了那么响。我踢啊，
2: 这媳妇多好啊！
0: 啊，
2: 往后好好干吧，
0: 村长。往后你知道打哪儿？
2: 那
0: 我一定好好干。
1: 哎，这电视机怎么磨天线呢？
0: 哎，坏了。
1: 坏了，
0: 那不是电视，不是电视，可是电视没坏，
2: 那个电视刚买。
1: 这个电视机怎么乌突突的？
2: 它那个乌突，它那玻那个它是那个茶色玻璃。
0: 对，
1: 茶色玻璃
2: 啊，
1: 那眼神本来就不好嘛，买个电视机，买个茶色的，往后俺过门可看什么呢？
0: 你别着急啊，那电视是茶色玻璃的，可是图像清楚。
2: 对，图像清楚。
0: 真的吗？
2: 真的。
1: 那打开让俺看看。
0: 哎呀，
1: 俺要看看。
0: 那你打开吧。
1: 给俺看看。
0: 对，打开。
2: 要命了，这
0: 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那茶色玻璃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
1: 真的吗？
0: 真的。
2: 现在报告午间新闻。
0: 你看出图像了吧？
2: 据山东电视台报道。我听见。最近关注很快，广大市民正场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0: 啊，就是这人呢，
2: 这人李龙，
0: 这人是眼熟，这不就是那宋世雄吗？
2: 场上比零，二比二平。现在打
1: 不动篮球，
2: 现在
1: 他们
0: 没有天线，那就人就变形啊！
1: 你踢掌啊！
4: 完喽，这
0: 是全完了。
4: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家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就因为我过去懒，我以后改行了吧？
1: 那你改好了，俺再来了。
4: 好，那我送送你啊。
2: 回来，你就这么走了？
1: 干什么？
2: 演完了还没谢幕呢。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是最深沉的、最持久的儿女的深情。在一笔一画的深情刻画里，在连绵无限的赤诚寻护里，在岛就是国的坚毅驻守里，
1: 我们的最后
0: 在寸土不让的赤胆忠诚里，
2: 爱国有我在，祖国请放心，
3: 一起加油，
0: 在同心抗疫的守望相助里，在舍身为国的使命担当里，在刻骨铭心的撤侨救援里，在奥运赛场的拼搏进取里，在逐梦太空的漫漫征途里，爱国是热泪盈眶，是硬核力量，是发热发光，拳拳赤子心，殷殷家国情。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4: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5: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就是在这个精心伪装的家庭里，陈铁军协助周文英把失散的革命同志又重新聚拢起来，恢复组织，开展活动，党的秘密联络点和交通线也很快建立起来。志同道合的两个人配合得十分默契，周文雍担任领导职务，工作异常繁忙紧张，陈铁军总是在多方面进行协助，坚毅沉着，应付自如，为周文雍解除后顾之忧。1927年11月1日，广州的一座监狱里关押进来30多名新犯人，他们都是当天举行示威游行活动的工人，作为领导者的周文雍也在其中。得知消息后，陈铁军焦急万分，他马上与党组织联络，一起商量营救周文雍的办法。他们发现周文英的身份尚未暴露，然而关押的监狱却戒备森严，劫狱非常困难。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陈铁军想出了一条妙计，吃辣椒。这一天，在给周文英送的炒饭里，陈铁军加了大量的辣椒，送到监狱后还叮嘱他吃完后绝不能喝水。
1: 广东人是吃到很容易上火的这个食物给到周文雍，周文雍吃完之后就也不喝水，然后有这样的把那个就是广州的湿热逼的，然后把自己逼得高烧啊，然后就高烧不退，
0: 高烧的周文雍借机不停地高声呻吟，甚至发狂地喊叫说胡话。狱中的工友乘机纷纷抗议，说周文雍患上了伤寒病，会传染大家，要求立即把危险病人送走。此时早已被陈铁军买通的御医证明周文雍确实患有严重的传染病，必须立即住院治疗。监狱长迫于公愤难平，又怕传染病蔓延难负责任，只好同意把周文雍送进广州市公立医院治疗。为了防止周文雍逃跑，警方在医院大门口特设一个岗哨，日夜监视。然而党组织却早已制定好了救人计划，利用警卫换班的机会里应外合，将周文雍用白布单裹好后背出了医院，坐上事先准备好的无牌小汽车扬长而去。在陈铁军的悉心照料下，周文雍的身体很快恢复了。望着陈铁军日夜忙碌的身影，周文雍深受感动。尽管两位年轻人已经互生好感，但是为了革命事业，为了理想和信仰，他们都将这份感情深藏心底。在今天的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里，珍藏着一条早已褪色的红领巾。当年陈铁军组织妇女们赶制出了数千条这种样式的红领巾。1927年8月，中共87会议在武汉紧急召开，决定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根据中央指示，中共广东省委做出了广州起义的决定，由张太雷、黄平、周文雍等人组成革命军事委员会，叶挺为起义总指挥，叶剑英为副总指挥，周文雍为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迅速把广州分散的工人秘密武装组织统一起来，改编为工人赤卫队。同时，周文雍还多方筹措武器，在他的指挥下，工人们在城市郊区的各个角落建立起地下兵工厂，利用简陋的设备自己动手赶制炸药和手榴弹。 陈铁军也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广州起义前的准备工作。他秘密联系工人，印刷和散发文告、传单，宣传鼓动起义，组织妇女分头购买红布，缝制起义的标志和横幅。他还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为起义军秘密运送武器弹药。12月11日凌晨3:30，起义爆发了。5000多名革命士兵和工人犹如离弦之箭，迅猛奔向室内各个攻击目标。2小时后，广州大部分地区已被起义军占领。陈光忠、周文雍亲手书写了广州苏维埃政府7个大字，高高悬挂在大门楼上。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诞生了。
1: 广州起义第一次以工农结合的形式进行一个武装起义，他第一次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号，而且第一次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里面建立一个由中国共产党完全领导的新型的革命政权苏维埃，被誉为中国的巴黎公社。
2: 当时中国革命正处在低潮，大革命失败了，中国的南国大都市还能够被共产党的起义部队控制，尽管只有3天，这个产生的世界影响那是不可低估的，就说明中国革命的红旗还在飘扬。
0: 当天广州苏维埃政府第一次会议选举了政府委员16人，周文雍任人民劳动委员兼教育部长。第二天还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起义者们并不知道，此时巨大的危机正迅速向他们袭来。广州周围的国民党军，包括英美日法等国海军陆军在内的各种反革命力量勾结起来，开始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反扑。周文雍带领工人侍卫队为保卫广州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与10多倍余级的敌人短兵相接，顽强拼搏，最终杀出一条血路，撤离了广州。经过3天的浴血奋战，广州起义在血腥屠杀中失败。1927年12月13日，国民党军重占广州，血雨腥风笼罩了广州城。国民党军队开始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死亡的气息笼罩着每条街道，鲜血浸染着土地与江河。
1: 只要你身上稍微有一点红的都会被杀，但是新娘就是要结婚要穿红色的都有可能被抓，然后就是挨家挨户查，只要你有外地口音就会被杀被抓。所以整个的广州起义的话，据史料记载是死了5700多人，包括就是后面的革命群众，广州就是真的是血流成河。
0: 陈铁军和妹妹陈铁儿迅速掩藏、转移和烧毁有关起义的文件和物品，乔装离开广州，撤退到香港。1928年1月，广州的西濠口码头人潮涌动，一艘大船缓缓靠岸。一位身着西装的华侨商人刚刚下船，人群中走出一位衣着洋气的少妇，径直走到商人面前。这对夫妻便是周文雍和陈铁军。起义失败后的广州革命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党组织决定派周文雍重返广州，恢复党的组织工作。周文雍在工人中有很高的威望，听说他回到广州，大家都很振奋，重新燃起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1928年1月27日，由于叛徒告密，周文雍和陈铁军的秘密据点被暴露，两人同时被捕于房间中。而与陈铁军住在一起的妹妹陈铁儿从阳台翻入邻居家躲避，从而幸免于难。敌人是极端残忍的，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捕后在狱中受尽了酷刑。
3: 当初周文雍呢，十个手指头都被针给刺进去了，陈铁军呢也是受到了这个叫当初叫放飞机老虎凳这种酷刑。所以在短短的几天里面，他们身上是伤痕累累，血迹斑斑的。
0: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周文雍和陈铁军始终坚贞不屈，毫不动摇，没有透露党的半点秘密。在监狱的墙壁上，他以一首慷慨激昂的壮烈绝笔，唱响了心中那份对信仰的赤子忠诚。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反动派无计可施，判处二人死刑。临行前，周文雍向敌人说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跟陈铁军拍一张合影。
3: 在行凶之前呢，敌人呢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就给他们脱下了血衣，换上了另外的一套服装。当时周文雍是穿的黑色的杂绒的一个西装，这里边呢是穿着是白色的衬衣。陈铁军呢，外边是穿了一个花红的棉袄，里边是穿了一个黑色的长袍。
1: 但是周文雍的手呢，是已经被打到残疾了，他已经放不下来，所以他的手是这样提起来的，放不下去了，因为他已经骨折了。
0: 面对死亡，带着满身的伤痛，他们留下了这张最珍贵的照片。两个人目视前方，目光坚毅，坦然从容，身体都在努力向对方倾斜着。
3: 他们是大气凛然，从容不迫，这就是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这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有这种革命信仰，才能做到这一点。
0: 正月十五本应是张灯赏月、家人同游的元夕，但是1928年的这一天，一对恋人却走上了红花岗刑场。当年的报纸详细记录下了二人临行前的言行。周夫妇临行时容色不变，沿途均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在出生入死的共同经历中，两个人的爱情自何时萌芽，如今已无从考证。然而短短几个月，两个人从相识到相知，从彼此信任到心灵相通，为了工作而压抑在心底的那份真挚情感，却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爱人携手

0: 赴死难，永远相依。枪声响起，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928年。那一年的周文雍23岁，陈铁军24岁。陈铁儿后来逃到香港，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31年底，与丈夫林素一同被港英当局逮捕，后被引渡回广州。夫妻二人连同他们刚刚出世的孩子，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英雄就义的红花岗刑场，如今成为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在园内湖心，有一座造型古朴稳重的八角亭，上有董必武的题词“血迹轩辕”。这正是为了纪念周文雍和陈铁军而专门修建的。
1: 他们的故事啊，就是一个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一个完美的结合，把自己的一生和党的事业啊，和把自己的爱情和整个对人类的大爱，是紧紧的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一个更高的思想境界。

生命绝唱，理想情深，用热血融铸，赤胆忠诚，英烈一世，但是信仰之火生生不息，代代永续。

列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5: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森林草原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救极为困难的自然灾害。一旦火灾发生，它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包括烧毁树木、污染环境，甚至对人民生命财产产生严重威胁。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就要立即拨打森林火警专用报警电话12119，尽可能讲清楚火情发生的地点，包括具体地名和山名，讲清楚火势大小、报警人姓名、身份和联系方式。如果身处森林着火区域，应当使用湿毛巾或衣物遮住口鼻，逆风逃生，千万不要顺风跑。如果被大火包围在半山腰，需快速向山下跑，切忌往山上跑。防范森林草原火灾，要牢记森林草原防火时不准，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不准携带火种进山，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准在林区吸烟点火照明，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准炼山烧荒烧田耕草堆烧，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准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准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守护绿色家园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
7: 严防火灾隐患，守护绿水青山。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0: 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分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在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光骤然刺破黑暗的时刻最令人心悸，你像那道毫无预兆的光，猛烈倾泻，让习惯了幽暗的眼睛刺痛眩晕，几乎要本能地合上躲避。这光太烫太亮了，瞬间照亮了所有试图隐藏的角落，也照见了心底那份难以言说的恐慌与不安。它逼问着存在的意义，让最深的夜无处遁形。原来最令人畏惧的并非永夜，而是那足以撕裂一切伪装的猝不及防的光。

再小的微光都渴望被点亮，那分明是每个灵魂深处不肯熄灭的可念。纵然萤火微弱，亦敢与皓月争辉。当跌跌撞撞也不退场的倔强唱响，眼前浮现多少倔强的身影。纵然伤痕累累，目光却始终望向曙光的方向。纵使尘埃般渺小，燃烧的渴望本身便是尊严，便是最动人的力量。他说，所有在暗夜中执拗闪烁的微光，终将汇成破晓的星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岁月如风，吹过脸颊，留下纹路。时光何尝不是一份厚礼？它催老了容颜，却将生命的星光悄悄藏进眼波深处，让沧桑的溪流在眼底无声流淌。原来时光的馈赠终究是生命本身，它以消逝教会我们珍重，以无常启示我们从容。当我们真正懂得这份厚礼的深意，便能以温柔回赠时光。

或许多少未曾出口的心意，在光阴的淬炼下竟成了勇气也攀爬不上的峰峦。我们总以为要精心雕琢出最完美的表达，却不知笨拙的真诚有时比华丽的词句更接近灵魂。这未完成的歌恰似那首未写完的诗行，比完成的诗行更接近爱的本体。这永恒的踌躇终究成了最动人的无声旋律。

0: 着我吹头发。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零，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世界的困顿犹如荒漠，常如影随形，令人窒息。而光良在《冒险吧》中唱道，当眼睛习惯黑暗，掌心反而更烫。我们被抛入迷茫，却未必能真正看见方向，但最深的黑暗里，恰恰能燃起最烫的光焰。歌词中有翅膀就飞翔的呼喊，并非轻飘飘的浪漫。当碎玻璃也能折射彩虹，荒漠深处也有银河奔涌，原来微光也敢叫板黑夜。因为翅膀一旦由内而外生出，纵使风雨如晦，灵魂亦向光而翔。

天空的伤口以云为家，而人的窗口则以淤积的血为家。我们似乎习惯了这种凝固的痛感，甚至错认其为一种坚韧。然而这看似静止的停雪，实则无声地冻结着生命的温度与流动的勇气，让我们在一种被冻结的平静中顿化了感知欢乐与拥抱暖意的本能。雪落是自由，停住是囚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心之所向清晰如画，可伸出手去又总隔着无法逾越的条条山水，这大约就是人间最深的怅惘。灯火阑珊处，身影明明就在心上，真切的仿佛触手可及，却终究

0: 着一道无形的墙。多少日夜的凝望，多少无声的呼唤，都化作了时光深处一声悠长的叹息。原来最远的距离并非山川湖海，而是近在咫尺的心间，却只能遥遥相望，在咫尺的光影间无声流淌着无法交汇的河流。
1: 远

并非温暖的烛火，却是荆棘丛挣扎的微光。我们竟以血肉之躯贴近锐刺，被伤得越深越执拗靠近，仿佛那刺痛才是爱最灼热的凭证。然而伤口深处竟有奇迹，当被刺透的灵魂在寂静中低语，那挣扎本身淬炼出一双翅膀的雏形。原来最深的痛楚不只是爱的烙印，更是生命飞向自由的秘密序章。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

0: 清晨，朗朗的读书声从这里传出，学生们朗读的是《论语》。《论语》虽然只有11705个字，却被称为中国第一书。它不仅影响了中国历史，也影响了世界。还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说。《论语》是一部散发着世界文化名人孔子生命体温的经典，浓缩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以及孔子弟子思想的精华，堪称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原点之一。
1: 《论语》里边这个做人的道理，这个处世的智慧，它已经沉淀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一种心理，形成了我们一种生命底色。
2: 这在以前是一种以这个天命为主的这个思想，然后出现变化。而孔子他的价值，伦理里面这个思想价值，就他开始建立了一个完全立足于人的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系。所以从那个以后，从孔子以后，中国文化走了一个新的一条道路。
0: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这个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这个孩子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后世因为要避他的名讳，把泥丘山改名为泥山。因为他，山东曲阜成为朝圣之地。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孔子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先祖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宋闵公。宋是商朝末代君王，纣的庶兄，微子启的封国。公元前710年，在国内权力斗争中失势的孔氏一族逃到了鲁国。相传今天山东曲阜东南泥山附近的鲁元村，是春秋时期鲁国邹邑的所在地。村中现在还存有一块纪念孔子的石碑，是康有为在1924年所立。孔子的父亲叔良和身为鲁国邹邑的邑宰，在年近古稀的时候娶了孔子的母亲颜征宰。在孔子3岁的时候，叔良和便去世了。孔子跟随母亲搬到国都曲阜阙里居住。在这里，孔子度过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
1: 因此啊，可以想象，那么孔子，那么这个小时候啊，这个在他这个母亲的带领下，这个成长的这种环境。所以呢，这个孤儿寡母啊，这个应该说是这个非常艰难的。
0: 一次，吴国的太宰问孔子的学生子贡说：“你的先生是圣人吧？他怎么有那么多技能啊？”孔子听说了以后，说：“吾少也见，故多能鄙视。”春秋时期，像种地一类的体力劳动，都是普通平民与奴婢才做的事情，被贵族们看不起，称为鄙视。孔 孔子说自己年轻的时候生活贫贱，干过这些粗重的活，所以才掌握了许多这方面的技能。正因为如此，孔子也亲身体验了下层民众的疾苦，了解了他们的诉求。在母亲的谆谆教导下，孔子从小勤奋好学，在童年做游戏时就常设祖豆，设礼容，学习礼仪。孔子十五岁起便立志要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当时贵族子弟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这六项被称为六艺的技能。礼就是各种仪节规程，包括行为容止；乐是与礼相关的音乐舞蹈；射就是射箭；御是驾车；书是书写；数是计算，包括卜筮。六艺是贵族士进所必须掌握的技能，这里面孔子最重视也最精通的是礼。
3: 周礼三百种，乐礼三千种，主要是五种：祭、凶、君、嘉、宾。祭礼啊，就是说像成人礼啊，啊过年过节啊，啊凶就是丧礼啊，死了人的礼节；君礼就是打仗以前来誓师，打仗后来献球。歌颂胜利，祭兄君家什么？家就是婚礼。宾啊，诸侯之间朝聘，诸侯向天子谏，他个别谏你叫谏，很多人谏叫朝。这五种礼里头，每一个又分很多很多，所以号称周礼三百，义礼三千。孔子就提倡这个礼。
0: 孔子生于斯，长于斯的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国。周公摄政期间，创立了以宗法为基、礼制为体、德治为核心的西周文明。周公子孙世世代代传承与践行西周文明，不仅使鲁国成为西周文明的东方中心和春秋时期保存周礼最多的诸侯国，而且培育了以崇伦理、尊传统、古朴、持重、醇厚为地域特色的鲁文化。春秋时期，周礼已在许多诸侯国日趋式微，而在鲁国仍盛行不衰。公元前540年，晋国韩宣子出使鲁国，亲目所睹，便情不自禁地发出“周礼尽在鲁矣”的感叹。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孔子得以遍览鲁国所藏有关周礼的典籍文物。孔子还到东周，向当时的周之守藏使老子问礼。孔子沐浴在鲁文化的春风化雨之中，汲取营养，陶冶性情。

0: 孔子就是在鲁国这样一个社会与文化环境里，逐渐由一个从小饱尝生活艰辛的少年，成长为一个仰慕三代、坚守周礼、关心民末、有志问政的知识青年。孔子踌躇满志地步入社会，打算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一试身手。
1: 孔子呢，他一生是祖属尧舜，宪章文武，就是要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所以他就出来提出来礼。这礼啊，本来就是一种啊向祖先供奉的这么一个物品，后来变成人际之间交往的物品，后来就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东西了，啊，就是人们之间的礼貌礼节。
0: 《论语》中记述了孔子对日常生活礼仪的要求：红色、紫色的布不用来做内衣便服，夏天在室内穿单衣，出门则一定要套上外衣。加工食物要讲究，越精细越好，不吃切割的不合规定的食

0: 公元前481年，孔子最器重的弟子颜渊去世了，孔子很伤心。但是当颜渊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把车子卖了，给颜渊买一副裹的时候，孔子却不同意。他回答说，自己的儿子孔鲤死的时候也没有卖掉自己的车子置办裹，因为自己做过鲁国的下大夫，按照礼制必须坐车，不能步行。孔子的这些行为在当时和现在看来都显得迂腐刻板而不近人情，事实上他从不刻板地遵循礼制，和这些表面的形式相比，孔子更看重行礼时内心的真诚。他说，礼过于奢侈不如从简，丧礼大肆之办不如本身的哀伤过度。
1: 有的人说孔子顽固啊，现在社会变了用旧礼，不是那样。孔子曾经说呢，礼运礼运啊，于本云乎云乎的，乐云乐云中古云乎的。你说礼啊礼啊，难道就是献个玉献个贝吗？主要是对你敬奉那个人的恭敬。乐呀乐，难道就是撞钟敲鼓吗？不是，通过这个撞钟敲鼓呢，来完成这个礼的这个制度。
0: 其实孔子不仅是周礼、民贵贱、变等列的坚决维护者，他对周礼也进行了改造和发展。孔子打破礼部下庶人的局限，主张对所有人都要齐之以礼，强调人是礼的核心，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仁者爱人。
2: 孔子把治国平天下、解决当时的天下大乱的情况，把希望寄托在哪里呢？他寄托在提高人的素质。
3: 孔子曾经说啊，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人如果没有遵守礼的那种自觉、那种素养，那么礼乐秩序怎么办呢？
1: 一个人闹不起来，两个人之间就存在人际之间关系了。人际之间关系怎么办呢？就用人来解决。
0: 孔子非常重视人，关心人。一次，鲁国的马厩着火了，孔子听说后，赶紧问伤着人没有，却不问马的事。孔子很看重爱人的人。齐国的管仲享用了超越自己身份的礼仪，被孔子看成是不知礼的人。但是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霸政，尊王攘夷，维护了华夏诸侯国的稳定，维护了普通民众的安定，所以孔子认可他，称如其人如其人。在孔子看来，如果不能心怀仁爱，以亲亲为出发点，扩而大之去爱人，即泛爱众，爱作为社会人群泛称的人，就违背了人，也就无从谈理了。
3: 这个人的本意其实就是修身，就是修己，就是反省自身。那么人只有反省自身，才能啊这个自觉地按照该做的去做。所以孔子有一句话，他说仁者仁也，亲亲为大。他说仁爱的人就是我们这个做人的人，只要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就应当有爱心。那么有爱心的表现啊，就是亲亲，亲亲就是孝亲，就是孝敬父母。
0: 孔子将夏商周三代理想化，痛感今不如昔，认为三代以前是一个行大道、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从夏代开始，大道隐没，进入了一个天下为家的社会，以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和周公为代表的君子，以礼规范出一个井然有序的安定社会。 这个社会可以称为小康社会。在孔子看来，现在所能恢复的只有小康社会，大同社会已经过去。然而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随着礼制的荒废，这样的小康社会也消失殆尽了。
3: 所以孔子希望重整礼乐秩序。那么这种礼乐秩序显然这个从夏商周以来，特别是这个文武周公，那么这是中国的礼乐社会。
0: 周公创立的周礼是维护西周社会等级秩序与政治格局的规范，已越来越不能适应春秋后期的社会状况了。进入春秋后期，不仅周天子衰落，诸侯争霸也进入尾声。齐桓公、晋文公等实力强大的诸侯曾先后担当霸主，号令诸侯，周王只是听从他们摆布的名义上的共主。随着争霸战争的进行，各国的卿大夫逐渐掌握了国政，国君又成为卿大夫手中的傀儡。随着卿大夫的兴起，原来只负责卿大夫家事的家臣们也开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呼风唤雨。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鲁、晋、齐等诸侯国都卷入了私事向公事夺权的斗争大潮。春秋后期，鲁国的政治大权落在季孙、叔孙、孟孙氏，号称三桓的三个贵族家族手中，国政把持在三桓中实力最大的季氏手中。晋国的国政为范、中行、支、赵、魏、韩六卿家族所把持，晋军已然被架空。六大家族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齐国的国政落入卿大夫陈氏的手中，其他各诸侯国国政也沦入卿大夫手中。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企图除掉权臣季平子，反而被季氏驱逐。他不但请求齐国和晋国的支持，希望回到国内，但始终未能如愿。七年后，鲁昭公客死他乡，他的太子也没能继承君位。公元前504年，季氏的家主季桓子被夹在阳虎挟持。

鲁政落到杨虎手中长达三年之久。按照周礼，卿大夫家里只能享用十六人表演的乐舞，而鲁国的执政卿季孙氏在他的家里表演天子才能享用的六十四人乐舞。孔子对此十分气愤，他说，这样的事都能容忍的话，还有什么是不能忍受的？天子衰微，诸侯失位，带来的是传统周礼的荒废凌替。这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孔子和弟子在泰山边上遇到了一位在坟前哭得很伤心的妇女。孔子让弟子去问她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女子回答说，先前我的公公被老虎咬死了，我的丈夫也被老虎咬死了，现在我的儿子又被老虎咬死了。孔子问她，那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女子回答说，这里没有苛政。孔子对弟子们说，你们记住了，苛政比老虎还要凶猛。孔子痛恨猛于虎的苛政，痛恨对于周礼的破坏僭越，痛恨由种种争权夺利带来的战乱苛暴。他认为正是礼制败坏，上下亲临，造成了当时这种黑暗混乱的局面。在严厉抨击礼崩乐坏、瓦釜雷鸣的同时，孔子对周公和西周社会制度推崇备至。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认为周公所创设的等级分明的礼仪社会是大道隐没后最理想的国家形式，周公是他一生的榜样。孔子同时相信，只要给他施展抱负的空间，他就可以重建西周那样的理想社会。但孔子一生的仕途十分坎坷，他当过吹鼓手，也为贵族祭祀当过管账的伟吏和管理牲畜的成田，一心想积入贵族社会却不可得，于是开始聚徒讲学，等待从政的时机。公元前501年，杨虎谋取季孙氏家主地位的行动失败，出逃晋国。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孔子终于迎来了出仕的机会。次年他出任鲁国的司空，继而担任大司寇。孔子计划毁去三桓所有封邑的围墙，削弱三桓的势力。这一行动触犯了三桓的利益，在军权早已旁落的鲁国，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公元前497年，在鲁国不得志的孔子，怀揣着一个重建东周的抱负，开始了长达14年的宦游生涯。这期间，他到过魏国、曹国、宋国、郑国、陈国、蔡国和楚国，一路颠沛流离，备尝艰辛。他在匡邑被围困，在濮邑被拘禁，得罪了宋国的权臣，仓皇离开宋国，困厄于陈蔡之间。在郑国，他和弟子们走散，一个人仓皇的东张西望，被看到的郑人形容为丧家之狗。他短暂的出仕于魏、陈两国，都没有得到重用。
在一般人颐养天年的年纪，孔子仍然为着自己的理想奔波着。他以父亲

0: 变的时代，孔子鼓吹的重振君主权威，爱义忘利，德政惠民，轻徭薄赋的理论，实在引不起长幼实权、忙于争权夺利的卿大夫们的兴趣。公元前484年，漂流在外14年后，68岁的孔子重新回到了鲁国。政治上的失意，老年的来临，使他断绝了仕进的想法。从此，他专注于教育活动。春秋后期，社会上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有着高贵的世系，受过教育，可以被称作贵族，但却很贫穷，实际的社会处境和普通平民差不多。这样的破落贵族后裔组成了贫困的士阶层，孔子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如此身世背景，没有带给孔子什么实际的社会地位。曾经的贫贱生活磨练了他的意志，也开阔了他的眼界。孔子广收学生，有教无类，宣布不管什么出身，只要能拿出10条干肉做见面礼的人，就可以做他的学生。
1: 那么孔子啊，他向往这个三代之治，所谓三代是指的夏商西周。在三代时期啊，这个叫学在官府。所谓学在官府啊，就是教育实际上就是这个官府垄断。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么这个如何培养人才，如何培养社会的管理人才，那么这个有关怀的人啊，他们在思考这样问题。那么孔子显然是其中的代表。
0: 孔子评价自己的弟子冉雍说，雍也，可使南面。南面在当时暗指君主之位，在孔子的时代，世袭权力被认为是做天子或诸侯的唯一资格，各级官僚均为世袭贵族把持。美国汉学家顾利亚称，这句话意义非凡。孔子对这位弟子的评论并非草率的赞词，而是宣布了一项最重要的变革性政治原则。
2: 孔子的《论语》里边讲的君子，他提出来的，这是一个理想的人格的目标。那么这个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他有很多地方讲君子如何，小人如何，他主要不是从地位上讲，主要是从一个人的这个道德修养，是吧？人品，从这个讲。
1: 君子的本意，他实际上是对于贵族男子和这个为政者的通称。那么这个君子，你看那个从文字上就能看出来，那么上面啊是一个手拿了个东西，那是饮，那个拿的那个东西实际上就是权杖，下边这个口是啊发号施令。所以君子的本意是对于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那么后来呢指道德高尚。
0: 直到《论语》的出现，君子才更多的具有了道德上的意义。孔子给他定了很多道德标准，像忠诚、守信、仁慈、坚定等等。不论出身如何，达到这些标准就是君子。
1: 所以呢，就是君子的本意和隐身意之间这种联系，那么就是孔子啊他的教育的一种内涵所在。就是说，因为你地位高，所以呢你责任大，你既然是这个尊贵的人，你就应该是高尚的人，所以你作为一个管理者，那么你就应该道德高尚。所以儒家讲啊，正者正也，是吧？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那么其身正，怎么不令而行。
0: 同样，孔子和他的弟子对于士这个原来低级贵族的专用称谓，也赋予了许多

0: 道德含义。比如士至于道，至直而好义，杀身以成仁，不能耽于舒适的生活，只有行为像真正的君子那样，才被称作士。
1: 孔子呢，他培养人才啊，实际上是培养的一个士人，培养了一种君子人格。孔子曾经说啊，他说士至于道，而此恶一恶食者，未足于义也。他说一个士人啊，必须有追求，有信念。如果他是一个有追求、有信念的人，那么他就不会啊斤斤计较于生活的琐事，穿得不好、吃得不好就没面子了，不会的。
0: 史称孔子门下有弟子3000人，特别优秀的有72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出身寒微，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卿大夫的家臣。西周和春秋时期，卿大夫的家臣主要由士一级的低等贵族担任，而到了春秋晚期，一些出身寒微的人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卿大夫的家臣，跻身到士的阶层，进而在国家政治中展露锋芒。他们所倚仗的不是自己的出身，而完全是自己的政治能力。孔子的弟子们就是这样的士的先驱。杏坛讲学的盛迹也许是画家笔下的想象，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兴办私学的第一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教育为职业、使学术民众化的人。他的学术活动开启了战国讲学游说和学而优则仕的风气之先，像孔门弟子那样学习专门的政治知识，以此晋升国家政治，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由破落贵族组成的士阶层和由士进而为士的平民士阶层融合在一起，最终成为战国时期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诗、书、礼、易、乐、春秋，这些春秋时期贵族们政治生活中的必需品，经过孔子的整理修订，成为其教学的主要内容。
2: 中国有这个传统，就在通过解经注经来发挥自己的思想，所以这个六经对于中国的我们讲的统治思想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就是经学史，中国的经学史的源头就要到归到六经。这个六经实际上在孔子以前已经有，孔子呢，他的工作是对他进行整理，这是对传承中国文化他做的很重要的贡献。
0: 孔子生命的最后4年，打击接踵而至。公元前483年，孔子唯一的儿子孔鲤去世，因为家境贫寒，只能薄葬。公元前481年，孔子最喜爱的弟子颜回去世，孔子伤心地大哭，说：“天丧于，天丧于。”公元前480年，孔子最倚重的弟子子路死于魏国内战，死时被砍成了肉酱，十分惨烈。孔子为之大哭一场，让家人把厨房中的肉酱倒掉，害怕联想到子路。
1: 那么孔子弟子很多，那么也有比较亲近的弟子，比如说颜子、颜回，比如说子路，比如说子贡，

0: 比如说纸张等等。那么这些地址啊，这个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这些地址那么在孔对孔子的理解可能也有侧重，但是呢这些人和孔子啊，那么他们朝夕相处啊，这个形成了很深的感情。
1: 公元前479年，孔子自作了一首歌：泰山其颓乎，梁山其坏乎，哲人其伪乎。他的学生子贡听到后赶去看望他，他对子贡说：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啊？天下明王不兴，没有人听我的，我快要死了。7天以后，孔子去世，终年73岁。孔子的一生始终以周公为榜样，非常希望能像周公一样在政治和文化上有所建树。然而生不逢时，他的一生基本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但是孔子在坚持自己的理想上表现出了直道而行，不畏其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孔子死后，弟子们主动为他守丧3年，子贡甚至守丧6年。在当时，只有子女为父母，臣下为君主守丧3年的规定，而在礼制荒废的情况下，3年之丧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孔子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征服了学生们，使他们成为自己理论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0: 这里边折射出来的是一种师生的一种情感，那么孔子和他弟子的这种情感啊，那么也成为中国传统中那么师生关系处理的样板。
1: 《论语》全书共20篇，492章，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一部语录体散文集，也是了解孔子思想的主要文献。南宋时，朱熹将他与孟子、大学、中庸合为4书，成为儒家学派的经典之作。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和礼，提倡仁、义、礼、智、信。论语对汉民族的文化认同、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
0: 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那么孔子把他以前的中国文化都集中在他的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从孔子那里出来。显然论语啊，它代表了孔子的一些这个对人生、对社会、对修身做人的一种看法，所以呢，就是说啊，它是我们上古文化的一种结晶。
2: 现在我们讲世界4大文明，是吧？儒学、佛教、基督教、伊斯兰，这4大文明大体上都是在这个时期里边形成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讲，就是说，儒学，是吧？它是和那3大宗教并列的，现在的影响人类最大的4大文明之一。所以它是不仅是中国人的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它整个人类文明的一个代表之一。
3: 孔子的思想啊，就是说2000多年对中国这个历史发展影响很大，同时他也传播的周边的国家，这个你像这个韩国，我讲这朝鲜，就整个东亚地区吧，孔子的思想这个实际上是在整个东亚去儒学都是占据主导的问题。
1: 孔子既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又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有学者称，自古以来教师的数目可谓不可胜数，但是像孔子那样凭个人的身份并完全依靠对年轻人的教导而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教师却是屈指可数的。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们也都开学收徒。到战国时期，儒家已经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最为兴盛的学派之一。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上入朝堂，下进闾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和传统文化的轴心。孔子不仅是中华文明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对世界文明也有卓越贡献和深远影响。

公元前430年，魏国上地地区的政治军事最高长官李悝颁布了一条法令，百姓打官司要先进行射箭比赛，谁射得准，官司就断谁赢。在今天看似有些荒唐的这条法令，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却让当地百姓很快成为了箭术高手。在之后对付秦国的战争中，上帝的军队将秦军射得人仰马翻。后来因为在上帝的政绩卓著，李悝被擢升为魏国的相国，开始主持全国性的变法。在魏文侯的支持下，李悝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让魏国焕然一新，一举成为战国初期的超级大国，在战国初年占据了霸主地位，深深地震动了其他诸侯国。各国国君也不再墨守成规，纷纷开始变法行动，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变法。

0: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1: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0: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2: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防火五小事，星火莫轻忽。
3: 一个烟头，一念疏忽，都可能成为摧毁整片森林的导火索。某地两位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将未掐灭的烟头随手丢弃，引发火情。两名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违规野外用火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别小看那不起眼的烟头，其中心温度高达700摄氏度，随手丢弃，落在枯叶堆、干草间，瞬间就能点燃易燃物，引发熊熊大火。守护绿水青山，从点滴做起，请不要在邻居吸烟、乱扔烟头，进入山林时主动熄灭烟火。发现火情速拨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共护燕赵绿水青山。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四省一区18家媒体联合制作的广播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3: 沈阳广播电视台、
4: 唐山市广播电视台、
3: 安山市、
4: 承德、
3: 呼伦贝尔市。

0: 信封，
1: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2: 葫芦岛市南票区，
0: 锦州，
3: 珲春市，
4: 通辽市融，
1: 辽阳
0: 广播，大连广播，
5: 牡丹江市，
0: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
6: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6: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1: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6: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7: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8: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9: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6: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1: 联合制作
6: 广播系列专题，
1: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6: 下面请听由唐山广播电视台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一首歌与不会被遗忘的名字。
10: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首歌每个中国人都会唱，可很少有人追问过，歌里那支义勇军究竟是一群什么人。1935年，当田汉写下歌词，聂耳谱出旋律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倒在了白山黑水，倒在了燕山脚下的长城关口。今天我们把镜头聚焦唐山，这片冀东热土正是义勇军故事向南流淌、聚而又散的关键战场。1931年9月18日，沈阳北大营的枪声让东北在数日内沦陷，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把一个国家的尊严压到了普通百姓的肩上。于是没有统一番号，没有充足给养，一支由农民、旧军人和绿林好汉拼成的武装，在辽河两岸长白山路自发点燃，这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唐山地方史研究专家、唐山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宋小敏教授在接受采访时介绍，
11: 咱们河北和东北唇亡齿寒，为了支持东北抗战呢，1932年1月初，咱们迁安县著名的武士刘振邦回家纾难，在迁安县的杨各庄、青山院、徐六营等村庄啊，就成立了河北大地上第一支民间抗日武装，当时叫迁安县抗日义勇军第23路军，刘振邦呢任总司令。第23路军成立时只有500多人，不到一个月多月的时间呢，已经发展到2000多人。3月初呢，刘振邦呢率领部队从冷口出关，先后在牛心山、半壁山、北帐子等地啊，与日军、关东军呢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并最终击败了日本军。截止到4月初，冀东一带自发成立的抗日义勇军已经由23路发展到58路之多。唐山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冀东抗日战场的核心区域，咱们军民同仇敌忾，进行了长达12年半的殊死的搏斗，为全国的抗战胜利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0: 1933年，热河沦陷，日军南压长城各口，企图吞下冀东，直取华北。唐山这片燕山与渤海之间的土地第一次被推到抗日的最前线。故事从山海关燃起。1933年元旦，国民党57军军长合驻国部，在榆关血战、长城抗战爆发，日军西进，冷口、喜峰口、罗文峪、今迁安、迁西、遵化连接成为绞肉机。最撼动全国的是喜峰口。3月9日，29军先头部队夺回关口， 当夜，赵登禹率大刀队踏雪迂回，摸进日本营房，刀光起处，600余敌毙命。此战被日媒哀叹为明治以来未有之侮辱。日军转战罗文峪，国民党第143师师长刘汝明部死守三昼夜，1700名官兵长眠于遵化石门烈士陵园。滦东的迁安、滦县在炮火中反复易手。4月11日，迁安县城遭屠城焚关，唐山人民没有旁观。乐亭的高志远卖地买枪，拉起义勇军。滦南千余农民自带锹镐到滦河西岸为守军挖战壕，北宁铁路唐山、古冶两站工人捐款买药慰劳伤员。唐山地方史研究专家、唐山师范学院王静副教授介绍：
2: 很多人呢认为长城抗战只是正规军的事儿，其实，在冀东大地这片热土上，冀东的骨头才是老百姓支撑着抗战的最根本的基础。一个迁西的老乡，当时呢半夜给大刀队带路，他迎着风踩着雪，一走就是几十里。后来在回忆当中，他跟他的孙辈们说，那刀砍下去就得用全身的劲儿，因为身后就是咱们自己的家。
10: 正规军的防线终因塘沽协定后撤，但唐山大地上的抵抗没有停。在兴隆黄花川，在遵化与迁安交界的山岭间，一个农民把义勇军三个字刻进了冀东的石头里。他叫孙永勤，1893年生，习武，当过村自卫团团总。1933年3月，他听说29军大刀队在喜峰口血战，星夜骑马百里赶去送情报。热河沦陷，日伪强收民间枪支，他撂下一句：人是中国人，枪是中国枪，要我当汉奸只能是妄想。当年12月12日，他竖起天下第一军、军富又济贫的大旗，16个农民聚义建起民众军，誓言头可断、血可流、敌不死、志不屈。当代作家张文丽根据抗日民族英雄孙永勤的事迹创作了长篇小说《气壮山河》。张文丽介绍说，
3: 抗日民族英雄孙永勤，他的历史地位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现在很多人知道孙永勤，但是不知道他的分量到底有多重。孙永勤是众多抗日民族英雄当中的一位，他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凭借一己之力指挥着5000的农民改变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没有孙永勤，就没有和梅协定，没有和梅协定，77卢沟桥事变就充满了变数。
10: 1934年5月，在共产党人关元友、王平禄的影响下，孙永勤将队伍改编为抗日救国军。此后一年半，这支农民军转战兴隆、迁安、遵化、青龙、平泉、承德，拔掉日伪据点100多个。承德市档案馆馆员张静介绍，
4: 中共京东特委、中共遵化县委先后秘密派遣军事干部向孙永勤宣传了我党的抗日政策和关内的抗战形势，建议他把军富济贫唤起民众的口号改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救国。孙永勤接受建议，把民众军改为抗日救国军，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由孙永勤继续担任军长，并提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打击地主，严惩汉奸，与日寇血战到底的行动纲领。
10: 1935年5月，孙永勤在遵化茅山被上万日伪军围住，飞机大炮往山上砸，他带伤指挥掩护300个弟兄突围，自己打到最后，鬼子残忍割了他的头去示众。孙永勤牺牲时年仅42岁。孙永勤之孙孙团营介绍说，爷爷留下过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吴明知此处在倭奴大军包围之中，寡不敌众，然为祖国、为祖宗、为人格，吾决以倭贼拼命。爷爷说过，火种撒下去就灭不了。
5: 吴仁涛为热河省讨伐大队队长，把这个热河省给他，他肯定不接受啊，因为他不愿意替日本人卖命啊，是吧？我爷爷说，我们的领土用你给我，你给我们滚出去的中来，从中国滚出去的中来。
10: 唐山地方史研究专家、唐山师范学院王静副教授介绍，
2: 根据当时老百姓的口述，大家说那场仗栗子树都被打秃了。孙军长牺牲以后，山里人偷偷地把他的尸身收了回来。后来党的八一宣言出来了，说他是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老百姓一听就哭成了一片，因为这个英雄不是上面封的，而是老百姓心里所认可的。
10: 1935年8月，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及八一宣言，点名赞扬孙永琴等11位捐躯的民族英雄。一个冀东农民的旗与一份改变时局的政治宣言在这一刻汇流。1933年塘沽协定、1935年和美协定之后，冀东一步步沦为非武装区。同年11月，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唐山所属诸县进入旗鼓，义勇军失败了，大部分溃散，一部分退入关内。失败不是终结，中共满洲省委自918起就派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深入义勇军，组建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1936年，各路武装统一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从自发的义勇军到在党的领导下有旗帜、有纪律的抗联，这是一次痛苦的升华。最原始的求生意志被锻造成有方向、有组织的民族抗战洪流。孙永琴们的血没有白流，它流进了抗联的脉络，也流进了那首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聂耳在热河前线见过义勇军的鲜血，田汉听唐聚武讲过血肉铸成长城的誓词。从辽河到燕山，从唐山的喜峰口、茅山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唱的从来不是胜利，而是危急关头一个民族不肯亡的本能。岁月沧桑，风云变幻，长城还在，燕山还在。当伟大复兴的征途也需要斗争与团结时，请记住那声最后的吼声，是从唐山的大地上，从这些无名与有名的义勇军胸口撞出来的。
1: 本期节目由唐山广播电视台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12: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0: 姨，哎呀，蔡阿姨，
1: 院长，我正练舞蹈呢。
0: 哎呀，您先别练了，咱敬老院出大事了。
1: 怎么了？
0: 有一个老头啊，失忆了。
1: 嗨，多大点事儿啊！我年轻的时候，很多男人见着我都失忆。
0: 关键是这老头啊，记着自己有老伴儿，但是忘自己老伴儿长什么模样了。找不着老伴儿，他就不吃饭，三天了，喂他什么他都不吃，没办法来找您来了吗？
1: 吃我呀？
0: 不是，我想请您啊，去假装讨老伴儿，劝他吃饭。哎。

0: 那敬老院那么些老太太，干嘛非得我去啊？
1: 关键这老头记得他老伴有三个特点呢。你看啊，温柔贤惠，
0: 张大妈去；
1: 身体健壮，
0: 李大妈去；
1: 关键是特别漂亮，
0: 扶我起来。
1: 您同意了？
0: 没办法，颜值越高，责任越大。
1: 哎，来来来了啊！
2: 你好，请问你是我老伴吗？不是啊，你失忆了吧？啊，快坐快坐。你好，请问你是我大老爷们儿啊？你
1: 潘叔潘叔潘叔，站住潘叔，慢点慢点慢点，
2: 干啥呀？
1: 潘叔，您先稍等啊，您稍等。蔡阿姨，您看，就是他，
0: 扶我回去。
1: 为什么呀？
0: 就他当我老伴儿。当我街坊我都得搬家。
1: 蔡阿姨，颜值越高责任越大嘛。
0: 好吧好吧，
1: 潘叔，您看这是谁？
0: 你好，我是你的老伴儿。
2: 你可拉倒吧，你不是我老伴儿，我老伴儿比你漂亮多了。
0: 这不是失忆，这是疯了。再见。
1: 哎呀，蔡阿姨，他失忆了，您别往心里去。
0: 切，还比我漂亮，就他那模样还能娶个媳妇儿，娶个快递人都不一定给他。
2: 不是，我这模样咋了？我这模样咋了？当年人称东北小费翔，不像吗？
0: 像一半。
2: 哪一半？
0: 翔。
2: 你院长，他说什么意思？
1: 好尴尬呀。蔡阿姨，咱们继续吧。
0: 他没救了。
1: 哎呀，您再试，您还没尽力呢。
0: 好吧，好吧，就吃一口吧。
2: 不吃，
0: 我尽力了。
1: 哎呀，你稍等啊，潘叔，人都说是你老伴，怎么还不吃啊？
2: 不对，有瑕疵啊。既然你说他是我老伴，我就考考他。我把所有想起来的事儿，我都记我这小本上了。
1: 好，蔡阿姨，有希望啊。
0: 希望也是渺茫的。哎呀，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2: 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在干嘛？
1: 铲驴粪，
0: 盗墓，挖出一头驴。
2: 哎呀，
0: 又给活埋了。
1: 哎呀，怎么猜的那么血腥呢？
0: 总不会是铲驴粪吧？
2: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我就是在铲驴粪，而且我在驴圈里昏过去了，请问为什么？
0: 你脑袋让驴给踢了呗。
1: 蔡阿姨怎么说话呢？
2: 你怎么说话？他说对了，我当时脑袋就是被驴给踢了。
1: 哎呀，
2: 是你把我抢救过来的，而且还给我做了人工呼吸。
0: 我救了你。
2: 对，
0: 你娶了我。
2: 没错。
0: 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呢？
2: 院长，这绝对不是我老伴儿，说话太气人了。哎呀，我这咋的？哎呀，
1: 蔡阿姨，你看这是饿的，再不吃饭出人命了。哎呀，我这样，我让你再换一道题啊。
0: 好好好，
1: 潘叔，您换一道啊，就你们两个人知道题。比方说谈恋爱的时候受到家里的阻挠啊。
2: 对，当时我们家不同意。
0: 哦，当时是你们家不，你们家还不同意？
1: 是他妈妈不同意。当时啊是这样事儿的，儿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2: 长得好看
1: 啊，长得好看呐、啊。那姑娘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0: 长得好看。
1: 蔡，你这干嘛呀？
0: 说瞎话是要遭雷劈的。
1: 蔡阿姨，你注意态度呢。
0: 你快点吧。
1: 啊，儿啊，常言道，丑妻才是家中宝，长成这样的肯定好。找媳妇儿就得找你妈这样的。
2: 妈，我也想啊，关键长胡子的小姑娘不好找啊。
1: 潘叔，咱不情景再现的吗？后来呢？
2: 我妈不同意。咦，咱俩私奔吧。
0: 好吧。咦，咱俩分头私奔吧。
2: 站住，院长，私奔在分头的吗？
1: 潘叔，要不咱们再换一道题。结婚第二天您出差去外地，老伴儿来送您，这样咱们再情景再现一下，您假装出门。
2: 好。
1: 蔡阿姨，您送一送吗？
0: 我得送他。
1: 对对对，
0: 送你。
1: 潘叔没事吧？蔡阿姨。 温柔。

0: 一点儿，结婚第二天。嗯，
1: 结婚第二天。
0: 对，
2: 人家舍不得让你走了啦。
3: 临别之前，咱们是不是得拥抱一下呀？
2: 人家想从背后抱抱你了啦。
3: 哎呀，我去，还整得挺浪漫。咱一股烟味儿呢。哎呀，你谁呀？
0: 儿啊，妈也过来送送你。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拥抱你妈妈都代替了。
3: 不是拥抱这玩意儿不能代替。
0: 你拥抱啊，
3: 真的怎么能
4: 过去了？过来，咱们换一道题，换一道题。
3: 行，那我再考考他。
1: 嗯，
3: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送儿子去幼儿园这件事儿？
1: 我跟他还有一儿子，那得长成什么样啊？
5: 妈妈，
3: 对，就这样吗？
1: 老公长得这么小，儿子长得这么老，让我失忆好不好？
5: 妈妈，
1: 我这是生了个狒狒吗？
5: 妈妈，我不想去幼儿园。
1: 儿子，你三岁了，妈妈得送你去动物园、幼儿园。
5: 妈妈，我怕他们欺负我。
3: 儿子，不要害怕，向爸爸学习，要学会用智慧。
1: 对，你爸爸小时候可聪明了。他出去放牛，怕牛丢了，就想出一个好主意。
3: 我把牵牛那绳直接绑我腰上了。
4: 那后来呢？
1: 后来牛和你爸爸就一块丢了。
3: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就是这么个事儿。
4: 哎，您怎么知道的？
1: 我哪知道啊，我就痛快痛快嘴。现在相信我是你老伴了吧？
3: 相信了。
1: 吃饭去吧。
3: 走，跟我一起回家吧。
1: 为什么呀？
3: 你不是我老伴儿吗？
1: 古人云，老伴儿归老伴儿，别老在一块儿。
3: 院长解释一下
4: 啊，
3: 这是哪个古人瞎云的？
4: 你那上来我问问啊。蔡阿姨呀、啊、
1: 这回我真的尽力了。
4: 蔡阿姨，咱敬老院连续三年的最佳敬老院了，潘叔要饿坏了，咱们这荣誉啊就让给对面敬老院了。
1: 那让他搬到对面霍霍他们去。
4: 不行，他就是从对面搬过来的。
5: 妈妈，
1: 好，我再坚持一下。
3: 我不吃饭。
4: 哎呀，潘叔，他跟您开玩笑呢，他就是你老伴。
3: 不对，有瑕疵
4: 啊！
3: 我再考考，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88年我在葫芦岛为什么嚎啕大哭？
1: 你在葫芦岛哭什么呀？让葫芦娃给揍了。
3: 88年我下海经商，看别人倒腾热带鱼挣大钱，于是我倾家荡产进了一大批热带鱼。当我去葫芦岛接货的时候，我怕我那热带鱼冻死了，我就整了半吨开水哗到鱼缸里了，那鱼高兴的上窜下跳的，可是我还是晚了一步，最后我那鱼还是死了。
1: 你那鱼不是死了，是熟了。
3: 可是我的钱都没了。
1: 钱没了，人还在呀、啊、下回争取啊，钱还在，人没了。不对吧、
3: 媳妇儿啊，我现在身无分文的，是个穷光蛋了，咱俩离婚吧。那个现在我就是个窝囊废。
1: 别这么说，你原来也是。给你，这是咱们家最值钱的东西，你拿着吧。
3: 不行，这是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送给你的礼物，不能要。
1: 拿着。
3: 不行，这是你的东西。
1: 什么你的我的，连你都是我的。心若在，鱼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
3: 对了对了，88年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老伴儿啊，你终于想起来了，太不容易了。哎，我好激动。
1: 你干什么呀你？我有老伴儿。
3: 对，就是我。
1: 呸，咱俩才认识5分钟，我跟我老伴儿都生活50年了。想当年他们家不同意我们结婚，他拉着我就私奔，我们跑到火车站才发现买的是船票。这是我老伴儿，结婚第二天他就要出远门了，怕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给我弄了那么大一条狼狗趴在门口。得，坏人是进不来了，我这好人也出不去了。这是我老伴儿，我生完儿子以后需要补身体，他就用大棉袄换了红糖，大冬天的光着膀子跑回家，那糖是冰凉的，可我这心是滚烫的。这是我老伴儿， 爸爸。

年他做生意失败以后，我们俩就出去摆摊儿，有个坏人要欺负我，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拿起刀啪就往自己胳膊上砍，坏人吓跑了，可他的胳膊上留下了这么大一个疤，这是我

0: 大夫说这几天是你病情好转的关键期，于是我跟院长就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来刺激你的回忆。院长啊，没想到今天还真成功了。
1: 要是我今天还想不起来呢？
0: 没关系没关系，你一天想不起来我陪你一天，你一辈子想不起来我陪你一辈子，我还没被你欺负够呢。
1: 你为什么不吃饭呢？你饿死了我欺负谁去啊？
2: 等会
1: 老伴
0: 你能想起来真是太好了，
3: 太不容易了，您终于恢复记忆了。
1: 是是是，你谁呀？
0: 啊，这位是
1: 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儿子。
3: 坏了坏了，又乱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来，只要他想起来我是他老伴儿，这就行了。
3: 好好好好，
0: 老伴儿啊，老伴儿，老伴儿，
1: 喊什么呀？我又没聋。你爸太粘人了。
0: 老伴儿啊，为了唤醒你的回忆啊，院长没少帮忙啊。
1: 是啊，儿子，咱们谢谢院长去。
3: 哎，潘叔，好尴尬啊。哎
0: ，继续配合。
3: 哎，好，妈妈。
1: 哎，
3: 爸爸。
4: 哎，
3: 走，咱们一起去谢谢院长。
4: 对啊。
5: 哎呀，别退货呀，亲呐！是因为那个差评的事吗？哎呀，喂喂，那都是一场误会，你放心，亲。喂喂喂，那个我保证，亲。喂喂喂，一个差评耽误多少事儿啊？今天我非把它消了不可。202就是这家。

0: 是你？
1: 是你？
0: 小豆包，
1: 大漂亮！
0: 怕什么来什么？你是来跟我道歉的吗？
1: 道什么歉呢？
0: 咱们四合院拆迁那天，你的鸽子组团在我车上拉肚子的事儿。
1: 5年前的事儿你怎么还记得呀？不就在你车顶上拉点粪吗？你擦擦不就行了吗？
0: 我开的是敞篷车，更要命的是挡风玻璃上全是，雨刷器这么一刮，抹的那叫一个均匀。出胡同口我就撞一三蹦子上了。
1: 什么？我那三蹦子是你撞的？
0: 这三蹦子是你的
1: 啊？
0: 对不起对不起，你怎么不在上面呢？
1: 我找这元凶整整找了5年了，没想到原来是你。哎，你说你讨厌不讨厌？
0: 我讨厌
1: 啊。
0: 咱俩一个院住了30年，你每天早晨起来练唱歌，中午练霹雳舞，晚上敲架子鼓，生命不息，你是扰民不止啊。我都纳了闷了，这么些年我就没见过你有个正经工作。
1: 我办架子鼓培训班，这不算正经工作吗？
0: 哎呀，你那个培训班办的6年就一个学员，那人还是你媳妇儿。
1: 我还唱歌呢。
0: 哎呀，你那个歌唱的跟吃了塑料袋似的。
1: 哎，那我跳霹雳舞也挣钱呢。
0: 哎呀，你那个霹雳舞跳的离远了一看还以为衣服件疯了呢。
1: 我不跟你说了，我不是找你的，我走错门了。我是来找一个叫王铁塔肖差评的。
0: 什么差评啊？
1: 网购，网购是那差评，打电话他不接，发短信他不回，非得逼我亲自上门来求他。哼，再见，不，再也不见。
0: 留步。
1: 不留。
0: 我就是王铁塔。
1: 你怎么能叫这么一个网名啊？
0: 怎么了？大夫说我缺铁。
1: 那个大漂亮，对不起了啊，看在咱们30年老街坊的份上，你就把那差评给消了呗。
0: 我要是不消呢？
1: 你要是不消的话，
0: 干嘛用炮轰我呀？
1: 我哪敢轰你呀，你不轰我就不错了，这是我给你做的锦旗。哎呀，你看，
0: 塔哥放一巴，铁大亲我。

0: 们念的铁塔大哥亲放我一马吧。
1: 这是锦旗还是聊天记录啊？这个
0: 我给你挂上啊。
1: 你别给我挂，你别给我挂，你别给我挂，你挂你挂，得我这就算挂了。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大漂亮，我们开一个网店特别不容易，你知道一个差评对一个店主来说意味着什么吗？那就好比我跳进游泳池里，那是灭顶之灾呀。
1: 就你扎洗脸盆里也够呛。
0: 我就不明白了，这么点小事你至于给个差评吗？
1: 小事儿，我明明订的是一条黄裙子，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0: 颜色错了可以换吗？
1: 换，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
0: 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1: 我明明订条黄裙子，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0: 颜色错了可以换吗？
1: 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
0: 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1: 我明明订条黄裙
0: 子。停！哎呦我的妈呀，别绕，绕得我脑袋都疼。大漂亮，如果你把这差评消了，我给你们家干活。我
1: 去，你擦两下灯我就答应你。我是阿拉丁啊，你们个别开网店的太不靠谱了。夏天我买了一件游泳衣，绿色的，下水它就掉色了。我刚游了半圈就听岸上有人嘀咕，嘿，瞧那大姐还游呢，累得胆汁都吐出来了。嘿，
0: 质量太差应该给他差评。
1: 我善良我忍了。可上个月我买了一个床头灯，声控的，该睡觉了我就说灭灯灭灯灭灯灭灯，还亮着，
0: 亮一夜吗？
1: 后来我换了个口令他灭了。
0: 你喊的啥呀？
1: 老公拔插销。
0: 太坑人了，给他差评。
1: 我善良我又忍了。可前两天一个商家又给我寄错了东西，你说茫茫人海这么多柔弱的女子，干嘛可着我一个人坑呢？啊去，
0: 不能再忍了。
1: 不忍我怎么办？
0: 给他差评。
1: 对，我就给了他差评。
0: 痛快，然后呢？
1: 然后那个商家就在这擦灯呢。
0: 那个大漂亮，这个网店是我跟我儿子联合开的，这也算是互联网创业吧。那个我儿子是学服装设计的，专门为你们这些老年。
1: 谁老年？
0: 老年轻，老年轻，上了岁数小姑娘设计服装的。
1: 我还是老年吧。哎呀我来不及了，我得走了。我赶紧给你把差评消了。哎呦，
0: 谢谢。那个什么，那个大漂亮，这还有几句话你念念，澄清一下。
1: 啊，
0: 麻烦了啊，麻烦了。来，听我口令，预备，开始念。
1: 我是买家王铁塔，近日错把差评打，分不清楚紫和黄，只因我是大色盲。
0: 讲究，讲究人。
1: 消差评是摁红的还是摁绿的？
0: 摁绿的。摁绿的，你干嘛摁红的？
1: 只因我是大色盲。
0: 你是故意的对吧？
1: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诚心的。赶紧走吧，赶紧走吧，我还得去参加喜马拉雅模特大赛呢。
0: 那个喜马拉雅，如果你不消这个差评，我让你赶不上飞机，你信吗？
1: 比赛就在楼下，我们小区叫喜马拉雅。噔噔噔噔
0: 噔噔噔，敬酒不吃吃罚酒，当心我要你好看。
1: 那你多余了，我已经好看的不要不要的了。
0: 好，既然你这个态度，我就住在你们家不走了，什么时候消什么时候我走。哎
1: 嘿，耍无赖是不是？哈，成，我这就给客服打电话，我投诉你。
0: 能咋的？
1: 关你网店。
0: 大漂亮啊，大漂亮，网店不能关呐。
1: 你别走，
0: 你要关我就那个。你套袖掉了。
1: 这是我参加比赛的衣服。
0: 那这差评消不了了吧？
1: 你太乐观了吧，还惦记差评呢。我这儿都一枝独秀了，我也不投诉你了。
0: 太好了，
1: 我报警。
0: 别报警，别报警，我走还不行吗？
2: 蔡队长，
0: 真是爷
1: 们。哎呀，哎，小高主任，别着急，怎么了？
2: 我能不着急吗？您这衣服您热了？
1: 我这你赶快说什么事儿吧。
2: 哦，那个咱们小区模特队那八套服装刚刚送到。
1: 啊啊啊！
2: 可是我明明订的是 L 号的，结果送来。

0: 的全都是叉叉叉叉叉叉叉 L 号的，这一穿上，大妈全变大麻袋了，还有半个小时就比赛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大麻袋呀，怎么办？
1: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你先回去，稳住大麻袋啊，稳住大妈们，我来想办法。
0: 哦，好，那我先走了啊。
1: 嗯。
0: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2: 哎呀，冷静，冷静，冷静一点，我有办法。
1: 你有什么办法？
2: 我给我老伴打电话。
1: 两个老伴儿？
2: 这是我老伴，这是我儿子。老伴儿，稍等一下啊，儿子，赶紧去咱们家库房挑八套 L 号的礼服交给你妈。老伴儿拿到礼服之后，火速送到喜马拉雅。什么爬不上去啊？送到喜马拉雅小区。儿子，这事儿十万火急，老伴儿十分钟之内必须送到，快执行我的命令，搞定。
1: 嗨嗨嗨！电话通了吗？你初一呢吧？
2: 哎，十分钟之内肯定送到啊！来来来，你赶紧坐下，坐下。
1: 干嘛？
2: 我把你套袖给你缝上。
1: 你会吗你？
2: 哎，我会吗？
1: 呀哟，还随身带着针线。
2: 嗯，你以为创业那么容易啊？啊，啥活都得会干。
1: 小心别扎着。
2: 我不怕扎。
1: 我怕你扎着我。就你这个人吧，你哎哎。就你这个人呢，你哎哎哎，你这儿放风筝呢，你把那线弄短点不就完了吗？
2: 呀，这样不省事儿吗？哎，
1: 就你这智商，在网店也就打个包吧。
2: 不止打包，我还打字呢，我还在网上负责跟客户聊天。
1: 就你，打字特慢吧？想打个新年好，等发出去该吃月饼了。
2: 打字慢是次要的。关键总打错别字儿，闹出老多笑话了。有一回，一个老太太第一次网购，我想说，您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结果打成了您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这不逗着？我给你讲个逗的啊。有一回，一个老头为他老伴儿相中了一套衣服，他往银里没有钱了，我想说您能货到付款吗？结果打成了您能活到付款吗？这个也不逗着，我给你讲个绝对逗的。还有一回啊，不是，我还没说呢，你笑什么呢？
1: 随时吻我。
2: 哎呀，这反应有时差呀，这反应。
1: 哎呀，哎呦，笑死我！
2: 不管怎么说，自从开了这网店之后，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以前是成天混日子，越混越没劲。现在呢，啊，虽然真的很累，但累得非常充实。以前街坊邻居都不待见我，现在天南海北的朋友都给我打好评。没小心，一不留神就迎来了开店以来第一个差评。
1: 要谁这么讨厌呢？要我这么讨厌呢？
2: 哎呀，这也不能完全怪你。首先是我们的错误，我再次给你道歉，大漂亮，对不起了啊。
1: 活到付款。
2: 哎呀，火星的时差呀，这是。
0: 蔡队长。
2: 太吓人了。
0: 蔡队长。
2: 哎呀，躲过一劫呀。
0: 怎么样、哎、太神奇了，咱们的服装都解决了
1: 啊！
0: 有一个阿姨呀、啊、送来了八套特别漂亮的礼服，这一穿上，大麻袋又变回大模特了。蔡队长您太厉害了。
1: 不是我厉害，是他厉害。
0: 哟，这还有一人呢。
2: 嗯，
1: 小豆包，
2: 嗯，
1: 这个差评我给你消了，不光是为衣服，更重要的是为你这个人消差评，而且以后我给你网店免费当模特。
2: 太好了、
0: 哎、比赛马上就开始了，蔡队长、啊、快走。
2: 不是，用不用我陪你去啊？
1: 我在下面拿。
2: 不是，我到时候我可以照顾、
0: 哎、就那个
2: 这是不是那个我、
0: 哎、走了。
1: 哎，不是，我老邻居在里边呢。
0: 哦，对对对、啊、
2: 我
1: 人呢？什么时候走的呀？
2: 哎呀，差评消了，鼻子肿了，等我一会儿。哎呀，等我一会儿。
3: 您是练什么的？
4: 我是练气功的。
3: 气功？
4: 哎，练气功，
3: 这我可知道
4: 啊。
3: 大街上我经常看到
4: 啊，
3: 吞宝剑
4: 啊，
3: 吞铁球，那家伙有意思。
4: 假的，
3: 真
4: 蒙人。
3: 真的
4: 蒙人，蒙人，想学吗？
3: 想学啊。
4: 十

0: 分钟我就把你教会了。
1: 这么快？
0: 那可不就是蒙人吗？
1: 您教教我。
0: 你想学什么？
1: 对，那吞宝剑。
0: 吞宝剑吗？不是，好学极了。一开始你先找一白菜帮。
1: 白菜的帮子。
0: 哎，把那白菜帮两边的嫩叶把它拿下去。
1: 哦，
0: 就剩这么长一个帮了。
1: 哦，
0: 找那没人的地方。捅去吧。
1: 不是，练这个干什么？
0: 因为嗓子这个地方啊，神经很多。一碰到异物他就要痒痒，就要咳嗽。你先拿这个练，把它练好了。什么时候不咳嗽了就可以了，
1: 让他试试。
0: 哎，找一个木头片或者找一个竹子片，修成宝剑样子的，然后找没人地方接着捅。什么时候这两样都练好了，你就可以用真的宝剑了。
1: 那真宝剑
0: 不是说是宝剑
1: 啊，
0: 实际上也就是这么大个一个匕首。
1: 匕首
0: 哎，也就这么长啊就行了。
1: 嗯，
0: 真宝剑
1: 啊
0: 不行。
1: 怎么了？
0: 三尺青锋宝剑
1: 啊，一米多，
0: 你让它吞下去
1: 啊。多好啊，
0: 这儿倒是下去了
1: 啊，
0: 后边就出去了。那个
1: 怎么穿汤门了？这
0: 哪成啊？
1: 这不成，
0: 假的不行。
1: 那铁球，
0: 吞铁球
1: 啊。铁球
0: 看见过吗？
1: 看见过，
0: 有意思
1: 啊。
0: 两个铁球拿过来。
1: 对，对，俩。
0: 然后跟着一晃悠
1: 啊，
0: 咣当咣当，
1: 对对对，
0: 咣当。然后拿气一用，
1: 对，
0: 吐出来了。
1: 真功夫？
0: 假的呀？
1: 怎么会假的呀？
0: 这有什么呀？这个
1: 怎么了？
0: 就是他比别人嗓子眼粗点儿。这个
1: 这不好练。
0: 什么不好练？想学吗？
1: 我想学。
0: 我教你
1: 怎么练。
0: 买2斤棒子面。
1: 哦，玉米面。
0: 玉米面大家知道吧？
1: 我知道，
0: 就是玉米磨成的面
1: 啊。
0: 买2斤。
1: 哦，
0: 揉成这么大个的球。上笼屉一蒸。
1: 哦，
0: 蒸好了以后练吧。
1: 怎么练呢？
0: 拿过来。
1: 吞下去了。
0: 拿气再往上拖。
1: 哦，
0: 没上来没关系，再吞第二个。
1: 再来一个。下去了。
0: 连着吞了6个都没顶上来，
1: 这怎么办呢？
0: 没关系
1: 啊，
0: 再吃点咸菜饱了，
1: 饱他一顿饭呢。
0: 哎，这蒙人没什么意思。
1: 不是，这蒙人。
0: 哎，蒙人了。
1: 那您是？
0: 我们练气功跟他们就不一样。
1: 您这气功？
0: 我们练气功首先需要采气。
1: 采气？
0: 像这个月份我们就得上峨眉山了。
1: 哦，
0: 要不然上黄山泰山。早晨起来5点钟往山顶上一坐，4大皆空，双手合十，
1: 呵，
0: 脑子里想的就是太阳的光。然后采气。
1: 采气？
0: 采完气以后就要聚气。
1: 聚气？
0: 把气聚到丹田。
1: 哦，
0: 觉得自己丹田这儿有乒乓球这么大个一个气团。如果你有了这个感觉了，聚气就算完成了。
1: 哦，
0: 练完这个就是要运气了。
1: 运气？
0: 哎，看你要干什么了
1: 啊。
0: 你比方说我要拍这个石碑。
1: 不是，
0: 大石碑，这么厚的石头的。把气运到手上来。啪一拍，啪就碎了。
1: 对，
0: 比方说
1: 要
0: 拿脑袋撞火车。
1: 哎，
0: 你把这个气
1: 哎呦慢着，不是练功
0: 啊，
1: 您这是玩命呢。
0: 什么叫玩命啊？撞火车呀。然后这火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走了。
1: 您越说越全了
0: 啊，
1: 这不玩命，这是什么？
0: 怎么了？
1: 火车
0: 啊，
1: 迎面开来，脑袋撞这火车头，那不玩命吗？
0: 谁让你拿脑袋撞火车头来的？
1: 依着你
0: 撞火车尾巴呀。
1: 撞后头
0: 啊，一撞那还不走啊？撞撞撞撞撞，
1: 那是得走。
0: 这跟您开玩笑，
1: 别说笑话。
0: 哎，我是真会练气功。
1: 真会练？
0: 真会练。
1: 您现在
0: 啊
1: 到什么程度了？
0: 练到什么程度啊？咱们这剧场叫什么？
1: 大舞台。
0: 大舞台。
1: 嗯，
0: 啊，大舞台的剧场。如果现在我要一发功的话，嘿，上面这顶咵就下来了。我给你练一个。
1: 这地震呢？这是？
0: 哎，我就练到这地步。
1: 小的有吗？
0: 小的就是玩意儿了。平常我们师兄弟啊到了一块了，来，你练一个。他练一个，然后我练一个。我再练一个，就是玩。这都没有什么了，就是小玩意儿。
1: 不是，您都玩什么呀？
0: 我们现在练练什么口吐莲花呀，什么就平常拿这个玩。
1: 什么叫口吐莲花？
0: 很简单啊，就是你拿一杯水来，什么水都行。
1: 哎，
0: 拿过来这杯水啊，拿过来，咚咚咚咚，我能把它喝了。
1: 哎，
0: 你瞧瞧，
1: 喝水谁不会啊？

0: 喝水我也会，
1: 不是光喝了，
0: 怎么样、
1: 啊、喝完了以后一运气一张嘴，噗，吐出这么大个一个莲花来。
0: 哦，
1: 这水莲花围着剧场转三圈
0: 啊，
1: 最后停到正中间这儿。
0: 哎，停多长时间呢？
1: 哎，可停不长啊、
0: 哦、
1: 也就是这么五六秒钟的样子。
0: 哦，
1: 远了一看跟水晶的似的，近了一看有点半透明。
0: 哎呀，
1: 然后啪往地下一掉，还是这滩水。
0: 这叫口吐莲花。
1: 小玩意儿，小玩意儿。
0: 我说您，
1: 嗯，
0: 您是真会还是假会啊？
1: 什么叫真会假会啊？去年我在北京饭店吐过一回，也是大伙儿一块玩。
0: 哦，
1: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知道我会这个了。
0: 哦，
1: 当时哎，月文吐一个给他们瞧瞧。
0: 嗯，
1: 当时还坐了很多外宾都在那儿，
0: 外国人。
1: 我当时喝完了以后，噗，我就给吐了。
0: 嗯，
1: 吐完了以后，蹭蹭蹭蹦成四个外国人了、
0: 嗯。
1: 当时从兜里掏出这么一沓票子来，绿色的，我也不知道是美金呢、啊、是法郎啊，估计也就是一万来块钱吧。
0: 哎呦，
1: 当时就是侯先生上我们那儿吐去吧，一回一万块钱。我说我不去，我不去，我上你们那儿干嘛去？这么些中国人我还吐不过来呢。我不去，我一去了这东西绝种了怎么办？我不去，我就在中国吐。
0: 哎呀，您真会呀、
1: 啊！哎，小玩意儿，雕虫小技，
0: 这我得练练。这好啊，这个，我要吐一回，我不要一万美金，我吐一回五毛就行。真的，我国外转一圈，一天要吐个十回八回的，回来我也大亨了。这我得好好学学。那个先生，
1: 嗯。
0: 您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练练？您让我开开眼。
1: 真想学，假想学？
0: 真想学，
1: 真想学。嗯，那行，今天我在这儿，我给大家吐一回。
0: 好，
1: 各位上海的乡亲父老，
0: 哎，
1: 啊，本人很长时间没吐了。
0: 嗯，
1: 如果在吐的过程当中，万一要有个失手，请大家多多包涵。
0: 哎呦，那您过谦了，
1: 过谦了。
0: 嗯，
1: 谢谢。在我吐的过程当中呢、
0: 嗯，
1: 我还有几句咒语要念一下。
0: 还有咒语
1: 啊，有几句咒语要念一下。
0: 哦，
1: 在念我过程当中呢，也需要一件乐器，不知道您这儿有没有？
0: 您要什么乐器？
1: 需要一面锣，锣。哪位带着锣来的？
0: 他往里边了。没有带锣看戏，
1: 用完了就还给您。
0: 不不是
1: 啊，
0: 没有带锣来的。
1: 不是，
0: 我们这儿也没准备呀、啊。您看这，
1: 这怎么办？没有锣，这玩意儿不行、
0: 啊。您走，
1: 你来这锣行吗？
0: 行啊，
1: 行吗？
0: 行、
1: 啊，那你要说行就行。
0: 嗯，
1: 那你就来这锣。
0: 哎，
1: 下边呢，我念几句咒语。
0: 哦，
1: 好不好？
0: 哎，
1: 下面我就要正式的请神了。
0: 好，
1: 请完神以后，帮着我咱们练这个口吐莲花。
0: 您就走，
1: 现在开始吧。
0: 啊，
1: 一二三。

0: 您拿我这脑袋当锣了啊？
1: 你不是说要学这个吗？想学不想学啊？
0: 赌一回一万块
1: 啊？啊，还是的，赌一回一万块钱呢？你想学不想学？
0: 想学，想学。
1: 还是的吧，你就当那锣就完了吗？
0: 啊，
1: 我这一打你那会儿，你拿那个嘴晃晃就完了吗？
0: 我还得出声音。
1: 哎，你不出声音，我那打你干什么呀？
0: 学点能耐可不容易呀。
1: 哎，开始啊！
0: 那咱们再来。
1: 一二三，二三，
0: 哐哐！
1: 没吃饭呢是怎么？
0: 吃饱来的？
1: 什么吃饱来的？我这都打上半天了，你怎么才出声啊？
0: 那么应该
1: 快点啊！
0: 哦，快点，
1: 越快越好。
0: 您教我了，
1: 各位听啊！
0: 哎，
1: 一二三，二三，哐哐！
0: 吹着什么心？你跑什么呀？
1: 你整个一怪物啊！你这是
0: 怎么了？
1: 我还没打呢，你那就哐哐就响啊！
0: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1: 迟到锣响，
0: 掌握好节奏，
1: 好不好？
0: 您教我了。
1: 现在开始，
0: 开始，
1: 我要请神了啊！
0: 哎，
1: 一二三，二三，哐哐，跟随着师傅上茅山，哐哐，茅山有个毛老道，哐哐，师傅对我把一传，哐哐。传坏了徒弟整八个，哐哐，倒有七个成了仙，哐哐，因为我太笨没得到，哐哐，师父一怒把我赶下了山，哐哐，下山以后无事干，哐哐，变个戏法大家观，哐哐，先变个狮子鬼绣球，哐哐，再变个珍珠倒卷帘，哐哐，珍珠倒卷帘，
0: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0: 还行，
1: 还行，像话吗？
0: 怎么了？
1: 你得接着变呢。
0: 变不了。
1: 怎么了？
0: 我就是要试试这锣。
1: 他还在试锣的呢。
0: 哎，下边我就要正式的开始请神了。
1: 正式请了。
0: 我请神的过程当中呢，希望你千万不要说话。
1: 怎么了？
0: 因为这个神仙呢都好静。
1: 哦。
0: 啊，就怕别人在旁边胡言乱语。
1: 哦。
0: 待会儿人家神仙都来了。
1: 嗯。
0: 你一看人家神仙什么模样都有。
1: 啊、
0: 嗯。过去跟人胡说八道，哟，您来了，您一月挣多少钱呢？人家神仙一生气，转身就走了。
1: 哦，别，那我就记住了。
0: 嗯，
1: 我呀、啊、不说话，
0: 不说话也不行，
1: 啊！
0: 我告诉你什么时候说话，
1: 什么时候？
0: 等我喝完了水以后一运气，
1: 嗯，
0: 把水拖上来，
1: 哦，
0: 那时候你就该说话了。
1: 我说什么呀？
0: 当时你前腿要弓，
1: 哦，
0: 后腿要绷，双手抱拳，
1: 嗯，
0: 把眼一瞪，高喊一声：“
1: 什么？
0: 侯大法师，您倒是喷呐！”我一张嘴，噗就出来了。
1: 这莲花喷出来有多高？
0: 这个离头有三尺来高吧。
1: 那莲花有多大个？
0: 莲花有像茶盘这么大。
1: 哦，
0: 哎，
1: 您就开始喷。
0: 下边我就要开始喷了。
1: 我给您找碗水去，
0: 找点水吧。
1: 我给您找碗水去
0: 啊。嗯，就这路财迷啊，你就得这么对付的，你知道吗？没糖是吧？
1: 啥呀？茶水。
0: 那这人喷出来就你这模样了啊！
1: 哎，
0: 啊，黄不呲咧的，就这样。
1: 擦、哦，好不好？莲花上，
0: 哎，莲花就这黄颜色了。
1: 擦上，
0: 好不好？
1: 哎，你少喝吧。
0: 嗯，现在就要开始了。
1: 哎，
0: 我叫正式请神了。
1: 好，啊、那个先生，
0: 嗯，
1: 咱们商量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这个神呢，您接着请。
0: 对，
1: 这锣咱们是不是就免了？一切从简嘛。
0: 完了完了，你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去找地方凉快去吧，去吧。啊，
1: 你不走？
0: 我不变了，我变不了。
1: 不走，
0: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1: 嗯，
0: 我为什么要这面锣呢？
1: 是啊，
0: 因为这个神仙住的天南海北哪儿都有，我这当当我一句人家人神仙不知道上哪儿去啊。
1: 哦，
0: 所以一听这个锣的声音，人就奔上海大舞台来了。
1: 哦，
0: 你没这锣，人家知道上哪儿啊？但是奔了海南岛了，变不成了那个
1: 信号。
0: 哎，非有不可。
1: 那就加上吧，
0: 加上这样好不好？
1: 啊，
0: 我来请神，
1: 哎，
0: 你自己来打。哎，自个儿打好。
1: 嗯，
0: 哎，但是有一要求啊。
1: 嗯，
0: 声音一定要洪亮，打的时候要用一点力气。
1: 我就是使劲打不就
0: 好。哎，他是神仙，就喜欢这实在人。
1: 哎
0: 啊，
1: 哎，
0: 下边我就要正式的请神了。
1: 好嘞，好嘞，
0: 好不好？
1: 哎哎，
0: 嗯，
1: 您开始吧。
0: 一请天地动，哐哐；二请鬼神惊，哐哐；三请毛老道，砰砰；四请姜太公，砰砰；五请猪八戒，砰砰；六请孙悟空，砰砰；七请沙和尚，砰砰；八请是唐僧，砰砰；九请毛阿敏，砰砰；十请刘晓庆，砰砰。
1: 都对不起我这脑袋，这请这什么这是？
0: 怎么了？
1: 怎么这儿那个歌星演电影的全有啊？这里的什么神仙的？您这是啊？
0: 你这路人你就不懂，人一个女孩子能把歌唱那么好，把电影演那么好，
1: 啊，
0: 全国全世界都闻名，
1: 啊，
0: 凭什么呀？
1: 凭什么呀？
0: 人家那身上都带着仙气儿呢。我不请他，我请谁呀？
1: 是啊，
0: 非他不可呀。
1: 哎呦，那您就接着请。
0: 我请什么？我请，我请什么呀？
1: 行，
0: 我告诉你了，我不让你在这胡说八道，你偏得胡说八道，嗯。本来那刘晓庆脾气就大，你这一说话都回去了。那个
1: 干了不是？那我再请一回吧，咱们再
0: 接着请吧。
1: 那从来从来
0: 啊，
1: 从来从来。
0: 一请天地动，哐哐；十请刘晓庆，哐哐；请来马玉涛，哐哐；再请郭兰英，哐哐；请来袁雪芬，哐哐；再请侯宝林，哐哐；请来张荣芳，哐哐；再请聂卫平，哐哐；请来唐耀东，哐哐；再请傅玉斌，哐哐；前锋叫马林，哐哐；后卫叫高升，哐哐；早请早到，哐哐；晚请晚到，哐哐；若请不到，哐哐；铜锣相叫，哐哐；请神接神，哐哐；八抬大轿，哐哐；净水泼街，哐哐；黄土垫道，哐哐；快到上海，哐哐；大舞台报道，哐哐；上海刮风，哐哐；注意感冒，哐哐；注意学习，哐哐；天天看报，哐哐；中东战争，哐哐；洋枪洋炮，哐哐；贪污受贿，哐哐。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消极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2: 请听电影《开国大典》的录音剪辑下集。
3: 报告。念吧。
4: 5月12日，共军三野90兵团围攻上海外围，发生激战。14日，共军向我狮子林一线全面进攻，战况激烈，共军损失惨重。17日。战况至为激烈，汤司令调整主阵地部署。23日，共军攻入苏州河以南地区。
5: 啊，拐动邀请
6: 对对对
5: 啊，
6: 对，
5: 同志们，
6: 两个回答，
5: 听到没有？
6: 啊，
5: 领导请回答。
6: 43号房间，
5: 听到吗？
7: 我是指挥部，
8: 我马上报告。
7: 什么？
8: 喂，
9: 报告军长，陈毅司令员到了。军长，军长，
8: 好，
9: 军长，
8: 哎，好，
7: 什么？

0: 行，
1: 哦。喂，太师，
0: 27军军长聂凤智。
2: 哦，好了，
0: 我快坐下。怎么样啊？
3: 哪了没有？
0: 还有啥子问题啊？
4: 只剩下自来水厂和发电厂了。230师8000多人在那里顽抗，可是你又命令不许停水停电，您说呢？
0: 230是我骄傲的川军嘛，有个副师长叫徐昭，
4: 对
0: 啊，那是陆军大学教官江子英的学生。哎，查江子英的住处和电话能通吗？
4: 啊，上海电话公司已全部控制在我地下党手中，10万部电话畅通无阻。
0: 嗯，与他联系，设法通过他逼迫230师缴械。
4: 是。

0: 司令。
1: 嗯，谁住这里啊？
2: 孙夫人，宋庆龄。
1: 我以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我陈毅的名义命令你们，不许打扰，不许出一点差错。
3: 是。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号通告。
5: 哼，怎么一年半年，才守了15天？秦毛，去舟山海面。
2: 海上，总裁的身体。
5: 秦毛。

0: 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气，你不客 你还生巴巴的气吗？
1: 谁让我是毛泽东的儿子呢？等我忙完了开国大典以后，我亲自给你们操办喜事。

0: 这心有根白发，拔不拔？
1: 小贵，告诉椰子龙，叫他抬辆车来。

0: 赶紧回去，你跟着点。好，叶子龙，叶子龙，快点皮呀！
1: 先生，接个活儿来。哎，谢谢您了。好的，见官了。来了，这儿坐着。哎，
2: 我说，我一瞅毛泽东的面相，那是大富大贵之人。
1: 怎么着，就凭您，
2: 嗯，
1: 还能给他看相啊？
2: 哎，我瞅相片啊。
1: 那我也见过，您的画眉开口了吗？
2: 好的，好着呢。 比小白玉川唱的还好呢，今儿晚的话匣子里可有马三立的段子。
1: 马三立的相声是不错，可是听戏呀，还得听马老板的。
2: 过瘾，
1: 那当然了。哎，
2: 那是没错。
1: 要说听戏呀，那还得是马老板、谭老板。
2: 马老板那味儿，那叫地道。
1: 您听着，嘿，
2: 我正在城楼。 关山哪进？哎，我说，现如今呐，咱们蹬三轮的也不那么低三下四的了。那天怎么着，我拉了一个大兵，走到西四牌楼，一拐弯我一伸手，您猜怎么着，他啪给我敬了个礼。
1: 哎，那是怎么茬？
2: 就是啊，他以为我跟他打招呼呢。<笑><笑>
1: 老伴。 结账了，是好了您呢，3500块了您呢。嗯，啊，对不起，他的钱由我来付。
2: 嗯嗯，
1: 给。啊，咱们走吧。
3: 毛泽东。
1: 这人是毛泽东啊！
2: 什么？
1: 这是毛泽东啊！
2: 嗨，我怎么跟他要钱呢？你说这是怎么话说的？嘿，哎呀！
4: 一抹力量，心灵就，哦吼，都来了。

0: 彭大将军
1: 王振
0: 扭打了个大胜仗，阎老西当了行政院长，叶剑英又劝我搬进中南海，我说过了不进中南海。诸位有事吗？哦，就弼时没有来吗？哦，他龙体欠安，
1: 这差不多是书记处全会了吗？
0: 关于毛泽东私自进城违反纪律的事嘛，这怪不得叶子龙和敬委员啊。我说完了，你们说吧。
2: 你全都说了，我们还说啥？
1: 但要下不为例，关于这一点中央是有决定的。
0: 是的是的，不过我可是有收获呀。白嫔虽然有金碧辉煌的故宫，可也有很多破破烂烂的房屋。我原以为王府井兰口有座假山了，一打听才知道那里堆了几年的垃圾和炉灰。对于白嫔的各种小吃我也很有兴趣啊。恩来，关于白嫔的建设方针专家们有什么高见呢？
1: 开了几个座谈会，有人认为北平的建筑是经典，一动也动不得。
0: 这种意见不可取。我喜欢四合院，也不反对搭屋顶，可是我们是行政权，我们盖起来的房子能跟永乐皇帝一样吗？
1: 患有的人坚决反对在北平盖工厂。
0: 这话也听不得，经过战乱，人民失业的、挨饿的，甚至当娼妓的有多少啊？如果我们不加速发展重工业，不多建工厂，姑且不说国防没法巩固，人民也会对我们失望的。这些专家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哟。
1: 四团委组织了四几万娃娃们清除垃圾。
3: 好，必要的时候工人也可以参加义务劳动嘛。
2: 人民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很高啊。
0: 对呀，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热情，我想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速度将会是相当快的。我确信新中国的兴盛是可以即日成功的，不像我们估计的那样保守，会大大的加快，大大的提前。
3: 此一毛泽东，彼一毛泽东啊。
0: 哦，少奇，你是什么意思啊？
3: 我记起了主席讲过的，我们还有90%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同古代近似。
0: 是讲过，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讲过。
3: 因此走过了头，还要退回来重新走，进一步退两步。
0: 哎呀，少奇呀，
4: 在我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的同时，彭大将军的第一野战军正横扫西北，第四野战军进军中南，第18、19、20兵团攻克太原。在此时，美国星条旗悄然坠地，斯图雷登凄凄惶惶地走了。
5: 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斯图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6: 来了啊，请啊。你好啊。哎，好。请好。 李姐啊，不用忙了。
7: 哎，
6: 李姐，到时候了，为什么不叫我？
7: 客人已经来了。
6: 哦。
7: 孟行，尹超，
8: 你好，
7: 启明先生，您好，
6: 好，好，我们解放了。
8: 恩来得知您永远脱离险境，他十分高兴，说这是人民之大喜呀。
6: 谢谢恩来。我们为什么站着说话呢？快请坐吧。
7: 请，
6: 请，请吧。
8: 我还记得43年在重庆，您为欢送董必武同志回延安，为我们举办的晚餐会。
6: 那时候环境险恶，真为你们担心呐。毛主席好吗？
8: 好。
6: 重庆谈判的时候，我看他脸色憔悴，不停地吸烟，劝过他要少吸。
8: 他很好，自己说是9分能吃，7分能睡，其实他睡得很少很少，烟嘛抽得更凶了。
6: 啊，邓大姐是毛主席和恩来同志派来专程接你北上的。
8: 哦，
6: 去北平。
8: 嗯。

0: 北平是宋庆龄先生最伤心的地方。1925年，他随孙先生北上，结果孙先生病逝在北平。1929年又去，那次是为孙先生移灵。
1: 我怕到哪儿去？是啊，我非常理解。可是我带来了毛主席和恩来的亲笔信。
2: 清龄先生，重庆未交，胡金思年，仰望之城，玉日聚集，死者全国人民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去前问候，专程欢迎先生北上，精细名家礼品，以便就近庆交，知其无缺未盼。
0: 你若是去，毛主席、朱总司令、恩来、董老等都要亲自到车站迎候。不过恩来嘱咐对您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勉强，一切由先生决定。我去，我去。
3: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几十年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各族代表、爱国侨胞云集北京，共商国事，讨论通过了庄严的国旗、国徽、国歌，决定把北平改名为北京，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通过了共同纲领，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在会上庄严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0: 我年轻是气盛啊，对老师多有得罪啊。那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我去干校长长干，搞了个区长运动。现在张干还在长沙吗？
1: 他挺惨，一大群孩子没有职业。
0: 怎么会没有职业呢？
1: 张干当年想开除你的学籍，这样一个人，你想谁敢给他饭碗子？
0: 我马上给湖南省委写信，在几点前去，我还要把他请到北京来住上一年半载。
1: 这样好，这样好，大家风度。
0: 宋公搞了几十年呢、啊、几起几落始终没有被打倒，不简单呐、啊、你的旧部很多，有要钱的就给一点，有要管的呢就安插一下，宋公也要有点大家风度嘛。啊，
1: 共产党不讲这个
0: 啊，政府每月发给你特别费大米5万斤呐、啊、任你开支，够吗？
1: 够了，够了，谢谢
0: 啊。主席，是朱老总教我吗？
1: 啊，不，
0: 哎，就是蒋介石教我也不至于这样子吗？啊，
2: 主席。您家乡的韶山冲的乡亲们来了。
0: 好好啊，小小的韶山冲出了个大官呐、啊、哦，就像当年凤阳出了个朱元璋啊。

0: 也许是来盘盘琴，打点球风什么的啊。他们帮助我抚养过孩子，我家几口人四代白驹，如果没有他们的掩护，也许付出的代价会更大呀。
1: 主席是忙，我告辞了。
0: 好，改日再谈。
2: 好。
0: 松松程老前辈。
1: 是，告辞了。

0: 这就是金銮殿呐。
1: 啊，说不定啊，这是乾隆爷批帖子的地方啊。
0: 如今这江山叫咱姓毛的坐了。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重旗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之风采，精细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旗华章。

0: 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0: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0: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2: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崇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0: 北京市石景山区位于长安街西段，距离天安门广场14公里。常住人口63.9万人。石景山公安分局约有80余名刑警，这80多人要联合当地的派出所维护整个石景山区的治安与稳定。下午5点，城市的下班高峰期，人潮陆续从岗位回流至家庭，这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然而背后却暗流涌动。
1: 你在什么位置啊？就那个红汤拉面那个往南走了是吗？半天是拉走了。
2: 我刚才那次坐了吗？
3: 前坐呢呢，他坐啊溜达，坐啊溜达，转悠，跟昨天一样找目标呢。等天黑，找目标加等天黑。
0: 董天苗所带领的行动组有10名探员，专门负责砸车盗窃类侵财案件。
3: 小肖，小肖，报一下你的位置，你能看见嫌疑人吗？
0: 作为全局为数不多的女刑警且唯一的女队长，董天苗天生有一副警察相。
3: 他从哪儿进的公园啊？
4: 我今天参加了一个活动，然后就认识一个助产师，他就我们一块照的照片，去参加活动照的照片，我就发现我的，就跟我朋友说的，我整个那个整个脸就表情线是往下的，就正常的状态是很严肃的，或者甚至是有点让人就是害怕的那种感觉。但是我看那个助产师，就是他什么时候都是微笑，就特别开心，发自内心的那种笑。可能是这个工作还是会有点影响。
0: 行动队今天要抓获一名涉车盗窃案嫌疑人。一个月前，辖区内八角街道发生多起砸车盗窃案，经过蹲守排查，基本锁定了嫌疑人。
5: 咱们不着急抓，如果他今天真干了，咱们不着急抓呢。砸车的案子属于一般盗窃案件，一般盗窃案件得够2000，就损失价

0: 得够两天以上才给我刑事案件，就让他治安处理15天出来了，白工作那么长时间了。
1: 天苗将队员分为三组，一组在犯罪嫌疑人家门口蹲守，一组在公交车站等候，跟随嫌疑人上公交车。
2: 那个台阶那儿有一个，然后还有仨在应急医院。
1: 天苗则和探长陈浩在后台视频监控，一旦嫌疑人乘坐公交车，他们立即出发。
2: 这儿回看一眼。
0: 今天他换衣服了，一会儿我把那个停车证拍一下发到群里。
1: 为了找到确凿的证据，办案的大多时间用在了外线跟踪上。
0: 小二，你车跟过去。
3: 就一辆，两辆，我们俩盯两辆。
0: 这个是我们那个在公交车上跟着他一块坐公交的那个，这个是我们开着车的后面。对，你要正经干真得六日是吧，五六日周末出来，然后饭馆周边，他这路都不对啊。
1: 在天苗的办案经验中，砸车的犯罪分子一般选择周末出动，场所也在热闹的市井，而这名嫌疑人的行为轨迹让他起了疑心。
0: 有可能他有那个一定的反侦查意图，他选尾后边，他也不确定有没有人跟着他，他就来回车来回换车，或者走那个正不是正常人走的道路来选尾。
3: 这天后出门拿手电照一下，
0: 就是这种犯案也分级别的。
4: 我要是他，我肯定不在这儿砸，我花点钱都。坐远点，上朝阳砸去。现在这儿真砸了也没什么东西。
0: 人有好处，他根本不容易醒，但是他也老干不成啊，干不成也挺着急的。人不应该希望他干成的，对吧？没办法，你要阻止他的话，也处理不了他。要不阻止他呢，又会又有一个人受害。他不干成呢？没法抓，哎呀，很痛苦。其实这就是一个猫和老鼠的游戏。我们是猫，他的嫌疑人是老鼠，他们在人群中说要发现有没有警察跟着他们。我们对他进行外线跟踪，也是要隐蔽自己，不让他发现，适时的进行抓捕。
1: 然而，接连三天的跟踪，老鼠似乎嗅到了猫的味道。
0: 18935，18935，谁开着呢？
3: 是没上过车，去车站。
5: 我开着18935，
3: 坐车。
0: 别着急，别着急，别醒了，他应该就是该回家了。
5: 王然在车上呢。
0: 你能看见下车的位置吗？能看见下车了，别怕了。
5: 那个地铁后门方向好吗？
0: 进
5: 地铁了，是不是有点醒
0: 了？别进去，有点惊了。
1: 惊是刑警们交流的一个暗语，意思是嫌疑人已警觉受到跟踪。但比惊更让刑警们头疼的是贼醒了，这就意味着贼已经知道谁是警察。
6: 进了地铁以后，我一看这边跟太紧了，我就从后边绕过去了。他说我刚到那个 B 口那儿，那好几个保安就出来了，给他拦住了，说不能出去，看见没有？
7: 这边坐了多少位车？
6: 看见没有？根本来不及，站起来就跑，每次都是紧抢两步。
1: 行动队重新更改了作战方案，然而接连几天，犯罪嫌疑人却再也没有出现过。
0: 他说他就人家好几天两天吧，他都没出来，也没发现他活动轨迹。然后我们就在群发那个情况，发现他已经搬家了，突然非常突然的搬家了。我现在这个案子等于是就是断了线了，暂时没有什么特殊的线了。

0: 嫌疑人的消失让破案的压力重新回到了天苗的身上。
1: 规律记录，
2: 枪弹结合不上膛。
3: 不是每一个案子他都能说从你接案到肯定就能破案的，这个警察也不是神仙，神仙呢也不能说就保证每一个案子我都能破案，这谁也不能拍着胸脯。所以说从接案子开始我们都是尽可能的去搜集证据，然后去做相应的侦查工作，但是侦查工作的结果是我们不可以预料的。
4: 搬这么
5: 重，
4: 对，踢他的时候是你无意的，蹲时间长了也可以，你可以自己收回来。我累了以后我收回来，收回来我歇一会儿。
0: 天下无贼似乎只是一个梦想，可对于董天苗而言，旧恨未了，新仇却接踵而至。
6: 记住吧，说现场照片。
0: 石景山芦谷街区，20辆轿车一夜间被砸碎玻璃，车内财物被盗。
7: 多少支呗？
3: 他能现在能确定作案时间吗？是几点到几点？
7: 确定不了具体时间，只能就是咱们就看那个晚上11点到凌晨4点。
3: 现场勘查是破案的第一步，因为我们受理案件之后呢，第一时间到现场，会对这个报案人进行访问、走访，周边有没有目击证人。同时呢，技术人员会在现场进行勘验，提取指纹、足迹或者相关的一些痕迹物证。
5: 现场有证据吗？
7: 有血。
5: 有血吗？
7: 对。
5: 不踩了吗？
7: 还有脚印儿。
5: 他应该还不会是有，就是有专业的作案经验。之前我们接案砸碎玻璃都直接就是对玻璃几下，直接撬换玻璃。
3: 就是现场能反映出来这个人就心智不是很成熟的，不是像专业的砸车作案的嫌疑人。说我有针对性砸，我速度非常快，我也不顾其他地方，我砸碎玻璃直接拿包就走。
0: 为了佐证猜想，天苗组织队员前往案发现场。
3: 通过这个现场走访，对那个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状态、他的体貌特征，包括他作案时候的手段、心态进行一个刻画，他整个现场还原，从而推理出这个犯罪嫌疑人作案的目的、手法。
8: 他生活层次应该不是很高，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都是现场翻，我们主要还是锁定在年轻一点的人，单独的晚上夜间不行的。
3: 2004年的时候，平原地区也有过这么一类似，后来我们抓获这个嫌疑人了。嫌疑人就是一个小孩，才14岁，他跟另外一个年龄比他稍微大一点，两个人一块儿，就是也没钱，没钱吃饭。明天玩就砸完拿2000块钱就上网吧泡去。
0: 然而天苗没有妄下定论，为了下一步的视频侦查工作，队员们开始大量收集案发现场周围的视频监控资料。
9: 就是哪儿现在盯着你呢？有没有人？
7: 我已经恍惚了，你知道吗？
3: 我过去歇会儿再看。
0: 视频侦查是整个破案过程中最难熬的一个步骤，却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7: 我也得确认他是几点多的案，咱下一步咱追流量都好追。
9: 哎呀，坏蛋不出来。哎呀，这录像质量忒差。
7: 看录像不像看一个连续剧，有情节。有时候你看的那个感觉这个画面是没动的，其实这个时间在动。我总结就是必须首先得细心，然后呢就是得有思想，有逻辑。比如稍微有一点那个细微的变化，可能就是破案的关键所在。

0: 通过调取沿街录像进行逐个分析，陈浩将可能作案的时间控制在凌晨一点至四点，锁定了三名犯罪嫌疑人。
1: 先看这个，看那个，先看这个是一个穿白衣服的人，对，非常
2: 骑小车
1: 啊，然后他看警车以后立马出来啊，又跑马路对面去了。我说这个躲警车，这个对对对，
2: 比较可疑。
3: 就是他去哪儿了？这是太可疑了。
1: 他是打车来的这儿，打了一辆正规出租车，到了院门口下车以后进
3: 院了，
1: 对，从院出来了，
4: 我感觉可能应该住这儿。
3: 当我们锁定某一个嫌疑人或者某一个细节的时候，我们就会挺有成就感，因为这是我们一步步的接近真相。
5: 其实咱们现在除了在屋里调录像，剩下时间我觉得咱都在外边，是吧？尽量就是有了案子就得赶紧搞，赶紧做，抓紧时间做，就怕断。
0: 遇见警车掉头成了第一个嫌疑人的关键词，而嫌疑人在视频中消失的地方是一个封闭的厂区出租屋。
6: 这儿呢？哪儿呢？
0: 天苗分派探长顾然前往排查。
3: 在排查过程当中，一个是找符合我们这个条件的人，另外一个呢，看他具不具备作案的时间、地点。
1: 就是六户，大概有多少人啊？
2: 我算了，三户，9+4=13，这三个。
1: 有那犯的小子吗？就十八九岁、20多岁，就一个。这跟这个特征有什么区别啊？
2: 这人不戴帽子。
1: 是不戴帽子，除了帽子吗？
2: 不戴帽子，
1: 啊，就挺瓶了就。
0: 没有明确指向性和辨识度的嫌疑人，让顾然在排查过程中再次陷入困境。
3: 然后主要还是来自于群众，就是受到损失的这些群众，造成特别不良的社会影响，群众安全感感觉特别低，这是我们最担心的结果。
7: 如果说再挖呢，我们肯定要蹲了。今天晚上跟我们一块去蹲坑去。
8: 跟你们撞一下，看看能不能活出身份来。
0: 案件的侦破刻不容缓，为了抑制发案、稳定民心，天苗决定主动出击，先将遇见警车掉头的嫌疑人带回做 DNA 比对。
9: 我正在警车边上站着呢。
10: 哪年？九几年？
11: 九二年。生了带多少钱啊？
12: 来吧，你带一个车钱。
10: 最近一次给的钱是什么？
12: 今天我都给了100块钱，还塞到80里拿200块钱。
9: 而且他妈现在肯定在说谎话。他昨天三点，就今天凌晨三点半肯定是从这院里出去的。他妈说就一直没出去。可能啊，
13: 因为录像是追到这边来。你看他往这儿走的时候，这边应该是来了一个警车，然后他看见警车之后就掉了头，在原地掉头就往这边走了。那他使什么东西撬的呢？
0: 晚上9:45，行动队将嫌疑人带回后，等待技术队检验结果。
14: 刚才是3:41，
9: 我也证明不了，但是现在就是你看屁都是查东西，看到吗？
2: 嗯，
10: 对，
2: 看
10: 你们不是这个人，
1: 不是这个人吗？
2: 抓回来这个。
0: 但检验结果表明，该嫌疑人的 DNA 和砸车现场的血迹并不吻合。
3: 来，从这再看看。
9: 您现在有点脑子有点不转了，他是
3: 我刚说那小卖部那个，小卖部那项目来得重新看，小卖部那个我觉得挺关键的，就不知道他那个效果怎么样。
0: 然而天苗他们没有放弃，
7: 1:04，
0: 重新拿出了第二位嫌疑人的影像进行行为轨迹分析。
10: 到时候看吧。
15: 从这门里出来一个
10: 背包的
15: 小孩，那个穿的那黑背心上面有龙凤啊什么的。
9: 骨骼呢？看骨骼吗？睡觉。

0: 在时间的流逝中，案件的迷雾似乎就要打开。
1: 翻译员
2: 出来了，
1: 不让我。
2: 你们看见一个重大发现了，有可能是重大发现，
3: 不是？那是往这边走的。
1: 对，往这边走。
4: 那怎么回事啊？
5: 别停，
3: 别停，你别倒了，就这么播。
5: 不是他
3: 不是还是怀里抱着东西呢？
5: 怀里有东西啊？
1: 知道吗？
5: 这个他
3: 这个，
6: 这就是你说那龙凤那
5: 龙凤
6: 里
5: 头的
6: 龙凤。
5: 几点啊？
3: 他突然跳出来了，在这儿。
6: 08
5: 啊，那十分的时候。
3: 对，
6: 就
3: 这。
5: 那
3: 我往
6: 所以这院里头是
3: 不是？
6: 不是，他是从他是贴着墙过来的，
1: 还是这儿出来的？
2: 你看一眼，
6: 不是，他贴着墙过来的。
1: 06是吧？
2: 哎呀，天无绝人之路啊！
5: 20号12点的时候，12:01，从网吧出来，奔西溜达，穿过小门，穿过小门以后是12:10，从小门回来。到众星园门口，进众星园了。那点是12:43，等于他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在那个检测场干了四个车。
0: 在队员们进行行为轨迹分析的时候，出发去网吧的陈浩带回了一个消息，成为了破案的关键。
2: 在网吧里，
1: 浩哥，
2: 他现在
5: 这时间绝对是稳稳的，全都是吻合了。而且陈浩还发了一个前几天。拿了50张1块的，就找网吧网管换了一张，
3: 换了一张整50的。
5: 整50的，
1: 我觉得这回应该是准的。
7: 这应该准了。
3: 找不着。
5: 啊，时间点都吻合。
2: 时间点差不多，跟咱们算的差不多。找着了。他应该还回网吧了。
7: 那你跟谁去啊？你跟五个去吗？你一个人转一转，看看里边有没有被发现。
1: 现在你旁边不见，转一转，
7: 好吧？
2: 剩下的人分两个组，两个车转悠，在马路上转去。这会儿应该出来了。
8: 你慢点啊，天猫。
2: 哎，放心吧，等我好消息。
9: 其实整个办案过程中抓捕是一个大家都觉得最刺激的，大家都喜欢去抓捕。但是你被抓捕的一瞬间，你就想象不了前期要做多少工作。
10: 去那个网吧。邮局网吧，人在，咱们现在到。
3: 所有人去邮局网吧，去邮局网吧。
10: 公安局，把烟掐了，站住。从那儿走。
3: 兜里东西都掏出来，
10: 后拿回来，
11: 兜里掏出来。
10: 这都是你东西是吧？
11: 对。
10: 没事，这是规矩，知道吗？别害怕。
11: 是是是。
10: 啊，这是规矩。
11: 到包里，
10: 刚才那个，
11: 我拿随身物品
3: 袋。这种案子好多就是家里人也管不了。像去年抓了一个，他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就是因为后来证明不足，给他取保候审了。取保候审完了之后出来，他又继续干，被我们发现了。就是说，你家庭和道德你都规范不了的东西，最后只能用法律来规范。
8: 因何把你传唤到派出所？
9: 就是因为打车盗窃。
8: 打车盗窃是吗？
9: 对。
8: 打了多少辆车呀？
9: 最后锁了嘛，一共21辆，
8: 是吧？有20多辆是吧？
9: 对。
12: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锁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0: 全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防火无小事，星火莫轻忽。
2: 一个烟头，一念疏忽，都可能成为摧毁整片森林的导火索。某地两位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将未掐灭的烟头随手丢弃，引发火情。两名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违规野味用火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别小看那不起眼的烟头，其中心温度高达700摄氏度，随手丢弃，落在枯叶堆、干草间，瞬间就能点燃易燃物，引发熊熊大火。守护绿水青山，从点滴做起，请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进入山林时主动熄灭烟火。发现火情速拨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共护燕赵绿水青山。

0: 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
1: 听众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成长在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庭教育主题特别节目，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收听。啊，倪老师您好。
2: 哎，你好，大家好。
1: 你好啊，又见面了。今天终于晴天了啊，我们两个一连线，天都放晴了，很难得的。
2: 对，下了好几天。
1: 对，今天感觉和同事聊天，同事的心情也变得非常的不一样。哎，后来大家就说，是不是因为今天晴天了，每个人的情绪就比前两天要变得好多了。
2: 嗯，下雨肯定会带来一些不太方便的地方嘛。
1: 对，
2: 晴天还挺方便一点。
1: 没错，因为天晴了，温度又挺好的。大家晚上呀，又可以随意的去遛遛弯啦，啊，去逛一逛、走一走啦，排解一下白天工作的这些压力。
2: 我看你写的主题都是天晴了，请停止内耗，
1: 对，
2: 挺应景啊。
1: 对，天晴了，大家都不要再内耗了哈，走出去吧，看看花儿。有一天，昨天中午虽然天很阴嘛，我们在这个万达附近吃完饭回来。路过了这个五里河偏岭大桥，偏岭大桥的这个河对岸啊，突然发现今年的睡莲真美，这就有了一个新大陆的发现。刚才呢，已经带着那种吃饱的困意，一下就被这个满池的睡莲，哎呀，给叫醒了。这个，因为好像每一年看到这个睡莲只有一个颜色，那种淡淡的黄白色。但是今年哈，不知道是不是品种有了变化，有粉色的呀、紫色的呀，有这种明黄色的啊，而且还有这种原本的那种淡黄色。一池的莲花，突然当时就想，哎呀，此时不是应该有一句诗吗？只能想到半亩方塘一鉴开。后来呢，就觉得这知识还是很匮乏的，想装一下的时候也没有知识。
2: 你的描述已经很不错了，堪称一个语文老师的描述啊。
1: 就是很多一些好的事物总是或许会给你带来一些冲击跟惊喜，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对于正常的平时的人来说还好哈，就是如果他心情不好的话，即使有一些好的事物在他。

0: 他面前，是不是也很难勾起他的这种兴奋啊，或者是他的这种精神状态呢？
1: 嗯，对，这个跟一个人的状态有关。
0: 嗯，
1: 哎，好像我不知道我跟你分享过没，就是我们上一周，上一周咱不是没连线嘛，然后上上周我们做了一个家长课堂，就其中有一个是关于小升初的，然后有一个六年级的妈妈，
0: 嗯，
1: 她就过来，她聊的比较多。然后这个妈妈她非常的焦虑，你从她一进来就这个人的状态，就是我们在没有跟一个人聊之前，其实我们就在她还没有开口之前，我们就可以通过观察到很多的信息。这个信息包括什么？包括她的身体语言，那相对比较放松的呀，还是哎那个身子可能会有一些缩紧，然后包括她的眼神啊，这个人的眼神是很焦虑的，四处看寻找什么呀，还是说他比较安然的在那里。然后在你一听他这个，如果他开口说话的时候，你从他的语气马上就能听出这个人是很焦虑的，还是相对放松的，是很紧张的，还是说哎比较轻松的那个状态，这些其实都能看得出来。然后这个妈妈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她好焦虑，就从各种身体语言就能看出她很焦虑。然后呢，我们就几乎就相当于是对她一个人做了一个专场的这样一个小一个多小时的一个咨询一样。我们当时用的道具，因为我当时没有带那么多，比如说我需要的一些小人偶啊或者一些道具去哈。我就看到那地上有那个同事拿了一堆的水果，就把那个水果拿出来用，就带他一步一步看到自己的焦虑是怎么样呈现出来的。这个妈妈现在的焦虑就是小孩子他小升初了嘛，马上要小升初，那么妈妈可能觉得我让你多做一些题，想让你成绩提高一点，所以在老师给他做题的在完成学校这个学业的这个之外，妈妈还准备了妈妈排的一些作业。以前这个孩子可能就是没有什么怨言，就是我都写，从这个孩子上学开始就一直在做妈妈排作业，做了很多年，到现在呢这个孩子突然就不想做了，就觉得我不想做这个作业，我在学校已经做的挺多了，然后回到家不想做。然后他妈妈就很焦虑，然后他就说哎呀这个孩子不想做，我特别想让他做，但是他不想做，我好像又叫不动他，然后这是一个他非常典型的一个焦虑。所以就是这个事例没有跟你讲过吧？
0: 没有
1: 分享过，没有分享过。好，正好就跟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契合的。就这个妈妈她其实是陷入了一个灾难化的思维。我跟大家典型说一下这个妈妈的灾难化思维它表现在哪里。然后我是带她一步一步看到她的这个灾难化思维是怎么呈现出来。她第一，我看到我的孩子不做作业。这个妈排作业我不做，然后接下来我就想到他有可能小升初考不好，他中考考不好，中考考不好，高考考不好，然后高考考不好，工作找得不好，人生不幸福。好，于是他就由孩子这个不做作业一下子到了人生不幸福，这个一个非常小的行为他就已经到了整个人生不幸福这里来了。这个灾难化思维就在这个妈妈身上体现得非常的明显啊。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很小的事例，但是我们能看出这个思维是怎么控制这个妈妈的。所以灾难化思维就是当我们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我用小拇指一个小妞妞的事情这个事情可能不顺你的心，不如你的意，可能是孩子的某个行为不太好的，或者是我爱人说的某一句话，或者工作中出现了一个失误，那么你马上会想到最坏的最大的那个结果，而且这个结果一定是不好的，对，这个就叫灾难化的思维，就是由一个小卡拉咪，你一下子就会想到最恐怖的那个后果，这就马上就会走入一个灾难化，从这个小卡拉咪到这里，有的时候是你根本都不用去思考，你一下子就你光速就过去了，所以很多时候你根本都没有意识到，我。在面对孩子的这样一个行为的时候，你怎么一下子会就突然间好像就爆发，突然间就非常焦虑，其实是因为他被自己的灾难化思维所控制啊。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对，我们这么简单的去理解他就行。
0: 就是他的这个他的这个思维的变换方式呢，可能跟我们正常的是不一样的，一件小事我们可能只针对这件小事儿， 但是呢他可能会就是想的多的那一类是吧，就是我们所谓的想的太多。
1: 嗯，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接触的这些家长哈，
0: 嗯，
1: 灾难化思维的人还是挺多的。
0: 哦，
1: 这就是有很多人，很多的可能
0: 很多，
1: 可能就是说，嗯，很多很多，一会儿我会说，我会说它体现在哪些方面，就能判断出来哈。比如说我是前一段跟我一个朋友聊天，他是做这个销售，然后他现在这个前几年他那个行业赶上那个风口，所以他那个销售做得很不错，然后最近几年呢他那个销售行业这个整个行业就不太行，然后他那个业绩什么就下滑得很严重。那最近这段时间他们公司可能就觉得哎呀是不是要裁员了，就是都在传嘛，于是他就非常的焦虑，他就说我感觉好像我听到一个消息，或者说我随时我这个工作都不太稳定。然后我说那你想到什么了吗？他说我就想到我到时候我养不了家呀，我们家里人我都养不起呀。我说你没有工作跟你养不了家，这就是你在进行一个灾难化的思维呀。没有工作，他马上想到最恐怖的后果就是我养不起我的家。那你看我没有这个工作，我其实还可以有那个工作，对不对？
0: 对，
1: 我没有这个工作，我可能我的工资或者我的存余我还能够我支撑半年，他不会马上就养不起家了。
0: 我能理解哈，我认为他不会这么想。
1: 嗯，
0: 就是他如果他现在想到了，因为我这行业可能面临着一个突然从一个朝阳的产业变成了一个进入寒冬期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时候呢，他会想到我可能我的能力只限于做这个销售，那我没有这份工作的时候，我肯定就是和我以前的生活的质量会有所下降。我有所下降了之后呢，如果再找其他工作，又想到自己比如说年龄呀，以及还要学习新的东西，对自己的一种不自信，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些？
1: 会呀，所以他更多的其实就是最终最害怕的那个结果就是我养不起家嘛。
0: 啊，对，
1: 没有办法让我的家人放松嘛，对吧？所以他会从一个我工作中的某样一个东西，然后马上联想到我这个人整个人都不行，我养不起我的家，我能力都不行。那事实上他个人能力是很强的，所以他从这个就是他在工作中从一个小的事情然后延伸到我最坏的那个结果，就是灾难化思维是很容易往最坏的结果那里去想的。
0: 嗯，
1: 那么他就会你想到这里，你是不是整个人就会非常的恐慌？
0: 对，
1: 就非常的害怕，你感觉坐立难安，惴惴不安。然后这个妈妈很明显的表现就是她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跟孩子相处，然后天天就是焦虑这个孩子，哎呀又是不看书，又是不做题，又是想去玩手机。因为只要看到孩子不看书不做题玩手机，他的头脑中马上就会浮现这个孩子人生完了。
0: 哦，
1: 他浮现的是这个东西，对，他会想他这一辈子就完了，所以他会马上进入这样一个灾难思维。
0: 嗯，
1: 所以你看我们从我当时用的就是一个倒推的方式，我说好，那我们看一看人生完了这个是可能是几，到他工作成年后可能是几年以后，他说那可能是20年以后。好，我们看二十年的事在这里你焦虑了。好，倒推回来工作可能是15年，然后上高中可能是12年，上初中可能是19年，然后再倒推一点点倒推回来。我说你看你现在最应该去好好跟孩子相处的时候，你却在焦虑3年5年10年15年20年之后的事情，你想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焦虑个遍。
0: 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他会不会这样回答你？
1: 是的，这个当然没有问题，但是你得看你这个虑是过度的还是属于是属于在适度范围内，还是那个已经过度。
0: 嗯，对，在考虑的是不是这个，你是焦虑还是什么虑？好好，让倪老师来跟孩子沟通一下哈。我们先给他的这个画面以及静音。你看哈，倪老师呢，作为一名老师，同样呢也是一名家长，在孩子有需要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呢，可能走到孩子身边，这件事儿哈，我想也可能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呢，也是需要学习的。嗯， 有的时候我们对于孩子反复的叫妈妈

0: 吗？然后没有任何的回答。可能咱们觉得没什么，可能对于孩子来说呢也会是一个小小的伤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曾经也是跟孩子在相处的时候哈，一起就探讨过这件事儿。他说妈妈为什么，我说哎，你最近怎么没有叫妈妈呀，总是在叫妈呀。他说因为我每次叫妈妈的时候你都听不见，所以呢我就改叫妈，我发现你反而能听得见。这一声小小的称呼吧，或者是这个一声小小的呼唤，就会引起孩子对于妈妈是否能够及时回应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小小的变化吧。当然出现任何问题呢，我们都希望跟孩子第一时间在他的身边，我们也希望跟孩子一起成长，或者是共同解决他们成长的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呢，我们也其实上是在解决自己的一些问题啊。好，聂老师又回到了这个座位上。我们继续。好，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下，说这个怎么来能够及时的回应孩子的这个呼唤。我有一段时间这点就做得特别不好，所以我们家的孩子从最初特别让你觉得亲切的妈妈，变成了现在只说一个字儿妈。他说因为他每次叫妈妈的时候我都听不见，他只有叫妈的时候，我才大声的喊妈的时候，很有力量的时候，我才能听见哈。就是往往好多家长也会忽视孩子呼唤，还会觉得你怎么这么麻烦，怎么老喊我的老喊妈妈呀哈。就是大家要珍惜呀，一定要珍惜。
1: 那我插一个曲嘛，比如说像咱们做节目，突然孩子叫我，如果以前我会觉得哎呀他好麻烦，我要去放下我现在做的事情，我要去回应他，我觉得他好麻烦，就会觉得他好像也会担心，比如说主播怎么看我呀，观众朋友们怎么看我呀，好像我在做这个事情我没办法处理好孩子一样。但现在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这样的条件，没有老人在身边，我们就是自己带孩子。
0: 对，
1: 那么当他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去回应他。
0: 对，
1: 然后呢
0: 其实这是
1: 真实的，在这里，
0: 对，这很真实的展现哈，大家能看出我们是直播，我们很真实的来跟大家聊。其实这件事儿哈，还有一个就是两面性，比如说，因为倪老师呢，作为我们的一个常驻的嘉宾老师，来跟我们来探讨一些相关的话题。这个呢，并不是倪老师的主业，而且也是在我们这个范围内允许的、可以的范围内，他呢会回应孩子。当然了，如果说像我哈，我作为这个主持人，那可能我的孩子要叫我的话呢，我不能离开主播台去，这就是你的主业跟副业的有一些的不同的地方。这可能大家可能要顾及到自己孩子的一些感受啊，很快的去回应他。当然了，我们身边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情形发生。其实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和我跟倪老师一样哈，作为家长来说呢，确实是在跟孩子交流当中也会遇到一些无奈，或者是你会跟你的朋友去倾诉呀，或者是和像倪老师这样的一些专业的人士去沟通啊，大家呢互相的帮助啊，能够走出一些教育呀，包括跟孩子共处这样的一个困境吧。也希望我们的下班路上能够帮到更多的家长朋友哈，还有我们身边的朋友一起成长，一起能够理性的看待一些事情。好的，那我们就借此机会哈，那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2: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小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童话广播剧《小熊拔牙》

0: 我是狗熊妈妈，
1: 我是狗熊娃娃，
0: 我长得又胖又大，
1: 我就像我妈妈。
0: 妈妈要去上班，
2: 小熊在家里玩耍。
0: 不对，你要先洗脸。
2: 好吧，洗一下。
0: 还有，你要刷牙。
2: 好吧，刷一下。
0: 要好好的刷。还有，
2: 什么也没有了。
0: 不对，想想吧，不自己拿饼干，不自己拿。
2: 好了，都知道了。不许拿饼干，不许吃甜瓜，不许抓糖球，还不许打架。知道了，都知道了。

0: 洗脸呢？先洗洗小熊脸，再擦擦熊嘴巴，熊鼻子抹一抹，熊耳朵拉两拉，熊头发梳三下，我就不爱刷牙。饼干拿一摞，哎，答应过不吃它。糖球抓一把，哎，答应过不吃它。这罐甜蜂蜜，哈哈，没说过不吃它。这桶果子酱，哈哈，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年的10月1日，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当我的祖国的深情旋律与歌唱祖国的激昂节奏在电波中相遇，我们听到的是同一个伟大国度跨越时空的深情告白。从我的祖国那如诗如画的描绘中，我们听到的是人民对脚下土地最朴素最深沉的爱。这首歌诞生于1956年电影《上甘岭》，词作家乔羽避开战争，转而描绘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和平家园。作曲家刘志从民歌《小放牛》汲取灵感，当郭兰英唱出“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歌曲瞬间击中了无数听众。他唱的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心中最具体最温柔的祖国形象，是家门口的河，是田里的稻香，是母亲的怀抱。

如果说我的祖国是我与家的深情对视，那么歌唱祖国就是我们向世界的集体宣言。1950年9月，作曲家王鑫从北京返回天津，看到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飘扬，孩子们排练国庆节目，激情喷薄而出。他在火车上用香烟盒写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的初稿。这首歌结构宏大，旋律昂扬，从越过高山越过平原的广阔视野，到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它是一首进行曲，也是一首颂歌。

唱祖国是豪迈坚定的信念，是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的铿锵步伐。他们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镌刻着家园的宁静，一面铸就着国家的力量。

愿这跨越时空的回响，伴随我们的共和国在未来的征途上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0: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0: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100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

0: 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1: 中国一重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中器。
0: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2: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3: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就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4: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新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7: 9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6: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7: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8: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万人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0: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11: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12: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13: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14: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1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6: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7: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5: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6: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8: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6: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8: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
19: 旋转做工，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

0: 循环机组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 科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0: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3: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4: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3: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4: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3: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4: 老李啊，今年的苹果摘着了吗？
5: 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4: 中
3: 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4: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3: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6: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3: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4: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3: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4: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7: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8: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9: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1: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 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0: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7: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7: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 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

0: 部海岸。十月四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季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四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五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四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2: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其他国际消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五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3: 据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3: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4: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5: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6: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7: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8: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几骸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展现新闻事件，纵览本地资讯，让我们一起聆听，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滦平县开展党建引领聚合力，爱心助农促增收主题实践活动；滦平县稻蟹共生模式，绘就丰收富民新图景。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发表央视快评，题目是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新时代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对新征程上平安中国建设提出奋进目标。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守护万家灯火，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2: 文章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之路，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立体化守护社会安定，扫黑除恶，抵挡污浊，风险防范精准有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民生安全保障持续加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新时代中国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攀升，稳步跻身世界最安全国家行列，平安已成为新时代中国之至，亮眼又温暖的标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坚实的安全底气、治理底气、民生底气。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是前途光明，步履铿锵的奋进之路，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开拓之路。越是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越需要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越是推进民族复兴伟业，越需要高效完善的治理体系支撑。新征程上，平安中国建设绝非终点，而是持续升级、久久为功的新起点。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刻把握新时代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新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统筹发展和安全

0: 贯穿发展全过程，治理各领域。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要坚守治本之策，善用治理之道，秉持城防并举、标本兼治的科学理念，既敢于亮剑，精准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防火墙，也要注重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从根本上化解矛盾纠纷，补齐治理短板。要深耕法治沃土，激活科技动能，以法治固化治理规范，护航治理实践，以科技赋能治理升级，提升治理效能，不断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全方位织密安全防护网，筑牢治理压舱石。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要锚定民心所向，践行初心使命。平安中国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人民安康、社会安定、国家长治久安。我们要锚定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更加目标，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在守护国家安全上守牢底线，在维护社会秩序上精准发力，在提升治理效能上攻坚克难，在回应群众期盼上用心用情，坚持齐抓共管、协同发力，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格局，让风险隐患有效化解，社会运行井然有序，治理效能持续提升，民生福祉不断增进。平安是民之所安、国之所立，是百姓最朴素的期盼，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基石与底色。新征程上，各地区各部门，特别是政法战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坚强保障。
1: 记者谢天琪报道。近日，县委县直机关工委联合马营自满族乡人民政府共同开展党建引领聚合力、爱心助农促增收主题实践活动，全县各单位党务工作者、党员干部代表参加。活动设置了党建知识有奖问答环节，问答题目涵盖机关党建、党史学习、党务业务、党风廉政等方面党员干部应知应会内容。活动兼具教育性与趣味性，参与党员干部积极抢答、踊跃比拼，在轻松的氛围中夯实理论基础，提升党务素养，切实提升党员干部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滦平县妇联副主席王博文：
2: 这次主题实践活动形式非常新颖，把党建知识问答搬到了乡村一线。在抢答互动当中，我们重温了党建知识，进一步夯实了理论基础。
1: 党建知识问答环节结束后，开展爱心助农采摘帮扶活动，全体参与人员走进马营子满族乡黑石头村梨园，自助采摘成熟梨子。党员干部主动践行以购代捐模式，自愿认购农产品，切实缓解果农销售压力。滦平县高新区管委会企业联合党支部党员王鑫：
3: 选购蜂蜜、香梨这些农特产品，虽然力量有限，但也是我们党员一份小小的心意。今后我也会主动宣传家乡农产品，尽自己所能为助农增收贡献一份力量。
1: 本次活动旨在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扎实助力灾后重建，充分发挥县直机关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立足机关党建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职责定位，以实干举措赋能乡村发展，助力农户增收致富。记者唐宝刚报道。金秋送爽，稻谷飘香，蟹肥膏满，眼下正值稻蟹成熟丰收的黄金时节。金沟屯镇的丰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千亩稻田碧波流金，生机盎然，生态稻田蟹全面进入集中捕捞上市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近日，记者走进丰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稻蟹种养基地，看到成片水稻随风起伏，稻田水体中一只只青壳白肚的稻田蟹穿梭游走，敏捷爬行。工作人员戴着手套，拿着水桶，穿梭在田间沟渠，取蟹装桶，一只只鲜活饱满的稻田蟹被陆续打捞上岸。 据了解，稻蟹共生模式构建了良性田间生态循环体系，实现种养双赢的绝佳效果。稻田为河蟹提供天然栖息环境，遮阴庇护与天然饵料，助力河蟹自然生长。而稻田蟹是田间天然的生态清洁工，能够主动啃食稻田杂草，捕食害虫，有效减少水稻种植过程中农药化肥的使用量，从源头提升稻米绿色品质。同时，螃蟹排泄物可作为天然的有机肥滋养稻田，起到疏松土壤、提升地力的作用，持续改良田间水土环境，真正实现减药、减肥、提质、增收的绿色农业发展目标，完美诠释了生态农业、绿色农业的发展优势。滦平县丰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柳国华：
4: 今年稻田蟹长势超于往年，个头均匀，蟹黄饱满，品质上乘。我们全程采用标准化、生态化技术，全程精细化控水、水位、投料等关键环节，从源头保障稻田蟹绿色生态品质。
1: 相较于传统单一种植模式，稻蟹共生立体种养模式有效盘活了土地水资源，最大化挖掘农田土地价值，既稳住了粮食生产基本盘，保障优质稻米产出，又通过特色水产养殖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实现一亩田两份收多重益，有效带动本地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6: 《贺龙全传》104回。古话说得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就是啊，你考虑事情不可能100%的正确。就拿前文咱们说，中共中央的几位决策人物制定了一条错误的路线，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直下广东。结果怎么样？尽管部队顽强作战，伤亡甚大呀，是越走越困难，越打越艰巨。咱们上文书正说到双方争夺分水坳，打的是拉锯战呢，双方都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时候在总指挥部里的周恩来、刘伯承一直在探听前方的情况，那报告的人出来进去不断呢。当他们听到前方反复厮杀的情况后，刘伯承分析了分析，就说：“恩来啊，敌人在搞车轮战术，你看出来没有？我们打垮了王俊，上来个薛岳，打垮薛岳又上来个陈济棠，我看陈济棠的后边还得有队伍，是谁我们摸不清。”周恩来点了点头：“伯承啊，你分析得很对，敌人的战术是想把我们拖垮，我想我们一支孤军不能匹敌啊，赶紧下命令撤军吧。”当即刘伯承下了撤军命令，而正在厮杀的部队听到说撤军了，实在是有点不理解呀，有的人就骂上了：“去他妈的，老子吃军粮以来从来没有后退过。”但是骂归骂呀，军令如山，哪个敢不听啊，起义军还是退下来了。人马撤前，贺龙啊把30支步枪、9000发子弹送给了澎湃武装农民自卫军， 就这样起义军退去了好久好久了，到了晚上了，薛岳的一个先锋营才披心吊胆的摸进了起义军的前沿阵地。这时候起义军早就走远了，起义军远去之后，薛岳也没敢追击，生怕中计上当，派人去侦查。到了后半夜，有侦查人员回报情况，说是叶赫部队不是退却，而是后转，好像还有反扑的意思。薛岳一听不敢怠慢，赶紧把这个情况报告给陈济棠。陈济棠琢磨琢磨，就下令让薛岳是原地防守，防止起义军反扑。事实上起义军主力已向揭阳退去啊。叶挺贺龙的主力开赴揭阳的时候，第三师的师长周逸群留守潮州。这时候的第三师啊，经过会昌激战已经是元气大伤，虽然说名义上是一个师，而能上战场的仅数百人，这数百人还要担负着警卫任务。根据兵力情况，周逸群命第六团和教导团在潮州北十余里的朱干山布防。刚刚布防完毕，周逸群便接到总指挥部的电报指示。电报是这样说的：预料敌29日或30日必攻潮州，务要固守，如实调潮汕，将以军法从事。但是潮州无险可守啊，周逸群手中又没兵，看罢电报他没有办法，只好又拨调了一个炮兵连，亲自带着开赴了朱干山，协助那里的第六团和教导团截击敌人。敌军前线的总指挥黄绍洪啊，集中了3个师的兵力攻打潮州，12师在朱干山把起义军第六团和教导团是团团包围。敌军士气太凶了，那些躲藏的民团这时候也涌了出来。第三师的部队本来元气已损，枪炮破旧没有更换，偏偏敌人又来势凶猛，人数上比自己多着好几倍。激战了3个小时之后，起义军的子弹几乎都打光了，为了节省子弹怎么办呢？战士们只好把石头和原木顺着山坡滚下，这就是古代所说的滚木雷石啊，把冲上来的敌人打的是抱头鼠窜。到了下午4点多，情况更加恶劣了，黄绍洪又调来2个预备团参加了战斗，绕到潮州城的西南火车站，切断了起义军的后路，使起义军是腹背受敌。这下子这仗打的就更激烈了，国民党军以6个团的兵力又发动了新的攻势，战士同敌人们搅在了一起，展开了肉搏战，全把刺刀上上了，前边的人倒下了，后边的人又补上去。这功夫第六团的团长王永明急忙向师部报告，周逸群一听那也没办法了，他告诉王永明，再困难也得给我顶住，绝不能后退一步，否则军法从事。团长王永明不敢违命啊，只好率部队死守，结果是敌人越打越多，有的竟冲进了起义军的阵地。突然王永明是中弹牺牲啊，教导团的李团长也身负重伤，看看实在是支持不住了。第六团的副团长李松波对着电话就喊，师长师长，我们实在是坚持不住了。他刚说到这儿，一股敌军冲进了团指挥部，一颗子弹穿透了李松波的胸膛，李当场牺牲。周逸群呢，从电话里听到敌人的喊杀声，不由得双眉抿在一起呀。就在这么个功夫，有个警卫员跑进来了，慌慌张张地说，师长不好了， 敌人冲进指挥部来了。你说这怎么办？这时候赵义群身边只有不到一个营的兵力，营长叫钟大江啊，小伙子今年21岁，作战是十分勇敢，陪看敌人像饿狼似的冲进了师指挥部，赶紧甩掉了外衣，端起马克沁机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向敌军猛扫，立时一片敌人倒在他面前，他身后的战士们也高喊着向敌人冲锋，进攻的敌军一下子被打了下去。周一群看了下手表啊，已经到了下午5点了。而叶挺贺龙的援军尚无影子，这时候他冷静地分析了分析形势，知道这个仗不能再拼了，应该命令部队突围。可这时候敌军呢，已经把起义军两个团残留的部队切成了数块，电话也中断了，怎么才能把命令传达下去呢？警卫连长叫张云山看出了周一群的心思，张云山说，报告师长，有什么命令你就下吧，我来执行。周一群平静地说，我们已经被敌人四面包围，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要命令部队趁夜色突围，目前的情况电话已断，命令难以传达。张连长一听就说，师长啊，任务交给我们吧，我选5名精干的士兵，一定能完成传达任务。就是胳膊断了还有嘴，腿断了还能爬，爬去也得把命令传达下去。周一群一听是十分感动啊，他握着张连长的手，好吧，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马上组织人迅速传达我的突围命令。是。张连长带人走了。周一群又命令钟大江清点了一下身边的人数，1、2、3、4、5、6、7、8、9、10，多惨啊！现在周一群身边只剩下不到50人了。周一群把这些人集合起来，沉痛地说：“同志们，我们已经完成了保卫潮州的任务，现在我们决定突围，要分散行动。”冲出去之后奔揭阳寻找主力，不得有误。是。周一群刚刚动员完毕，敌人就冲上来了，周一群指挥着战士们是边打边撤，这时候部队完全被打散了，这50来人架得住敌人冲锋吗？打的是七零八落呀。最后在周一群身边只有钟大江和一名机关枪射手，机关枪射手端着机关枪掩护着周一群撤退，走到一片大树林旁，一颗子弹飞来，机关枪手是中弹牺牲。周一群赶紧哈腰把机关枪捡起来向敌人猛扫，趁着敌人慌乱之际忙和钟大江冲出去。又走了10来里呀，看看已冲出敌人的重围，这时两个人累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这腿跟灌了铅一样，说什么也抬不动了，但是又不能在此停留，再困难也得往下撤。哎，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有10几个民团拦住两个人的去路。这民团呢，就是地主武装啊。周一群忙举枪射击，但喂，坏了，枪里边没有子弹了。钟德江把枪拽出来搂了2下机子，结果没响，也没子弹了。那些民团看得清清楚楚，有人就喊，他们没有子弹了，抓活的去立功啊，抓活的。一边喊一边气势汹汹的就扑过来了。就在这时候，民团中有人开了一枪，啪，正好击中了钟大江的左腿。周一群一看，赶紧回到钟大江身边要背着他走，但是民团已经到了近前了。钟大江喊了一声，师长不要管我，快走你的。紧跟着他从腰里拽出一颗手榴弹， 用力把周一群往旁边一推，而后拉了蛋弦儿。

扔向了民团的咚啪，一声巨响，四五个民团被炸得血肉横飞，没死的慌忙逃窜，而钟德江也壮烈牺牲。就在周逸群指挥第六团和教导团激战于潮州城外的时候，敌军飞鹰号兵舰带着数百名兵丁偷袭汕头，由于汕头只有为数不多的起义军担任警卫，成为了一座空城，所以飞鹰号先用机关枪向岸上扫射，而后敌兵登陆，汕头随失掉，结果把这座城也丢了。再说这周逸群忍着悲痛，一个人踉踉跄跄地走在山中啊，半夜时分到了一个小村子，黑乎乎的一片呢，因为他不了解村内的情况，不敢贸然进去，便躲在村边的草丛之中在这休息一会儿，结果往地上一坐，头发沉，眼发花，呜，天旋地转，就睡着了，实在是太乏了。这个天呢，似亮似不亮的时候，有个青年人在这路过，突然看见了周逸群，一看他满身血迹，衣服破碎，看这样是起义军。这个年轻人琢磨了琢磨，哈起腰去把周逸群给推醒了。周逸群睁眼一看，吓了一跳，心说我怎么睡着了，糟糕。一看面前站着个年轻人，长得身体高大，五大三粗的，心里头有点慌张，你是谁？那年轻人呢赶紧解释，你不要害怕，我叫谢小山，是东江农民自卫队的队员，也是受苦人。你是起义军吧？周一群点了点头，那你别怕，先到我家里躲一躲吧。遇上好人了，这叫人不该死终有救啊。这个年轻人扶着周逸群就来到他们家。哎，他们家也是两间不大的草房，看得出来这日子过得太一般太一般了。但这个谢小山为人善良啊，他让着周逸群坐到破床上，赶紧打了盆水让他洗洗脸，然后赶紧淘米给做饭。哎呀，周逸群此刻简直饿透了都。算了算，三天三夜水米没沾唇呐，先喝够了水，等着吃饭。一会儿的时间，饭做好了，周逸群是狼吞虎咽呐。这谢小山呢，就上外边给站岗放哨去了。时间不大，周逸群刚把饭碗放下，这谢小山从外边进来了。哎呀，长官呐，我跟你说件事儿。方才遇上我们的队友了，这个队友是刚从前线撤下来的，他跟我说起义军在汤坑打了大败仗，都撤走了，现在撤到哪儿去了不清楚。周逸群听说此话，脑袋嗡了一声就大了好几圈啊！他知道主力要撤退，一定是打仗打得失了力啊，一定又有好多同志牺牲了，想到这心一酸，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最后他稳了稳心神，拉着谢小山的手，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谢小山，我记住了，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我谢谢你，我走了。干嘛去？追赶队伍去，尽管这队伍撤到哪儿不知道，那也得去找。所以他起身是直奔汕头。翻回头再说前沿阵地，汤坑前线起义军主力撤离了战场之后，初始打算撤向潮州，再回福建，但行至揭阳的时候知道潮汕都丢了，便决定赶奔海陆丰。海陆丰也是个地名啊，结果这个决定非是上策呀。咱们前边讲了，汤坑打败之后，如果起义军经潮州撤往福建，这倒是上策。
因为福建的国民党兵力很薄弱，非起义军的对手，而起义军入闽广东之敌，由于减少直接的威胁，也有可能不敢那么拼命。

起义军官兵已经连续三天三夜未曾合眼，早已是人困马乏。又听得潮州汕头已经都丢了，军心开始浮动了，所以走起路来一个有精神的也没有，十分缓慢。而周恩来呢，在汤坑激战的时候，由于疲劳过度得了重病，发疟疾，疟疾就是药子病，哎呀，发高烧40多度，嘴上烧的全是燎泡。汤坑撤退的时候，周恩来又烧得昏迷过去了。参谋长刘伯承啊，一看十分着急，就命令两个勤务兵绑了一副担架，抬着周恩来往海陆丰前进。两个卫兵抬着周恩来走到流沙村的时候，有几个起义军的官兵走上前面就问：你们抬的是周恩来同志吗？两个勤务兵警惕性很高，没有当时回答。哎，护卫的人员上前就问：是不是的？有什么事儿？谭主席在那边等他呢。谭主席是谁？就是谭平山呢。周恩来迷迷糊糊听到这个名字之后，强打精神，支起身子就问：谭平山在哪里？哎，就在前面有座庙，叫天后庙，在那儿呢。周恩来对勤务兵说：走到天后庙去。这座庙啊，就建在路旁，庙不大，也没有出家人。周恩来的担架刚到庙门口的时候，谭平山就出来了，在他身后还有李立三、张果涛、郭沫若、林伯渠、江继环、谢觉哉、廖乾坞、恽代英等革命委员会的要人呢。原来啊，这些人都是从汕头失守后来到这里的，他们得知主力部队从汤坑撤向海陆丰，就在庙中等着周恩来、叶挺、贺龙和刘伯承。周恩来一见革命委员会的要人都在，脸上露出来笑容啊，挣扎着站起来。谭平山呢，叫他躺下，恩来呀，赶紧躺下，你病太重了。哎呀，周恩来点点头，现在不是躺的时候，我正要找大家，我们要一起开个紧急会议。这时有一个人来到周恩来面前，周恩来一瞅，原来是张太雷。哎呀，周恩来这高兴劲顿时就上来了，病也减轻了三分。原来啊，自南昌起义以来，这支队伍便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张太雷是中央派来的第一个人，见到中央来的人，得到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当然是高兴了。当下张太雷告诉周恩来，中央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结束了陈独秀在党内的统治。张太雷还告诉周恩来，起义军至此不再沿用国民党的旗子，改成了苏维埃，实行土地革命。周恩来听了张太雷的话，高兴地说：好，这样看来我们的党有希望了。他又对谭平山说：贺龙、叶挺、伯承来了以后，我们马上开个会，传达一下中央的指示，也吸收一下从起义以来到现在所有的经验教训。恩来同志，你放心吧，我们大家也是有这个意见。正说话的时候，叶挺、贺龙、刘伯承是陆续来到。在这战事的紧张关头，大家见了面，真是格外的高兴啊。由于时间紧急，不容多讲，谭平山宣布开会，会议由李立三主持。周恩来啊，正得着病呢，脸色铁青，但他支撑着还是第一个发言。贺龙全传105回。上文书咱说了，

起义大军打了个大败仗，可以说是兵败将亡，损失惨重。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是要开会，而且中央派了人了，张太雷来的最前线，大家要听听中央的指示。他们在天后宫啊开个碰头会，小庙不大，人比较多，外边派好了警戒哨。会议开始，周恩来虽然在病中，而且这病是相当重，他强支撑着首先发言呢。首先周恩来感到心痛，因为作为前敌委员会的书记，主要的负责人，周恩来做了检讨，批评自己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由于指挥失当才铸成一连串的大错，我应该负主要的责任。他讲完了之后，张太雷代表中央开始讲话，他简明扼要地说，现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在8月7日在汉口的原鄂租界三教街41号召开的，由于参加会议的代表不齐，中共中央常委中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三人在前线，留在武汉的鞠秋白、罗迈、张太雷参加了会议，因此这个会议无法叫中共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因而称作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历史上称为87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李维汉、鞠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一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振英、陆晨、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王和波，青年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代表彭公达，湖北代表郑超林，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国际代表罗明纳子以及纽曼等人。会议只开了一天，议程有3项：一、国际代表报告；二、中央常委会代表鞠秋白报告并通过会议决议案；第三，改组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组织农民秋收暴动的政策，同时强调了工农武装暴动相结合的意义。会议又选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正式委员一共9个人，候补委员7个人。那9个人是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一农、顾顺章、王和波、罗迈、彭湃、任弼时。7名候补委员是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和李立三。张太雷把87会议精神简明扼要地讲了一遍之后，农工部长彭湃又讲了如何贯彻87会议的精神，提出应该马上进行土地革命，分田地竖红旗的主张。彭湃虽然说马上动手，可军事上的实力、军情的紧急，使委员们都觉得目前谈这些事儿只能是纸上谈兵啊。这时候周恩来站起来了，他面虽带着病容，却目光炯炯。周恩来严峻地说，同志们，我们起义之后连战连捷，在汤坑打了败仗，这是我们战术上的错误。古人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轻敌了。在会昌任田，我们打跑了黄绍竑、钱大钧，本应该穷追猛打，可是我们呢却没有这么做，使敌人有了喘息的机会。在3河坝，我们又错误地分了兵，使我们的力量分散了。在揭阳，我们又中了敌人的车轮战术。再有，我们的政治工作

民众工作不仅没跟上，而且还犯了极大的错误。在我们进入汕头之后，还采取了旧军阀的作风，枪毙了两位工友，用以整顿社会秩序等等等等。当周恩来讲到这时，一位侦查员慌慌张张跑进了报告：不好了，村外的山头上有敌人的尖兵出现了。众人一听就是一愣啊，这消息们使在座的委员大吃一惊。其实这消息大家是在意料之中的，也在意料之外。大家想到了敌人要来，但无论如何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快。而21军的第一、第二两师已经过了流沙，乌石向奎坛前进，远远地走在前边。而叶挺的11军主力第24师还没上来，看来敌人这招够狠的，他是拦腰冲过来的。幸好叶挺紧急集合起警卫机关的武装人员，看一看呢，大概有1营人吧。可这支队伍毕竟是机关人员，不同于战斗部队，里边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还有几名挑夫挑着光羊，因为那是花县的羊，那玩意分量比较沉，专门雇的挑夫挑着。叶挺便指挥这1营人掩护革命委员会机关撤退。幸好第24师的部队从后边赶上来了，这下大家才放了心。队伍离开天后宫是继续前进的，走的一个地方叫乌石。这个地方四面全是山，中间是盆地。第24师和革命委员会机关刚刚走进盆地中，突然两面山上是枪声大作，喊杀连天呢。贺龙立马往周围一看，不好了，我们中了敌人的伏兵计了。起义军呢，确实被敌军给伏击了。原来起义军之汤坑后撤之后，黄绍竑和陈济棠立时也开了个军事会议。陈济棠是老谋深算之人呢，他就说：济宽兄，那叶挺贺龙的叛军自南昌以来连连作战，如今已经成为强弩之末，只要我们攥紧拳头再狠狠地打他一下，这叛军定能土崩瓦解。黄绍竑就说：伯公所见极是啊，想那叶挺贺龙犯了兵家三忌。哪三忌呀？第一忌骄兵，叶挺贺龙二人北伐之中素有钢军铁军之冠，所以南下以来依然如故。古语云骄兵必败啊，想那古代的关云长、斩颜良、朱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只因为兵骄失荆州走麦城，而今叶挺贺龙犯了这个骄字，此乃一计也。那二计，叶挺贺龙不顾士兵体力，不知休整，披师远征，此二计也。第三计是地利，叶挺贺龙两部，特别是贺龙部，多系两湖四川江西之人，来的越地语言不通，水土不服，那叶贺部队犯此三计是必败无疑呀。陈济棠听罢哈哈大笑：哈哈哈，济公高见高见。黄绍竑说：如今我军由后边攻打，您率着您的所部人马，待叶挺贺龙先锋部队过去之后，将其拦腰斩断，再派一个团阻击其先头部队，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再派两支人马埋伏在乌石。陈济棠一抬手打断黄绍竑的话：埋伏在乌石的四面山头上。对对对对。黄绍竑是鼓掌大笑啊，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按着他们开的军事会议，黄绍竑就派他的部队咬住起义军的背后，是紧追不舍。陈济棠呢，派了他的第11师和第13师埋伏在乌石四面山上，
当起义军第一师、第二师过去之后，第二十四师和革命委员会机关刚进乌石盆地时，陈济棠便下了出击的命令。枪声一响，叶挺便急令第七师团、第七十一团、七十二团分别左右三个方向占领阵地，掩护指挥部通过。兵力还没等着展开呢，黄绍竑的部队又从后面杀上来了，这下子起义军就乱了套了，四散奔逃啊。叶挺的命令也无法贯彻了，没有办法，只好集合身边的警卫员扼守要路，掩护革命委员会要撤退的人员。突然一股国民党军冲上来了，革命委员会的机关一下就被冲散了。贺龙被冲散之后，看着身边只有数人，这时候整个乌石盆地是枪声大作，已经分不清敌我了。贺龙对身边的副官说，部队行军的目标是海陆丰，贺锦斋第一师和第二师的两个团已奔那里，我们也到那里去。当下判断了一下方位，贺龙啊便带着身边几个人赶奔海陆丰。走到下午四点多钟，贺龙觉着口渴，来到路边一户人家要了碗水喝，正喝着呢，两个士兵慌张地跑来，报告军长，敌人已经到了近前了。贺龙倒挺沉着，喝了口水把碗放下，慌什么？贺龙说着把子弹推上膛，刚要出去，副官又高兴地跑进来了，军长，方才报告有误，上来的人是自己人，不是敌人。这时候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贺龙抬头一看，正是第一团的团长刘达武。哎呀，他心里非常高兴，他就问达武，你的兵呢？原来在汤坑、叶坑三天三夜的激战中，第一团的官兵们没有睡觉，没有洗脸，没有吃过熟食，退下的时候全团只剩下四五百人了，和总部的联系也完全中断。于是刘达武率领剩下的人转战官渡，沿途打听贺总指挥的消息。到流沙的时候，刘达武找到老百姓一问，老百姓似乎知道，用手指了指西南方向。刘达武随率着他的部队前到白马，在这里遇到了第二师的伤兵。伤兵告诉他们说，贺龙总指挥在前边。刘达武听了心中高兴，率部是急速前进，在奔坎坳便追上了总指挥部，见到了贺龙。贺龙听完了经过之后就问他，达武啊，你的团还有多少人？报告军长，能打仗的还有四百多人吧。贺龙笑了，不错嘛，你这个团算实力最雄厚的团了。刘达武沉痛地说，军长，我们打败仗了。贺龙闻听笑了笑，这算啥呀，胜败乃兵家常事，败了算个啥，我这十多年呢还不是垮了再来，再垮再来，这就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振作起来，别怕。刘达武被贺龙的言语所感动，是军长，那我们现在上哪里去？贺龙说，看来情况很严重，占领广东的计划失败了，队伍也被他们打散了，我们还要打到海陆丰，到那里再看吧。刘达武就说，据我所知，通往海陆丰的路已被敌人堵住了。贺龙忙问，敌人堵在哪里？堵在前面的山口，那地方叫云落，我们正要从那里冲过去，结果在这儿碰上了军长。好好好好，马上集合队伍，我来指挥，从云落冲过去。贺龙说到这儿的时候，刘达武忽然紧晃双手，别，军长啊，那地方打不得呀。为什么打不得？你想啊，那地方叫云落，大将怕犯地名啊，你叫贺龙又叫云清，
云都落了，您这条龙也就飞不起来了。所以说那地方不能

0: 像那三国的庞统、庞士元，号叫凤雏，结果死在了落凤坡。这些教训不能不吸收。贺龙听完了是啼笑皆非呀、啊！我说达武啊，你还是个旧军人哦，我就不信这一套。我这条龙有云就上天，云落了我就入大海，我要翻江搅海。想这些干什么？刘达武还在犹豫。贺龙说：“不用替我担心，我死不了。我从两把菜刀砍阎菊至今，这么多年来出生入死，死了多少回了都没死了，这回保准也死不了。你快集合队伍攻打云落，云落打通了，我们许多被围的人都能冲过去。”刘达武马上执行命令，集合队伍向云落进军。哎呀，结果走着走着刚与敌人接火，这支队伍就被敌人三面给包围了。这个团所剩的战士都是随贺龙转战多年的老兵，都是最坚强最勇敢的战士，虽然身陷重围，但每个连每个排乃至每个班每个人都能独立作战。顿时在云落的上空是硝烟弥漫，杀声震天。这是一场悲惨壮烈的战斗，齐军战士们的子弹打光了，用刺刀同敌人拼，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活。渐渐的天黑下来了，又起了雾，田野迷茫一片，趁着月色打散了的起义军三三两两的开始突围。咱们翻回头再说革命委员会和第二十四师在乌石遭遇伏击，贺锦斋为何不挥师返回救援呢？这里自有缘故。原来贺锦斋率领着第一师和第二师的两个团行走到了白马圩，便遇到了国民党军。这支国民党军是陈济棠的一个团，按说两个团对付一个团不足为道了，还偏偏这时候贺龙和第二师师长秦光远都不在军中，被围在了乌石，只有贺锦斋是最高指挥官。第一第二两师都是旧军队，还没有彻底进行改造，部队打了败仗，许多人就士气不振，再加上连续行军作战都十分疲惫，一听枪响是不战自乱呢。走在前面的第二团当时就散了一大半，那些挑夫把银元挑的一扔也逃之夭夭。敌军因为只有一个团也没敢追赶，贺锦斋的第一师和第二师两个团就这样到了陆丰。到了陆丰之后部队住下了，贺锦斋就立刻安排革命委员会和第二十四师各部队的宿营地，部队也太疲劳了，放下警戒后就想休息。等了一天没见到后续部队的动静，贺锦斋正在着急的时候，副师长欧百川急急忙忙来见他。咱们前文说过，欧百川呢原是前军的一个营长，当年贺龙转战川黔时，欧百川跟随了贺龙，贺龙见他打仗挺勇敢，就提升他为团长，后来又提升做了副师长。咱们老实说，欧百川对贺龙很尊敬，佩服贺龙，可是发自内心他对共产党却十分反感，常常在背后说三道四，是摇唇鼓舌，说共产党坏了贺龙的前程，也坏了大家的前程，贪坑一败。欧百川就在贺锦斋身边嘀咕：“师长，咱们军长不知犯了什么邪了，放着高官厚禄不要，荣华富贵不要，偏偏跟着共产党受这份洋罪。你说这共产党有什么好？还不是一伙穷棒子？军长上了共产党的当了。”您说是不是？贺锦斋听了欧百川的话，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头也是不高兴，想起了自己跟随贺龙从两把菜刀砍阎菊起，南征北战十一年呢， 没想到跟上共产党后竟被赶得像流寇一样没有安身立足之地。欧百川一看呢，接着又说，师长啊，您和军长是手足，您得好好劝劝他，不要把咱的老本都搭给共产党啊，您说是吗？贺锦斋绷着脸没说话。欧百川又给贺锦斋倒了一杯酒，师长啊，这个要说起咱们军长这个人呢，现在又钻了牛角尖了，见着面要好好的劝劝他，要他也为兄弟们想想，你想兄弟们跟着他东拼西杀南征北战图的是个啥呀？贺锦斋喝闷酒依然不说话。欧百川同贺锦斋两人的关系啊不错，欧百川的话贺锦斋差不多是言听计从。贺龙随共产党八一南昌暴动，欧百川以为能得到点什么好处，结果却落得许多苦楚，他实在是埋怨贺龙，可他又知道贺龙的脾气，不敢在贺龙面前嘀咕。汤坑一仗，贺锦斋不断地发牢骚，欧百川就大着胆子在他耳边说了这些鼓动是非的话，要挑拨离间。贺锦斋心里的火是阵阵上升啊。贺锦斋又等了一天还不见后续部队的影，正在这时候他真有点急了。正这时候欧百川又进来了，一进门就说，师长啊，不好了。贺锦斋见欧百川脸上失色的样子，就问他出啥事儿了。欧百川说，我得到确切的情报，陆丰城内都嚷动了，说国民党来了几个军，在乌石把周恩来、叶挺等人俘虏了，在云洛把贺龙也抓住了，还说这几个军正人不解甲马不停蹄地杀向海陆丰城。哎呀，贺锦斋听完之后是半信半疑呀、啊，难道真有此事？欧百川说，不会有假，大将怕犯地名，云洛服贺龙是贺龙犯了地名了，龙没有了云不就得落下来吗？贺锦斋听罢是默然无语。欧百川接着又说，锦斋呀、啊，要拿主意呀、啊，敌人来了几个军呢、啊、咱们就这点人马，兵不厌战呢、啊、再也不能打了，你看目前的情况该如何是好？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竹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说到十一，很多人脑海中是不是立刻涌现出国庆七天乐、十一黄金周、七天超长假期等等呢？自国庆假期正式实行以来，很多人除了春节，最翘首以盼的就是国庆了。可是你知道国庆是怎么来的吗？又为什么会选择十月一号这一天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2: 这一幕已深深镌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从那一刻起，每年的这一天，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庆祝祖国母亲的华诞。在为祖国发展感到自豪的同时，你知道新中国国庆日的由来吗？实际上，1949年十月一日开国大典时，设立国庆日仪式还没有提上日程。1949年十月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鲁迅夫人徐广平委员受中国民主促进会首席代表马叙伦委员委托，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议将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定为国庆纪念日。林波渠委员附议要求讨论决定，毛泽东主席听后非常支持，说我们应做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当天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案，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纳实行。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决定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十月一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从此，每年的十月一日就成为中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重大节日。
1: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曾经无数华夏儿女用血和泪谱写出一篇篇爱国诗篇，或壮怀激烈，或气吞山河。今天我们在普通话之乡滦平一起学习和诵读，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来自滦平听众们热情澎湃的朗诵，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从碧波环抱的宝岛走来，我是海风中的一只乳燕。
4: 从苍苍茫茫的草原走来，我是蓝天下翱翔的雏鹰。
5: 从七沟八梁的黄土坡走来，我是黄河边鲜嫩的山丹丹。
6: 啊，神州大地生长的希望，我们是中华的少年。
5: 九曲黄河让我懂得百折不回，
4: 茫茫昆仑使我学会立地顶天。
3: 教我纯洁的是北国的雪花，
7: 教我热烈的是南疆的红棉。
6: 龙的故土，民族的摇
4: 受水浒三国的英雄豪气，
7: 到如歌如画的唐诗宋词中，领略枫桥的钟声，大漠的孤烟，
3: 到外婆的歌谣里，牙牙学语，女娲大禹的故事萦绕耳畔，
5: 在爷爷的臂弯下蹒跚学步，公子雷锋的脚印引我向前，
6: 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
5: 五月端阳，心随龙舟，把诗魂追赶。
4: 八月中秋，借皎皎圆月，遥寄思念。
7: 敖包会上，射箭摔跤，尽显小牧民的强悍。
3: 手捧哈达，欢歌劲舞，献给朋友美好的祝愿。
6: 东方之美，滋养着龙的传人。
5: 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
7: 我们铭记着中华母亲的功德，更不忘他承受的千灾百难。
3: 黄河纤夫拉不直问号般的身躯，长城的古砖挡不住洋炮的弹片。
4: 啊，是七月的星火，南湖的航船，让东方雄狮从噩梦中奋起。
5: 先驱者的热血复苏了千年冻土，神州才露出青春的笑脸。
6: 春天的故事响彻大江南北，中华展开了崭新的画卷。
3: 今天历史和未来将由我们焊接，时代的接力棒要靠我们相传。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响亮回答，
6: 少年要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不期望脚下处处阳关道，
4: 不幻想头顶一片艳阳天，
7: 不迷恋父兄给予的蜜罐温床，
5: 不忘记最危险的时候战歌飞旋，
6: 要做旗舰去乘风破浪，
4: 要做火箭去推动飞船，
6: 要像利剑把贫穷砍断，
8: 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6: 听芦笙和唢呐一起吹响，
5: 看乳燕和雏鹰比翼连翩，
6: 五十六朵鲜花竞相开放，装点祖国万里大花园，让先辈的英灵自豪的惊叹。啊，这就是我的中华，这就是中华的

0: 当你翻开书本，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你会想到的是一把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兄长吗？
0: 你会看到生养你的土地被掠夺、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那些誓死也要捍卫每寸国土的
1: 中华儿女吗？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浑身弹孔能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英雄是心里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 我们说，当祖国需要时，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战场，那是英雄。
0: 我们说，当人民需要时，将个人得失置于度外，他也是英雄。
1: 英雄可以是顶起炸药包的背影，
0: 英雄更是放在哪里都生光的一颗普通的螺丝钉。
1: 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
0: 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
1: 我们需要英雄，
0: 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植绿荫的人。
1: 我们需要英雄，
0: 需要那些用滚烫的手掌愈合母亲撕裂伤口的人。
1: 我们呼唤英雄，
0: 是呼唤背上有傲骨的人。
1: 我们呼唤英雄，
0: 是呼唤胸中有担当的人。我们说，英雄没有自定义，他们无需高大健壮，也无需长相周正。
1: 今天，我们就要为英雄下个自定义，只要人民需要，
0: 就代表人民；
1: 只要祖国需要，
0: 就代表祖国。
1: 这
0: 就是英雄。
1: 英雄在哪里？英雄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0: 如果让正义战胜邪恶，你就是英雄。
1: 如果让自己战胜自己，你更是英雄。
0: 英雄没有高低之分，只要背上有傲骨。
1: 英雄没有贵贱之分，只要胸中有担当。
0: 你和我，
1: 我和他，
0: 我们都可以成为，
1: 都可以成为，
0: 成为这个筋骨铮硬的民族，
1: 在这个伟大复兴的时代，
0: 一个又一个，
1: 一个又一个，
0: 一个又一个，
1: 一个又一个
0: 响当当的
1: 英雄。

0: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是最深沉的、最持久的儿女的深情，在一笔一画的深情刻画里，在连绵无限的赤诚寻护里，在岛就是国的坚毅驻守里，
1: 我们的最后
0: 在寸土不让的赤胆忠诚里，在同心抗疫的守望相助里，在舍身为国的使命担当里，在刻骨铭心的撤侨救援里，在奥运赛场的拼搏进取里，在逐梦太空的漫漫征途里，爱国是热泪盈眶，是一核力量，是发热发光，拳拳赤子心，殷殷家国情。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2: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3: 各行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河北综合广播定期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2: 我是龙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以坚守献礼国庆，用实干全市担当，假日期间广大建设者坚守岗位，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2: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各部门聚焦重点行业，全力守牢安全底线。
1: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三地记者带您探访老建筑、老园林，看老空间换新，感受城市休闲新选择。
2: 十一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请听第四篇，京池高速智慧调度长杨华，让假日一路美好。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晚闭幕，河北健儿收获11金5银1铜，多个项目实现历史性突破。
2: 工信部等七部门发布规划，15、57加强新型电池产品创新。
1: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
2: 数据显示，九月末中东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水平。
1: 国庆假期正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攻坚期，在保定富平县深山区，建设者们在130米高空穿针引线架设电缆，全力保障蒙西京津冀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建设进度。站上130米的高空线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脚下是深谷，头顶是天空。季建国、杨旭和工友们这个十一就守在这条线上，山峰一过，整个工作面都在微微晃动。建设者张涛，
3: 比如说像这样走着，人家就说是空中飞人嘛，看着走钢丝一样，对吧？
1: 建设者杨旭，
4: 脚跟着手都得用上劲儿才敢出去，掌握好平衡。往这上面本来它那个上面你踩的那个脚踩的那个面积就窄，而且那个视频上面也比较滑。
1: 杨旭他们的任务是把茶杯口粗细的线缆从这一基铁塔架到另一基�铁塔。每侧6根，一共12根，这活儿要是在平地上不算难，可换到130米高空，难度系数陡增。建设者季建国，
5: 咱一个卡埃器就是40-50斤，你想想，如果说这个人的力量要稍微小点，他就抱不起来了。大家需要俩人去合作。
6: 那个线在上头也挺，
5: 这线也挺重的，这个一米就达到8斤了。你想想到上面以后，它又是空中。
1: 建设者杨旭，
4: 使劲那些可能是使不上一点，你在地上能扛个百十来斤，你能干得动，在那线上估计得2-3个人，而且上面本来就是没着力的地方，很多地方都得一只手扶着一只手干。
1: 这样的环境下，完成作业首要的前提是安全，每一次移动，每一次站稳，都要先过一遍保护设施检查。建设者季建国，
5: 在移动咱是要求工人不得失去一道保护停下来作业，哪怕就是停下来你不干活的情况下，也得采取2道保护这是咱们给高空师傅的一个要求。
1: 蒙西京津冀特高压直流线路工程河北段业主项目执行经理赵小勇，
7: 不能搞那种艺高人胆大的事，所以说他们在作业过程中对于他们的安全带还有速查器包括二道保护这些保命的一些安全防护用具用品，我们是随时在检查。
1: 安全是底线，质量是红线，高空作业难度再大，手上的标准也不能降。工友们告诉记者，就拿线缆连接的压接环节来说，最大误差只有0.02毫米。建设者季建国，
5: 基本上就快达到一个头发丝那么一个细微的一个要求了吧。你挂到他那儿以后，他不是往外有个拽的那个拉力那个力吗你压多也好压少也好，都对那个拉力会产生影响。
1: 建设者张涛，
3: 你脑袋里面想着肯定是那个质量必须给他搞好嘛，都必须压了之后还要检查一遍，用卡尺一卡，看他达不到那个数字，如果没达到然后再补压一下。
1: 高空作业完成后，还有第三方监测人员用类似体检 X 光机的设备一根根再比照一遍，确保万无一失。

0: 项目执行经理赵小勇。
1: 现场验验之后，就要随工的进行一个探伤工作，经过我们评判没有问题，我们才继续的把它挂到塔上。如果说有漏压的地方，或者说压接不合格的地方，重新进行压接。
0: 按照规划，蒙西京津冀特高压工程将于明年年底建成投产，我省作为落地点，届时内蒙古每年可向河北输送清洁能源超360亿千瓦时，约占全省全社会用电量的70%，相当于邢台一个市全年的用电量。
2: 在渤海之滨唐山港京唐港区建港以来首个30万吨级泊位项目，港池疏浚工作全面启动，项目进入核心施工阶段。
0: 国庆假期，唐山港京唐港区第四港池施工现场仍一派繁忙，大型绞吸式挖泥船天麟号正在对51号、52号泊位进行疏浚作业。天麟号船上作业船员和陆地保障等相关人员50多人坚守一线。中交天航局京唐港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张帆：
3: 船舶实行3班倒，上六斜12滚动作业机制，24小时不间断施工。同时，项目及船员管理班子带头开展现场巡检，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全力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
0: 51号、52号散货泊位工程是河北港口集团重组后首个重大干散货码头项目。然而，疏浚区域土质为密实沙层，硬度极高，并加有粘土层。在这种复杂地质条件下进行疏浚施工，一直是世界性难题。此次挑战30万吨级深水泊位建设，是密实沙底至海岸建港技术的又一次重大突破。中交天航局天麟号船长高建伟：
4: 我们对泥泵系统和这个输送系统进行了系统的升级，针对上层粘土的这个情况，我们针对的是大金铺小挖深分两层的施工工艺，针对下层密实沙的这种土质，我们使用的是小金铺大挖深的施工工艺，确保咱们此项工程的施工质量。
0: 作为国家“十四五”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重点工程，该项目也是京唐港区加快码头大型化、深水化转型升级的标志性工程，预计明年年底完成整体施工作业。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京唐港区大宗散货接卸能力，为华北地区钢铁工业提供稳定高效的原料进口通道。这个假期，我省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责任，聚焦重点行业，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开展精准排查，全力守牢安全底线。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市区疾控站担负着石家庄全市236座变电站的监控和管理工作。国庆假期，工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备班制度，全程盯守各变电站设备运行状态。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市区疾控站负责人赵燕伟：
5: 建立专项监控台账，安排专人定期特巡，一旦出现异常信号，第一时间研判联动，确保出现故障能快速响应、快速隔离、快速恢复供电。
0: 韩通变电站担负着省会高新区部分区域约1.3万用户的供电任务。在这里，工作人员正在利用机器狗对供电设备进行巡查测温。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中心技术员孙一莹：
6: 使用机器狗巡视后，比过去单纯人工巡检效率提高1倍，误差下降60%。重点防控设备发热、恶劣天气、外泼异物、小动物等风险，确保节日期间的可靠供电。
0: 国庆假期，沧州黄花港水域运输港口作业车流客流增多，水上安全防控压力持续攀升。沧州海事局紧盯危化品运输船、重点货运船舶、施工作业船舶等高风险船型，全力守牢水上安全生产底线，严格依托海事三书一函监管机制，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推动安全监管工作直达末端、落地见效。沧州海事局河口海巡执法大队副队长张延斌：
7: 通过建立隐患台账、限时闭环整改、动态清零风险，全方位防范化解各类水上安全事故风险，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运输形势安全稳定、有序可控。
0: 在邢台市，针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三类关键岗位人员，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监督检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裕丰实业集团安全员刘世宇：
8: 我们每日接收生产一线，开展巡查，

0: 及时纠正违章操作，排查协查安全隐患，所有检查情况均如实记录在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中，守好协查安全第一道关口。
1: 加强消防安全管理，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庆期间，石家庄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组织指战员分赴五个地市，在十处景区及防火重点区域同步开展国庆防火专项行动，一体推进隐患排查、监管执法和宣传教育，全方位筑牢森林草原防火安全防线。
2: 每逢节假日，各地高速公路都会迎来出行车流高峰。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我们要认识的人叫杨华，他是京石高速值班调度长。车流滚滚，畅美出行，调度长如何把我的职守化作你的一路美好？来听报道。
3: 你好，京石高速。
4: 哎，你好，京石。
3: 哎，你好。
5: 3号上午8点半，记者走进河北京石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智慧调度中心。当天值班的调度长杨华说，他是2号下午4点接的班，一直工作到晚上12点，第二天上午8点接班，再调度8小时。像他这样的调度长公司总共有4名。
4: 你关键的是一个是当前的路况，比如说有一些保障措施啊，主要的就是一些管制内容，比如说几点限制的这个黄牌货车，然后一些那个车厢的管制，包括动态开放应急车道，
6: 在节假日期间打开双闪，可占应急车的同行，等于我们多了一条车道。
5: 完成交接后，杨华值班时要关注的重点之一是观察一条新车道的通行情况。新车道9月20号刚刚启用，就在车流量大的 K144 路段。
4: 京石公司对这个保定南站到仓峪互通之间石家庄方向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路段进行了呢改造，平宽4车道变为5车道，单侧它只有石家庄方向已经投入使用，通行效果良好。
5: 京石高速作为 G4 京港澳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北京与石家庄的交通要道。为了保通保畅，除了增加车道做物理扩建，京石公司还与交警、路政等部门联手，从多个方面对车流量做好调度。占地200多平米的智慧调度中心大厅设有路警联指专席。杨华说，联合指挥这套机制已经成为行业内的金字招牌，它大大提高了调度的时效。大厅里的热线电话、对讲机、网上的微信公众号、高速路上的 LED 情报板，在协同机制下可以让路况信息无缝衔接，畅通无阻。
3: 华哥，咱们116那边开着应急车道了吗？
4: 116没开着。
3: 116你看一下，缓行挺长了，缓行到118了。
4: 这儿呢，它有没有事故？
3: 没有，没事故。
4: 就车多呗。
3: 那会儿在匝道口这儿，这个警车在这儿来着，开走了已经。
4: 哎，支队，116那儿现在不堵车吗？大概有2公里了，我看着。咱不行，把那儿的应急车道打开吧。
5: 受路警一体化机制的启发，杨华认为调度工作归根结底就是服务司乘人员，把直播间设在智慧调度中心大厅同样遵循这个道理。国庆假期直播间人气爆棚，这种云上的沟通拉近了路与人的距离，让路况信息有了温度。
7: 有什么想了解的打到公屏上。
8: 我们京石沿线呢，也是在这个全线设有我们的充电桩，在车流量高峰，我们在不影响电车充电的情况下，也可以选择就近在我们收费站进行充电。
5: 身处智慧调度中心，面对车流量变化，杨华气定神闲，指挥若定，易拥堵路段管控，重点互通枢纽通行，站口分级管控及车流疏导等各项保畅措施，在他的轮番调度下变得有条不紊。记者问他其中的秘诀是什么，他笑着回答，别看大厅值班人员只有7、8位，其实整条路上忙碌的远远不止这些。公司各个收费站点、养护工区都有值班人员，他管这个叫靠近事发现场的定点值守。
4: 对，我们定点值守是派人，不管他是救护力量还是救援力量，包括咱们的交警、路政多个协作部门吧，让派人值守，解决这个高峰期这个车流量的积压。
9: 哦，这是有人的，
4: 直到咱们的事件结束。
5: 这种变被动为主动的转型，十分考验调度的科学性。 京石公司多轮驱动，通过加装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雷式一体机等硬件设备，全方位采集过往车辆的坐标、速度等信息，精准识别路面障碍物、交通事件点位以及行人和非机动车辆，实现路侧感知全覆盖，路况信息实时上报，不断给调度工作提供智能支撑。今年国庆，公司自主研发的超饱和路段保畅辅助决策系统投入常态化应用以后，充分释放了大数据分析效能。
4: 超饱和系统的应用以后，国庆京石路路段拥堵的发生频次和距离分别减少了22%和43%。
5: 杨华说，高峰时段一旦某个车道有轻微剐蹭，5分钟之内解决不了，可能造成2-3公里的拥堵。超饱和路段保畅辅助决策系统就是为了破解高峰时段车流积压的难题。未来路况信息的收集、处置、发布以及应急指挥调度等，都会逐步由人力转为人工智能。
4: 通过这个 AI 视觉识别技术，实现了咱们全路段车流的一个毫秒级的精准感知。我们根据这些提供的数据，第一时间我们把这个清障救护啊这些救援力量能同步调度到给咱们提供的这些易拥堵啊事故高发点这些位置，然后实施重点的这个拥堵路段的一个定点值守、关键节点的保畅疏通的一个精细化的管控措施吧。
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9: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我们跟随3D记者探访老建筑、老园林，看他们如何在保护利用中焕发新活力，为游客打造别样的城市休闲选择。
10: 就是保定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的匹克球馆。那这个球馆呢，是由原来的一个废旧的组装车间改造而成，挑高充足，视野呢也非常开阔。这里也是国庆假期期间人气非常高的一个球馆，可以说从早上8:30到晚上8点，这里的5个区域基本上都处于满员的状态。
1: 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由老变压器厂区改造而成，园区涵盖匹克球、羽毛球、跑酷、艺术体操等10余个运动场馆和项目，运营半年多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国庆假期吸引了大量京津冀游客。
11: 我是跟朋友从北京过来，约着打匹克球的，然后有羽毛球啊、匹克球这些都非常的丰富。然后它整体的装修风格，然后是偏工业化的，然后我们拍照也特别的出片。
1: 国庆假期，园区推出多场小型特色赛事，跑酷挑战赛、拳击体验赛轮番开展，让游客既能参与竞技比拼，又能现场感受火热赛场氛围。
12: 带孩子过来，孩子刚才也体验了一下跑酷项目，挺新奇的，孩子也非常喜欢。
1: 场馆外围还配套30多家休闲商铺，餐饮购物一站式配齐。
13: 场馆基本上每天有500-600人次，加上一些餐饮，然后每天来到园区的高峰值大概有3000人左右。
1: 历经腾退移交、保护性维护与服务提升，近300年历史的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国庆节前正式开放，迎来大批游客。
13: 大家看我身后呢，排起了长长队伍，很多市民游客呢都是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排队，想要一睹尘封了70余年的古建风采。
1: 琉璃阁院落是清代中期皇家园林宗教建筑的典范，核心建筑琉璃阁建于1759年，外立面镶嵌着1424尊琉璃佛像，是国内现存清代官式琉璃建筑中的珍品。
14: 是从山西来的，然后刚好碰巧这个琉璃阁开放，感觉到这个琉璃阁非常壮观，也非常宏伟。
15: 之前只是看到了前面大殿，然后现在第三院落开好，就觉得特别完整。
16: 换上一身喜欢的衣服，在百年园林里拍上一组照片，这里就是北宁公园，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那在国庆假期期间呢，公园的里拍馆也吸引了不少年轻游客来这里体验打卡。
1: 古典园林亭台楼阁成为天然的取景地，不少游客装扮起来，给自己留下难忘的出行记忆。
17: 京津冀的顾客，他们第一站的话就会来天津这边来打卡拍照，出片性会好一点。国庆期间比平常客流量增加了2倍左右。
1: 不仅能出片，还能品茶。

0: 刚开业的茶室，将北京成熟的茶空间运营经验带到北宁公园，结合天津城市文化，推出更贴近本地生活的茶饮体验。
1: 窗边的景色非常好，然后隔着窗户就可以看到荷花，然后茶馆的氛围又很好，能感受到天津的特色。
0: 在松风揽月琴馆，古琴、茶席与园林秋色相互映衬，为游客带来更有品质的游园体验。
2: 从中秋到国庆，客流逐步升高，维持在3万以上的客流。接下来我们会有轻餐的品牌入驻，整合更多的一些优质品牌加入到我们这个北宁公园的业态当中。
3: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晚上在日本名古屋闭幕，河北13名健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在参加的10个大项、22个小项的比赛中获得11金5银一铜，多个项目实现历史性突破，展现了我省竞技体育稳中提质、持续突破的良好发展态势。
4: 本届亚运会，河北13名运动员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贡献11金5银一铜。13岁的小将于子迪被亚奥理事会评选为最有价值女运动员，她的表现也惊艳了世界泳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她以2分06秒10刷新亚洲纪录，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4秒。他还打破女子200米蝶泳、400米个人混合泳两项赛会纪录，标志着河北游泳新生代顺利交接接力棒。
5: 回想起就是自己训练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也拿到了一个好结果，就感觉挺激动的。这仅是一个开始，并不是终点，然后之后会继续努力的。
4: 三次征战亚运的李冰洁斩获5金，表现出强大的统治力。他在女子400米、800米、1500米自由泳三个个人单项中全部蝉联冠军，同时助力中国队两项自由泳接力夺冠。
6: 之前是想去拿，然后但是到了这一届是我必须要拿到，就是我必须要稳固住自己的这个位置。
4: 国乒主力孙颖莎参加女团、混双、女单三项比赛，收获1金2银。铁人三项，黄安琪、李明旭助力中国队斩获亚运史上首枚混合接力金牌，这也是自2014年仁川亚运会以来中国队在该项目上收获的首金，打破了日本队的长期领先位置。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孙思贝拿下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为我省奥运新兴项目突破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
7: 非常有值得纪念意义的一枚奖牌，也是一种我们河北的荣誉。接下来就是希望自己能够一步一个脚印，然后争取继续为河北、为国家队争光。
4: 此外，我省运动员在田径、射箭、柔道等多个项目上均表现亮眼。张琳如亚运首秀拿到了银牌，逐渐扛起河北女子铅球大旗。王悦助力中国射箭队拿下复合弓女子团体银牌，实现了中国队该项目亚运奖牌零的突破。薛子阳摘得铜牌，创造了河北柔道亚运会个人项目的最好成绩。本届亚运会结束后，我省运动员将全面进入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备战周期。
8: 近日，水利部印发通知，我省石家庄市入选国家第三批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邢台市威县入选国家第三批县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至此，我省实现省级、市级、县级水网先导区试点全覆盖。
3: 河北省献血条例实施3周年暨无偿献血宣传月活动日前在石家庄举行，活动集法治宣传、便民服务于一体，普及无偿献血法律法规与科普知识，增强公益感召力。河北省献血条例于2023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三年来，全省累计献血超260万人次，采血量470.3万单位。
8: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国庆假期第四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377.4万人次，其中铁路旅客发送量62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5.2万人次，高速公路总流量378万辆次。今天我省进入客流返程阶段，下午京港澳、大广、京藏、京昆、京哈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车流持续增长，沿途收费站、服务区通行压力较大。为守护群众节日出行平安，我省公安交警持续开展酒醉驾专项整治行动，高速交警创新启用高速潮汐车道管控模式，全力保障高速路网安全畅通。

0: 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位列五方面重点任务之首。其中提出发展高安全消费电子产品锂电池，提升新能源汽车、电动船舶动力电池安全性、快充性能、低温适应性、轻量性和能量密度，发展高安全大容量固网型超长循环寿命储能电池。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加快落地，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0: 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2025年5月10号正式实施以来，各地升级改造预约系统、配套智能设备、合理调配人员，打通了全国通办的堵点卡点。截至今年8月底，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92.1万对。
1: 今天起到10月1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21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参与。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日前，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震探一井成功取出地下8080米深处的岩芯，这些岩芯已经在地下沉睡约5亿年，这是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以下深取出的岩芯。
1: 国际标准化组织日前批准由我国牵头的7项天然气国际标准全部立项，本批标准涵盖页岩气勘探开发、天然气碳足迹核算、天然气储层岩芯取样等产业链上游关键领域，将有利于构建全球统一的天然气技术规则。
0: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10月4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5亿人次，同比增长1.3%。国庆假期前4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2.44亿人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中短途客流持续攀升，南宁至广州、深圳至香港、沈阳至北京、成都至西安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虽然有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但9月最后一周的7天中，有4天中东地区原油出口量超过伊朗战事爆发前水平。此外，9月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液化天然气也有所增加，达到2月以来的最高月度水平。
0: 也门政府军5号称，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之后不久，政府军已经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表示，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严志静，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欢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十一特别节目。金秋举国欢庆，万家喜乐团圆，今天我们把欢笑送到大家身边，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欢声笑语中欢度国庆佳节。祝大家国庆假期笑口常开，阖家幸福。
1: 那来吧，哎呦，朋友们，看见了吗？新买的空气净化器，给我们主任的。你们知道我干嘛来了吗？是，这哪学校的这么没文化，张嘴就送礼啊？这是送礼吗？这叫行贿。这个型号的优惠，土豆，就这单元。
2: 谁土豆啊？啊，咱给你说两遍了，咱叫猕猴桃，
1: 这不一样吗？
2: 那可不一样，土豆没帽，猕猴桃有帽。
1: 桃桃啊，就这个门501啊。哎，
2: 电梯来？
1: 没电梯，享受低碳生活。
2: 那你得给钱。
1: 给什么钱？
2: 爬楼钱。
1: 爬楼还要钱？
2: 一层20。
1: 瞎说，去年还15呢。
2: 涨价了，跟出租车一块儿涨了。你这是地上5层
1: 啊，
2: 你得给俺100。
1: 我们家又住地下5层，你还得给我100。
2: 你就是住地下18层，那个地方俺不去。
1: 一看就没女朋友。
2: 你咋知道的？
1: 干活都没动力啊。你过来
2: 啊。
1: 5楼那家有个小保姆，20岁，太漂亮了，什么帅哥都瞧不上，就喜欢腿短腰粗爱干活不计报酬的。我一会给你介绍啊。
2: 真烂。
1: 哎，你刚才说上楼多少钱来着？
2: 你说啥嘞？上楼还要钱？你以为现在没雷锋了？走着。这哎呀，大哥，你这个净化器是跟你亲爹买的吧？
1: 你舍得给你亲爹花这么多钱啊？我们杂志社的主任，专门发表剧本的啊！哎，到了，就这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1: 我。
3: 你是？
1: 我是公公。
2: 公公？
1: 哎，
2: 你是太监？
1: 哎，这。主任同事，您是？
3: 主任家保姆。
1: 哎呦，这个形象高端大气上档次。怎么样，你还满意吗？
2: 给钱。
1: 人哪点配不上你？
2: 那配不上他还不中吗？
1: 你赶紧进来。
3: 哎，这是啥呀？
1: 送给主任的净化器。
3: 我们家不需要，拿你们家去。
1: 我们家更不需要。大师给我看过，说我跟他八字不合。我一见他我就想上吊。
3: 哎呦，
1: 孩子
3: 啊，
1: 主任领导我们这么多年，人得懂得感恩啊。乌鸦还知道反哺呢，羊羔还知道跪乳呢，杨四郎还知道探母呢，冯小刚这么忙还陪着徐帆斗地主呢。是吧？别说他今天他是我的主任
3: 啊，
1: 就是明天退了净化器，我照送不误。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啊。
3: 啥名儿啊？昨儿个就退了。
1: 这越退越送。
3: 你看还不相信，人家退休证都领回来了。你昨儿没上班啊？
1: 我这辈子就昨儿请假了。主任，这可太不对了
3: 啊！
1: 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基层商量一下，这说退就退了，弄得我心里好像一下失去点什么。我失去了什么呢？
2: 就是卖净化器的钱。
1: 闭嘴。我们的主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求真务实，克己奉公，今天终于光荣退休了，就像飞机即将平稳着陆了。可偏偏这时候我给送礼，这不等于说是在跑道上刨个坑，诚心让主任翻沟里吗？我现在要不把它拿走，我还是人吗？
2: 你现在要是拿走，好像更不是人。
1: 拿走，
2: 给钱。
1: 给什么钱？
2: 下楼钱。
1: 下楼还要钱？
2: 你上楼钱还没给嘞。
1: 我跟你说啊，一楼左边那家也有小保姆，20岁。
2: 你拉倒吧，要真是20岁，你会舍得介绍给我？你自己都去了。
1: 我都50多了，我喜欢20岁的。
2: 80多了也喜欢20岁的。在这个问题上，男人是很专一的。
1: 你要不去，我可去。
2: 你去，你去呗。
1: 嘿，
2: 我就不去，我跑不过
1: 你。我抢不过。
4: 喂，哎，对，是主任家。明天社里例会，上午9点钟啊。好嘞，我转告他啊。哎，拜拜。
1: 哎，主任不都退了吗？怎么还例会啊？
4: 啊，主任是退了，啊，可领导说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人儿，啊，又给返聘了，还是管剧本的。你看，这还有聘书呢。
1: 这东西都是给我准备的。猕猴桃，回来！
2: 哎，
1: 回来！
2: 你不是让下楼了吗？
1: 下去你背他干嘛？放着！
4: 别放着！主任好容易平安着陆，
1: 他今天的着陆是为了明天更好的腾飞，继续工作。
4: 哎呀，工作啥呀？领导想让他继续工作，可主任是坚决不干呢。昨天晚上连夜写的辞职报告，报告。主任说了。这工作一辈子好容易退休了，也该回家尽尽孝了。老家还有个妈呢，昨天晚上连夜坐车就回老家了。你怎么了？
1: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啊，谁家没有父母，谁不敢恩爹娘。这一天我跟主任比，我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一定要知错就改，洁身自己这净化器，我一定给我妈搬去。
4: 好，
1: 谢谢，搬走。
2: 那妈住那儿啊？
1: 跟我住一块儿。
2: 哎，
1: 搬走。
2: 大师不是说你跟他八字不合吗？
1: 大师昨儿已经抓起来了。
2: 说，那你不是说你看见他都想上吊吗？
1: 我是想上吊，我有下巴吗？
2: 啊？
1: 挂不住啊。
2: 哎，大哥，那楼下的小保姆就不见了。
1: 我们家楼下还一个呢，20岁。
2: 你少来这一套，你以为你说20岁我就搬呢？能比他瘦点不？
1: 只是他的一半。
2: 啥一半不一半？那不都一样吗？不会是他个头的一半吧？
1: 煤气罐啊！
2: 啊，
1: 那不是小保姆，那是范冰冰的助理，跟范冰冰住一块儿，配不上你吗？
2: 咦，范冰冰的助理俺可配不上。
1: 哎，
2: 你看俺配范冰冰咋样？
1: 你这么高富帅，他长成那样，你可吃大亏了。
2: 没事儿，俺爹说吃亏是福，俺就和范冰冰凑合着过吧。
1: 回来。
2: 啊，
1: 猕猴桃
2: 啊，
1: 带你长发及腰时，咱们做朋友可好？中，
2: 中，
4: 大哥，大哥，大哥，啊，你真跟范冰冰住一块儿啊？
1: 他傻，你也傻呀？我们楼下老太太卖冰棍的姓范，范冰冰。哦，妹子
4: 啊。
1: 你以为我今天是给主任送礼的吗？
4: 啊，
1: 错，我就是故意看看主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服了，其实我也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人，一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想指着我给领导送礼，休想！吃可杀，放可辱，宁为一岁不为马犬，宁可战至死，绝不归这生。这鼓掌的都是我这样的人。别说他已经安度晚年了，就是今儿晚上再回来，我也不会出卖我的人格。 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
3: 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回来呀？
1: 我不知道啊。
3: 他是回来，明儿一早还上班呢。
1: 他不已经安度晚年了吗？
3: 哎呀，他是想安度晚年，辞职信给领导了，领导没批呀，还特意派车让他回家把妈接过来住，做到工作生活两不误。你没看我正做饭呢吗？主任把菜单都写好了，菜单。
1: 我勒个去！蜜桃桃，快回来！
2: 哎呀，那这上来下去了，这是弄啥了呀？这是！
3: 别搁这儿，你不要孝敬你妈妈。
1: 你就是我妈。妈呀，您今后有什么话能一块儿说吧？哦，孩子。啊。其实我是个作家。
3: 作家？
1: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
3: 您是莫言？
1: 我叫闭嘴。

0: 眼闭嘴，俩哑巴。
1: 闭嘴！我前段时间写了部电视剧，交给主任了。我自幼酷爱文学，几十年写了十几部电视剧，但写一部黄一部，写一部黄一部，黄的就剩这一部了。同行们都亲切地称我“黄圣依”。
2: 我说老黄啊，
1: 哎
2: 不是，其实啊，主任早就知道你要来，还特意让我转告你，说你最近写那剧本已经通过了，讽刺了一个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溜须拍马的小人物。
3: 哎呀，你老有生活了，
2: 你说你怎么写的这么好呢？
1: 我就是这么个人吗？
2: 哎，这主任还说了啊，千万别送礼，如果非要送，那剧本就不发表了。
1: 快别讲，
2: 所以啊，赶紧把这净化器拿走。它是属于你妈的。
1: 那是属于主任他妈的。
2: 你妈的。
1: 他妈的。
2: 你妈的。
1: 他妈的。
0: 那这温华人说话咋像马人了？
1: 那应该怎么说呀、啊？
0: 应该是你娘的，他娘的，
1: 还不如我呢。搬走。
0: 哦，
1: 朋友们。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啊，千万别给领导送，领导不高兴，给咱妈送，咱妈准高兴。我就是这么个人，推荐。

0: 买的什么？办点年货，这不过节了吗？什么年货？
1: 拿出去看看啊。
0: 哎，你别看这仨个儿挺大，加一块才2.7毛，还饶一大鞋盒子。
2: 哎，老头儿，
0: 快了，村长来了，没好事。哎，
2: 二伯伯，我看你这懒家伙又睡着，我让你睡。哎
0: 呀，醒啊醒啊！老村长，
2: 大白天你睡懒觉啊？
0: 这不省粮食吗？
2: 这省粮食，你说你啊，让你干什么都怕脏怕累，好容易给你找个技术活，仨电视机罩，仨沙发套。哎，你瞧，这你砸的沙发套
0: 怎么了？
2: 砸上了，还得给你拆开。
0: 好容易砸了，拆它干什么？
2: 你把人养的一只猫砸套里边了。
0: 哦，我说这两天看不见大花猫了呢。
2: 现在啊，各村都没有光棍了。我这个村长呢就完不成任务，就这一个了，全村的光棍就你一个了，就你。我也别跟他生这气了，这不今儿早晨我碰见个女的。
0: 哎，哪村的？
2: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0: 没听过。帮着你完成任务啊。
2: 这是就是前村那个魏淑芬。
0: 多大了？
2: 29了。
0: 哦，
2: 老姑娘了
0: 啊！
2: 我跟人家就提到你了。
0: 说我？
2: 哎，我说我们排副这两年干得不错呀，
0: 啊，
2: 勤劳致富，
0: 啊，
2: 沙发电视都置起来了。
0: 我哪缺那玩意儿啊？
2: 我这不帮着你说好话呢吗？
0: 那
2: 我这么一说，哎，
0: 啊，
2: 人姑娘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了。
0: 有点意思啊？
2: 哎，
0: 他是怎么个意思了？
2: 你相信？

0: 咬我呀，是怎么着？
1: 不是他说什么了？
0: 人家说了
1: 啊，
0: 十点钟左右
1: 啊，
0: 到你这得来看看。
1: 十点啊，是。哟，这不到了吗？
0: 说你准备准备啊！
1: 我准备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啊！
0: 往后你好好干，就什么都有了。
1: 那现在呢？
0: 现在咱就得对付了。
1: 那怎么对付啊？
0: 我说，干脆就这样。
1: 啊，
0: 来，
1: 啊，
0: 你把这给我罩上
1: 啊！罩这干什么？啊，
0: 听我的啊！
1: 啊。
0: 瞧见没有？
1: 哎，
0: 沙发24层大彩电，这就算齐了。
1: 那挺像彩电的，
0: 沙发。
1: 我看看沙发。哎，那还软乎乎的。
0: 那俩气球用上了。
1: 哦，哎，你看漏了呢？
0: 看不漏。魏淑芬的眼神不太好。
1: 哦，眼睛有毛病啊？
0: 也没有大毛病。
1: 哦，
0: 就是看不清人
1: 啊。
0: 这正好啊。
1: 啊，
0: 他眼神不好，屋里就问。
1: 啊，
0: 等来了，给他转一圈，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吗？哎。不能坐，
1: 啊，
0: 沙发是样子坐，
1: 啊，不能坐。
2: 大同志，对着住。
1: 来了，
0: 哎，
1: 来了，
0: 哎，
1: 别紧张
0: 啊，不紧张，
1: 精神点，
0: 记住了
2: 啊。大同志，
0: 你沙发不能坐啊，
1: 沙发不能坐，
0: 记住了啊，
1: 记住。
0: 哎呀，
2: 你就是潘副厅长啊？
0: 看出我来了？
2: 嗯，
0: 里边，来了。哎，这就是我们潘副同志。
1: 来了。
2: 嗯，
1: 那沙发不能坐。
2: 嗯，
1: 啊，
0: 俩人拉拉手，
1: 挺正的。
0: 哎，拉拉手，认识吧，拉拉手。这练太极拳呢，大方点啊。哎，互相的介绍。
1: 我叫潘，
0: 一个来。
2: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0: 哎，啊，该你的了
1: 啊！对，我叫潘富，男，至今是20不到，30出头，40还挂点零。你至今未婚，我光棍一根。
2: 你能说的
0: 啊？
2: 厅长当中做介绍，这人肯定错不了，俺就来了。
1: 欢迎，热烈欢迎。
0: 你打算把人吓跑了怎么可
1: 是热情点。
0: 我们潘副这两年干的可不错呀，你看这那电视
1: 啊，
0: 不，那个这边有沙发，那个你看这屋子怎么样啊？
2: 这屋子里头的光线可是够暗的。
1: 嗯，是黑点儿。
0: 哎，不是，他计划好了，明年给你盖3斤大瓦房。
2: Minimum。
0: 哎，
1: 对，带玻璃窗的。
0: 哎，没错。
1: 班长，我哪有料啊？
0: 那院里不有砖吗？
1: 那是留着垒住建呢。
0: 嗨，
2: 这样式沙发，俺可头回见着你。
0: 嗯，这新式的，
1: 新条嘛。
2: 城里买的不？
1: 啊，2.7毛。
0: 哎，2.7。那个2.7就买几个钉子，
1: 对，
0: 这他自个儿做的，
1: 他设计。
2: 听听我，
0: 哎，
1: 我施工。
2: 那个电视机是多大屏呢？
1: 啊，24寸大鞋盒子。
0: 哎，那个什么鞋盒子？
1: 就
0: 他说鞋盒那个是鞋盒牌的电视机。
1: 对。
2: 俺可头回听说。
1: 新产品，
0: 这个刚进口的，
1: 就是。
0: 不是，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哎，我们牌数不错啊。优点就是懒
1: 啊，
0: 懒这个人不会，让干什么干什么，从不挑挑拣拣的。
1: 不挑了，这就挺合适。
0: 你合适吧？那个我也想过了，等你过来以后呢，实行一元化领导，他这些优点呢就全克服了。
2: 您这话怎么说的？
1: 这话这么说
0: 啊？
1: 你过门以后啊，一切听你的，我那些毛病啊就全克服了。
2: 你这话说的对。
1: 那你同意了？
0: 哎。不是你着什么急呀你？
1: 那
0: 你不好说两句客气话吗？
1: 对，
0: 你这是
1: 你大老远来了，一定很累，你坐吧。
2: 俺还真累了。
1: 响了？
2: 什么响了？
1: 响了！
0: 哎，响了！那个他说呀，那个他响了，那个他响了。你过来以后啊，学科学，学技术，好好看个书。他
2: 想你还爱看书呢？
1: 啊，特别爱看那小人书。
0: 哎
1: 就是小孩儿呢，
0: 他喜欢孩子，
2: 真的 我。
1: 哎，这。

0: 欢孩子。
1: 那不结婚怎么能有孩子？
2: 二位，我说二位，咱先把孩子放下啊，先把这婚事定了再说。结婚的时候，再添点家具。
1: 对，这儿摆一大组合。
2: 对，这儿再来个冰箱。
0: 大双排。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
2: 哎，不是说你。
0: 按说呢，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
2: 那倒
0: 是。俺娘说了，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个勤快人。俺娘说了，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牢骚怪话烦死人。俺娘说了，
1: 还说了，
0: 耍皮球、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俺娘说了，
1: 哎，你娘还说呢，
2: 要命的事。
0: 你这是怎么了？
1: 我一听说那懒汉，我气得我坐不住。
3: 哎呀，队长啊，
2: 啊，
3: 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
2: 那他的脾气。一阵一阵，
1: 你是村长，你过来吧，你坐会儿吧。你干什么活都来，
2: 多好的人啊！
1: 嗯，
2: 这只金凤凰要到你这个窝里来，
1: 响了，
2: 什么响了？
1: 哎，没坐就响啊！
0: 实在对不起，俺眼神不大好，把个暖水瓶踢碎了。
1: 什么？我家就这一个暖壶，都
2: 怎么？
1: 对，踢得好没关系。昨天晚上我就想踢了，一直没腾出空来。您受累了，
0: 给你吧。
1: 真的，
0: 你还挺会说话的。
1: 不是，是你踢的是比我响。我要踢啊，踢不了那么响。
2: 这媳妇多好啊！
1: 啊，
2: 好好好好干吧，
1: 村长。往后你知道打哪儿？
2: 那
1: 我一定好好干。
0: 电视机怎么磨天线呢？
1: 坏了！那不是电视，不是电视，电视没坏，没坏，
0: 这个电视机怎么乌突突的？
2: 它那个乌突，它那玻那个它是那个茶色玻璃。
1: 对，
0: 茶色玻璃哦。那眼神本来就不好嘛。买个电视机，买个茶色的，往后俺过门可看什么呢？
1: 你别着急啊！那电视是茶色玻璃的，可是图像清楚。
2: 对，图像清楚。
0: 真的吗？
1: 真的。
0: 那打开让俺看看。
1: 那你打开吧。
0: 给俺看看。
1: 对，打开！
2: 要命了，这
1: 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那茶色玻璃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
0: 真的吗？
2: 现在报告午间新闻。
1: 你看出图像了吧？
2: 据山东电视台报道，最近关注度很高，广大市民正想向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1: 啊，就是这人呢，
2: 这人威容，
1: 这人是眼熟，这不就是那宋世雄吗？
2: 场上比零，2-2。现在
1: 没有天线，那就人就变形啊！
0: 你队长啊，
4: 完漏了，
1: 全完了！
0: 怎么回事啊？
1: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家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就因为我过去懒，我以后改行了吧？
0: 那你改好了，俺再来了。
1: 反正我送送你啊，
2: 回来。你就这么走了？
0: 干什么？
2: 演完了还没谢幕呢。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1: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0: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

0: 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1: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3: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1: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4: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1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1: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5: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1: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6: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新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

0: 不断迈上新台阶。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2: 乡亲们，红军

0: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驶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1: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2: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1: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3: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
4: 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1: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填，形成绿色循环。
5: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1: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8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6: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复军收入超10万元。
7: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9: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10: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11: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12: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

0: 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1: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四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五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0: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2: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3: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4: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5: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6: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8: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9: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7: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10: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7: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11: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7: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2: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5: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3: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4: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 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3: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柴油前期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0000架，算力规模超20000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柴油前期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5: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3: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6: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3: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1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8: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9: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花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8: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9: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行吗？
20: 等收了再来收。
19: 这个我预计这一块跌了1300斤左右吧。
20: 应该差不多。
18: 等收获了。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9: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8: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0: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18: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0: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18: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9: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21: 已经到位了。
19: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21: 好。
18: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1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5: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 刷新口岸启用。

0: 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0,000人次大关。
1: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1: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0: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0: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3: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4: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5: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6: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7: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0: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1: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丹乡米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承德推出菜单式精品旅游线路体系，
2: 温泉揽秋景，田园度国庆，隆化县七家镇文旅市场持续火热，
1: 滦平县举办滦选金山七品国庆农特产品展销暨品牌授权系列活动。
2: 15:05开局看承德，承德新闻11特别节目今天播出第三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依托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承德正式推出2026河北承德活力金秋旅游季暨国庆节假期文旅产品体系，创新发布分布人群、分时长、全覆盖的菜单式精品旅游线路库，整合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资源，为游客提供精准化可落地的一站式出行方案。承德市秋季业态资源全域出彩，既有避暑山庄皇家秋韵、金山岭长城红叶云海、坝上五彩林海、燕山峡谷斑斓山林等标志性自然人文风光，也汇聚了阿那亚金山岭、阿那亚雾灵山、北京山谷、承德范木罗汉山文创园、公交市集、田市集等新兴城市文旅业态，新旧场景相融，全域看点丰富。目前全市共有51家 A 级景区，其中免费开放景区21家，收费景区30家，文旅产品供给充足，选择空间广阔。从中秋节假期市场数据来看，承德文旅客源以京津冀周边短途游客为主，一日游游客占比超60%，客群分层特征显著，亲子研学、银发康养、青年打卡、自驾摄影、文化深度研学五大主流群体游玩需求差异化明显。针对以往旅游线路主题宽泛、实用游玩信息分散、游客行程规划不便等痛点，承德市精准升级文旅产品体系，创新打造菜单式精品线路，适配不同人群、不同时长出行需求，让游客能够按需选择、随取随用，轻松制定专属秋日国庆节出游行程。国庆节期间，各县市区将推出1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滦平金山岭长城安排沉浸式实景演绎、非遗展演、长城音乐会、山谷市集，隆化、平泉、承德县双滦、丰宁、宽城、围场、兴隆等地同步开展丰收节、乡村春晚、高跷非遗展演、群众文艺汇演等活动，鼎盛王朝康熙大典是天气情况保障演出，全市各类场馆、文博馆推出主题展览与研学体验项目。为更好适配多元出游需求，承德市重磅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库，共包含38条线路，按照出行时长划分，含一日游20条、2日游8条、3日游5条、4至6日游5条，每条线路都标注适配客群、游览点位、美食推荐、住宿参考与出行提示，线路同时标注门票参考价格、防火提示、景区开闭园信息等内容。
2: 国庆假期，隆化县七家镇秋景如画，暖意融融，依托优质地热资源和优美田园风光，迎来假日旅游热潮，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体验温泉康养与田园休闲的惬意假期。请听报道。
3: 秋日暖阳下，在金水湾温泉度假区依山而建的室外山间泡池雾气氤氲，游客置身青山环抱的汤池中沐温泉赏秋景，在微凉的秋风中尽享山野康养之乐，舒缓身心，放松休闲。 与此同时，镇内特色温泉民宿人气爆棚，不少游客打卡民宿露天室外温泉，悠然戏水，放松心情，惬意氛围感十足。现场游客纷纷点赞好评。闲暇之余，大家走进田间采摘新鲜果蔬，沉浸式体验田园农耕乐趣。天津游客何女士：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河北周边基本都去了，我们天津离河北也算是比较近的，这个地方不错，离承德不远，交通也很方便，据说这儿的地热水非常的好，然后我们在这儿住几天，享受一下农家饭。
3: 廊坊游客赵女士：
5: 假期我是和几个朋友一起来龙化七家泡温泉的，这里边的户外温泉特别的舒服，而且在秋风里边泡温泉也一点都不冷，还能体验田园采摘，山水环境也特别的好，吃住也特别舒心，建议大家可以过来体验一下，
3: 赏美景、泡温泉、摘鲜果、品香味，地道原生态农家饭菜风味十足。质朴的乡村烟火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七家镇独特的乡村魅力。依托优质的地热资源与生态田园优势，七家镇持续打造温泉加采摘加农家美食多元乡村旅游业态，不断提升文旅服务品质，持续擦亮龙化康养休闲乡村旅游名片。
1: 近日，滦平县滦选金山七品国庆农特产品展销暨品牌授权系列活动在金山岭长城景区举办，相关部门负责人和30名企业代表参加，请听报道。
6: 品牌授权仪式上，工作人员解读了滦选金山七品品牌体系、品牌示意及官方使用管理规范，并为20名企业家代表进行了授牌。授权企业将正式纳入滦选金山七品公共品牌体系，依托县域品牌势能，提质升级，开拓市场。滦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电商负责人赵无征：
7: 今天非常荣幸来参加滦平县区域公共品牌滦选金山七品的授权仪式，非常感谢政府为我们提供了如此好的产品资源平台，我们呢会提供更好的特色农产品，以及呢通过线上的直播渠道以及货架电商还有线下的经销商的铺设，促进更好的产品推向全国。
6: 滦平济泽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金鑫：
8: 受政府邀请参加滦选金山七品品牌授权仪式，支持政府打造区域品牌让企业互帮互助协力走出去的重要方式，我们企业也会配合政府做好公共品牌各项工作，同时扛起企业责任，做好联农带农，以电商赋能乡村，助力农户增收，带动本地就业，做好产地源头好物。
6: 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前往长城景区商业街参观农产品展销，了解产品及品牌推广情况，实地感受了滦平特色农业发展成果。据了解，滦选金山七品是滦平县重点打造的区域公共特色品牌，依托本地生态与农业资源，甄选本土优质农特产品，通过标准化培育、品牌化包装、市场化推广，推动滦平特色农产品走出深山，将生态农业优势转化为产业与经济优势。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企业代表环亚南：
9: 今后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将积极融入全县品牌发展大局，全力配合滦选金山七品的推广运营，加强和本地各企业联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滦平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6: 百草洼森林公园副总经理张鹏远：
10: 滦选金山七品是咱们滦平的公众品牌，也是一张全新的文旅名片，我们会继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质量，借助本次活动的宣传契机，把咱们滦平的本土优质文旅推广出去，让滦选金山七品被更多消费者熟知认可，以品牌赋予家乡文旅，让滦平文旅走向全国。
6: 本次展销活动创新采用线上云端展销加线下实景集市双线联动模式，活动期间全程开启网络直播逛展，让广大群众足不出户即可云端甄选滦平特色好物，有效畅通了本土农产品销售路径，进一步提升了滦选金山七品公共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擦亮了滦平文旅与农特产品名片。
2: 值此国庆佳节之际，承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中心推出15/5开局看承德，承德新闻11特别节目，今天播出第3期。
11: 时序轮回，岁月年丰，正值秋光浩荡，紫塞绵延，暖水奔腾，更书锦绣新篇。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承德广播电视台十五五开局看承德，承德新闻十一特别节目，欢迎您的收看。
2: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承德文旅产业的发展。那五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城视察时，对于承德的文旅发展寄予厚望，时至今日，总书记的嘱托依然让人铭记于心。
11: 五年来，承德始终牢记殷殷嘱托，坚守守正创新，精准施策，文旅产业从单一观光迈向全域度假。如今承德的资源优势正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世。
2: 是的，那就在今年发布的承德十五五规划发展纲要中，对于承德发展有这样的定位：国际生态旅游城市。那前不久闭幕的党代会也明确了承德要持续推动文旅康养产业由大众化向精准化、品质化转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未来五年中，承德将立足生态优势，打造一个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11: 是的，发展的目标也发生了变化，那就是从景点旅游升级为旅居目的地。通过整合咱们承德的特色历史文化、森林资源、温泉冰雪、长城古道等顶级资源，提供高品质的旅居康养体验。
2: 是的，那么我们也可以憧憬一下啊，那届时承德的游客群体呢，也将以京津康养人群为主体，逐步吸引全球游客和旅居者，打造国际知名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和京津冀生态康养度假旅游首选地。
11: 没错，到时候咱们承德的旅游名片一定会更加亮丽，更富含金量。
2: 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你说的这样的变化呀，已经开始发生了。
11: 嗯，
2: 那就在咱们承德的避暑山庄，一个个全新的体验场景吸引了很多游客的关注。
11: 没错，我也听说了，咱们山庄呢增加了许多实景互动的演出，让大家格外青睐。我们跟随镜头去看看那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0: 我现在是在我们山庄的宫殿区，那在我旁边呢正在进行的是今年夏天我们山庄推出的一个实景演绎的这样一个演出，它的名字叫山庄见驾。在20多分钟的时间里呢，像我们的皇上、皇后、少数民族首领等众多的 NPC 呢会相继出场，他们也会各司其职，根据自身的角色设定为游客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互动体验的这样一个场景，让大家呢一进山庄的门就能迅速穿越到我们山庄的意境当中。那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这场演出当中的一位演员王老师，那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演出的情况。王老师您好。
1: 您好、大家好、
0: 刚才看了一个演出也是非常震撼哈、那您跟我们说说这个演出里一些小故事我们不知道的
1: 啊、您也看到了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0: 非常震撼的
1: 是不是？
0: 对，
1: 这个活动呢就是咱们暑期开始的，以清帝会见各民族首领为历史依托，游客们呢进来以后可以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有献宝活动啊，有这个知识的问答，也可以呢，我们有一个福利彩蛋，让游客当皇上，嘿，
0: 这感觉真是不错，是吧？
1: 我们游客特别爱当皇上啊，这个感觉立马就上来了啊，而且呢，这个效果达到了。这个是什么呢？不让游客单单的看戏，干什么呢？让他们融入戏当中来，然后把他们承德历史文化底蕴也就一并的让大家了解了，
0: 这样大家体验感上来之后，可能更能直观的感受到我们山庄这样一种文化，对吧？
1: 没错，没错。
0: 也是谢谢您，也希望您跟演员们一起继续努力，把更多好的这样的旅游的产品、这样的表演给到我们来山庄的这样的游客。谢谢王老师。
1: 好，我们努力
0: 继续工作，谢谢您。
1: 也谢谢各位。
0: 那就像王老师说的一样，这两年呢其实进到我们的山庄，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体验感更强了，我们能游玩的项目呢也是更多了。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呢？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景区服务中心的王琦主任，请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王琦主任你好。
2: 您好。我们打造山庄见驾沉浸式互动场景，主要是为了践行文旅融合，然后坚持保护为主，活化利用，服务升级，我们是以民族团结为主题，以史实人物为原型，旨在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也传播避暑山庄文化，同时让游客来了之后告别这种单一的游玩的体验，然后真正让大家来了之后能够可听可看可想可感受，并且还能有这个体验的这样一个机会。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在山庄见驾也准备了很多小礼物，也是欢迎大家能在这个假期来到我们山庄，跟我们的 NPC 进行一个互动，然后来体验一个不同的可以沉浸式体验的避暑山庄。
0: 好的，说得真好，谢谢王主任。谢谢您。其实也像王主任说的，我们这两年呢不仅仅是避暑山庄，来到我们承德旅游呢，我们会发现我们承德的业态呢更丰富了，我们的旅游产品呢也更多元了，而且呢质量也会更高了。其实站在15.5的新的起点上呢，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未来呢我们承德会有越来越多的特色的旅游文化品牌，我们承德旅游的金字招牌也会越擦越亮。
3: 其实不仅是传统的文旅资源得到了更好的开发利用，咱们承德在新的文旅产品谋划上也是下足了功夫。就比如我们承德的另一个备受游客好评的景区北京山谷。
4: 是的，北京山谷啊是咱们承德承接京津冀文旅客源，践行文旅加康养加乡村振兴三产融合的标杆项目。那我们就一起跟随镜头去看看北京山谷的多姿多彩。
5: 我现在是在兴隆县的北京山谷，我的左手边呢是今年5月30号正式启幕的中国电建的康复医院，我前方呢是咱们北京山谷的温泉酒店，在同一个社区里同时拥有康复医院和温泉酒店，可以说在这里能够实现度假和康养一步切换。那么今天我也邀请到了咱们北京山谷的李总，请他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李总你好，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北京山谷打造这样一个温泉康养的项目它有哪些优势呢？
6: 我们北京山谷是我们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打造的首个康养文旅项目，我们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71.2%，负氧离子充沛比北京城区高达上百倍，我们的夏季年平均气温在22度左右，比北京城区低了6到8度，然后我们这里有4000平米的康复医院，还有贝聿铭设计师事务所打造的潭汤馆，我们引入的是地下2600米的天然级温泉水，然后我们为业主跟游客 打造了一个不仅能看风景、泡温泉的疗愈场所，
5: 还能够享受这个健康这个服务。
6: 是的，我们的4000平米的康养医院在京津冀地区都是很少见的，属于京津冀地区首个康养医院。然后我们这里实现的是24小时全维度主动健康守护，配齐了全科门诊、高端体检等服务项目。同时呢，我们这个项目呢还有这个五师共管的一个模式，多专业的团队协同照顾，兼顾身心的健康跟康养理疗相互结合，真正能做到小病不出骨，大病转诊快，让我们的业主和游客在享受度假的同时又能照顾好自己的身心。
5: 谢谢李总，谢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对北京山谷的这个详细的介绍。谢谢您，谢谢您。
6: 谢谢您，谢谢您。
5: 现在呢，我看到咱们这个餐厅里啊，也有几位游客呀，正在这里休息。我们去做一个简短的小采访。您好，几位，请问咱们是从哪边过来的？
7: 从北京。
5: 这是第几次来咱们北京山谷了？
7: 这应该是第三次。
5: 对这里的印象怎么样？
7: 还不错，环境跟空气不错，基本上来这边就是泡泡温泉，然后做一下理疗。
5: 好，谢谢您，希望你们玩得愉快。
4: 无论是古韵悠长的皇家园林，还是精彩纷呈的北京山谷，其中蕴含的文旅发展亮点，都印证了承德在文旅产业发展中的扎实作为。
3: 是的，一古一今、一传统一新兴两大标杆点位，也都是承德传统文旅活化、新兴文旅迭代的双向印证。
8: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9: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4度。
10: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艺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1: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8: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5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0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有机会在消费达标次月领取100元微信立减金券包，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0000名，按领取顺序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4: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12: 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

0: 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家国共团圆，安全不打烊，秋高气爽，共庆华诞。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假期来临之际，为保障大家度过一个安全、文明、健康、充实的假期，进一步强化假期安全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防线，特发布国庆假期安全提醒。一、科学规划作息，合理规划作息，拒绝熬夜刷手机、通宵娱乐，保证充分睡眠，养足精神，远离疲惫乏力、注意力涣散的假期综合征。制定简单的假期计划，平衡休息、学习与娱乐，坚持适度运动，三餐规律，不暴饮暴食，度过一个健康充实的假期。二、出行安全提示，假期人流涌动，旅途平安重于一切，外出游玩、探亲出行，务必绷紧安全这根弦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过马路留意信号灯，不横穿、不追逐，骑行带好防护装备，拒绝超速逆行，不搭乘无资质黑车、超载黑车，远离危险交通工具，不去偏僻陌生的场所，夜间尽量减少独自外出，出行及时告知家人去向与返程时间，保持手机通讯畅通，时刻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妥善保管个人随身财物。三、规范言行举止，国庆假期期间，人们应自觉做到遵守社会公德和公共秩序，做到文明用语、礼貌待人、遵纪守法、理性出行，在公共场所保持安全有序，不大声喧哗，不追逐打闹，不随意插队，尊重他人隐私，不恶意评论，不传播谣言，网络发言文明理性，不参与网络争吵、人肉搜索和不良言论，外出旅游时爱护公共设施，保护环境卫生，不乱贴乱画，不乱扔垃圾，遵守交通规则，文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四、谨防电信诈骗，假期网络活动繁多，电信诈骗进入高发阶段，刷单返利、虚假兼职、游戏交易、冒充客服退款、网络贷款等各类骗局层出不穷，同学们要时刻提高警惕，不轻信陌生来电与短信，不点击不明链接，绝不泄露验证码、银行卡等个人隐私信息，凡是涉及转账、充值、垫付的情况，务必多方核实，切勿贪图小利，树立理性消费观念，远离不良网贷，遇到可疑情况及时向家长、老师求助，守牢个人与家庭的财产安全防线，平安欢度国庆假期。五、居家安全提醒，居家过节，安全防范时刻牢记，居家期间做好防盗防护，外出睡前务必锁好门窗，不随意给陌生人员开门，规范日常用电，杜绝撕拉乱接，远离劣质插座，使用燃气时做好看管，注意饮食健康，不吃过期变质食物，做好室内通风，及时排查生活里的各类小隐患，居家以自我防护为主，细心留意生活细节，守护居家平安。六、消防安全提醒，消防安全警钟长鸣，严防火灾事故发生，杜绝电器长时间通电过载，人离开务必切断电源，远离明火，楼道阳台切勿堆放纸箱、布料等易燃杂物，保证消防通道完全畅通，出入公共场所留心安全出口和疏散路线，一旦遭遇火情，保持冷静，迅速撤离现场，不贪恋财物，掌握基础逃生常识，规避火灾带来的危险。安全是快乐的基石，愿大家常怀安全之心，度过平安美好的假期。在这里也祝大家节日快乐。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2: 森林草原防灭火军事科普，防火无小事，星火莫轻忽。
3: 一个烟头，一念疏忽，都可能成为摧毁整片森林的导火索。某地两位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将未掐灭的烟头随手丢弃，引发火情。

0: 刑事强制措施。违规野味用火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别小看那不起眼的烟头，其中心温度高达700摄氏度，随手丢弃，落在枯叶堆、干草间，瞬间就能点燃易燃物，引发熊熊大火。守护绿水青山，从点滴做起，请不要在邻居吸烟、乱扔烟头，进入山林时主动熄灭烟火。发现火情速拨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共护燕赵绿水青山。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欢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十一特别节目。金秋举国欢庆，万家喜乐团圆，今天我们把欢笑送到大家身边，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欢声笑语中欢度国庆佳节。祝大家国庆假期笑口常开，阖家幸福。
1: 那来吧，哎呦，朋友们看见了吗？新买的空气净化器给我们主任的，你们知道我干嘛来了吗？是，这哪学校的这么没文化，张嘴就送礼啊？这是送礼吗？这叫行贿。这个型号的优惠，土豆，就这单元。
2: 谁土豆啊？啊，俺跟你说两遍了，俺叫猕猴桃。
1: 这不一样吗？
2: 那可不一样，土豆没毛，猕猴桃有毛。
1: 桃桃啊，就这个门501啊。哎，
2: 电梯来。
1: 没电梯，享受低碳生活。
2: 那你得给钱。
1: 给什么钱？
2: 爬楼钱。
1: 爬楼还要钱？
2: 一层20。
1: 瞎说，去年还15呢。
2: 涨价了，跟出租车一块儿涨了。你这是，你这是地上五层
1: 啊，
2: 你得给俺100。
1: 我们家又住地下五层，你还得给我100。
2: 你就是住地下18层，那个地方俺不去。
1: 一看就没女朋友。
2: 你咋知道的？
1: 干活都没动力啊！你过来。
2: 啊。
1: 五楼那家有个小保姆，20岁，太漂亮了，什么帅哥都瞧不上，就喜欢腿短腰粗、爱干活、不计报酬的。我一会儿给你介绍。啊，
2: 真烂。
1: 哎，你刚才说上楼多少钱来着？
2: 你说啥嘞？上楼还要钱？你以为现在没雷锋了？走着。
1: 这。
2: 哎呀，大哥，你这个净化器是给你亲爹买的吧？
1: 你舍得给你亲爹花这么多钱啊？我们杂志社的主任，专门发表剧本的啊！哎，到了，就这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1: 我。
3: 你是？
1: 我是巩巩。
2: 巩巩？
1: 哎，
2: 你是太监？
1: 哎，这。主任同事，您是？
3: 主任家保姆。
1: 哎呦，这个形象高端大气上档次。怎么样，你还满意吗？
2: 给钱。
1: 人哪点配不上你？
2: 那配不上他还不中吗？
1: 你赶紧进来。
3: 哎，这是啥呀？
1: 送给主任的净化器。
3: 我们家不需要，拿你们家去。
1: 我们家更不需要，大师给我看过，说我跟他八字不合。
3: 哦，
1: 我一见他我就想上吊。
3: 哎呦，
1: 孩子
3: 啊，
1: 主任领导我们这么多年，人得懂得感恩啊。乌鸦还知道反哺呢，羊羔还知道跪乳呢，杨四郎还知道探母呢，冯小刚这么忙还陪着徐帆斗地主呢。是吧？别说他今天他是我的主任
3: 啊，
1: 就是明天退了净化器，我照送不误。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啊。
3: 啥名儿啊？昨儿个就退了。
1: 这越退越送。
3: 你看还不相信，人家

0: 退休证都领回来了，你昨儿没上班啊？
1: 我这辈子就昨儿请假了。主任，这可太不对了。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基层商量一下，这说退就退了，弄得我心里好像一下失去点什么。我失。

0: 跑道上刨个坑，成现在主任翻沟里吗？我现在不把他拿走，我还是人吗？
1: 你现在要是拿走，好像更不是人。
0: 拿走，
1: 给钱。
0: 给什么钱？
1: 下楼钱。
0: 下楼还要钱？
1: 你上楼钱还没给嘞。
0: 我跟你说啊，一楼左边那家也有小保姆，20岁。
1: 你拉倒吧，要真是20岁，你会舍得介绍给我？你自己都去了。
0: 我都50多了，我喜欢20岁的。
1: 80多了也喜欢20岁嘞。在这个问题上，男人是很专一的。
0: 你要不去，我可去。
1: 你去，你去呗。
0: 嘿，
1: 我就
0: 不
1: 去，
0: 我跑不过你，我抢不过。
2: 喂，哎，对，是主任家，明天社里例会，上午9点钟啊。好嘞，我转告他啊。哎，拜拜。
0: 哎，主任不都退了，怎么还例会啊？
2: 啊，主任是退了，可领导说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人儿，就又给返聘了，还是管剧本的。你看，这还有聘书呢。
0: 这东西都是给我准备的。猕猴桃，回来！哎，回来！
1: 你不是让下楼了吗？
0: 下去你背他干嘛？放着！
2: 别放着。主任好容易平安着陆啊，
0: 他今天的着陆是为了明天更好的腾飞，继续工作。
2: 哎呀，工作啥呀，领导想让他继续工作，可主任是坚决不干的，昨天晚上连夜写的辞职报告。主任说了，这工作一辈子好容易退休了，也该回家尽尽孝了，老家还有个妈呢，昨天晚上连夜坐车就回老家了。你怎么了？
0: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啊，谁家没有父母，谁不敢恩爹娘。这一天我跟主任比，我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一定要知错就改，见贤思齐，这净化器我一定给我妈搬去。
2: 好，
0: 谢谢，搬走。
1: 那妈住那儿啊？
0: 跟我住一块
1: 儿。哎，
0: 搬走。
1: 大师不是说你跟他八字不合吗？
0: 大师昨儿已经抓起来了。
1: 是吧？那你不是说你看见他都想上吊吗？
0: 我是想上吊，我有下巴吗？
1: 啊？
0: 挂不住啊！
1: 哎，大哥。那楼下的小保姆就不见了。
0: 我们家楼下还一个呢，20岁。
1: 你少来这一套，你以为你说20岁我就搬呐？能比他瘦点不？
0: 只是他的一半。
1: 啥一半不一半？那不都一样？不会是他个头的一半吧？
0: 不可能。煤气罐啊！
1: 啊，
0: 那不是小保姆，那是范冰冰的助理，跟范冰冰住一块儿，配不上你吗？
1: 咦，范冰冰的助理俺可配不上。
0: 哎，
1: 你看俺配范冰冰咋样？
0: 你这么高富帅，他长成那样，你可吃大亏了。
1: 没事，俺爹说吃亏是福，俺就和范冰冰凑合着过吧。
0: 回来，
1: 啊，
0: 猕猴桃
1: 啊。
0: 待你长发及腰时，咱们做朋友可好？中，
1: 中，
2: 大哥，你真跟范冰冰住一块儿啊？
0: 他傻你也傻呀？我们楼下老太太卖冰棍的姓范，范冰冰。哦，妹子
2: 啊，
0: 你以为我今天是给主人送礼的吗？
2: 啊，
0: 错。我就是故意看看主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服了。其实我也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人，一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想指着我给领导送礼，休想！士可杀不可辱，宁为一岁不为马前，宁可战至死，绝不跪至生。这鼓掌的都是。

0: 我这样的人。别说他已经安度晚年了，就是今儿晚上再回来，我也不会出卖我的人格。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
1: 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回来呀？
0: 我不知道啊。
1: 他是回来，明儿一早上上班呢。
0: 他不已经安度晚年了吗？
1: 哎呀，他是想安度晚年，辞职信给领导了，领导没批呀，还特意派车让他回家把妈接过来住，做到工作生活两不误。你没看我正做饭呢吗？主任把菜单都写好了，菜单。
0: 我勒个去！蜜桃桃快回来
2: 了。哎呀，那这上来下去了，这是弄啥了呀？这是
1: 别搁这儿，你不要孝敬你妈妈。
0: 你就是我妈。妈呀，您今后有什么话能一块儿说吧。哦，孩子啊，其实我是个作家。
1: 作家？
0: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
1: 您是莫言？
0: 我叫闭嘴。
2: 莫言闭嘴俩哑巴。
0: 闭嘴。我前段时间写了部电视剧交给主任了。我自幼酷爱文学，几十年写了十几部电视剧，但写一部黄一部，写一部黄一部，黄的就剩这一部了。同行们都亲切地称我黄圣依。
1: 我说老黄啊。
0: 哎
1: 啊，不是，其实啊，主任早就知道你要来，还特意让我转告你，说你最近写那剧本已经通过了，讽刺了一个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溜须拍马的小人物。
3: 哎呀，你老有生活了。
1: 你说你怎么写的这么好呢？
0: 我就是这么个人吗？
1: 哎，这主任还说了啊，千万别送礼，如果非要送，那剧本就不发表了。
0: 别介，
1: 所以啊，赶紧把这净化器拿走。嗯，它是属于你妈的。
0: 那是属于主任他妈的。
1: 你妈的。
0: 他妈的。
1: 你妈的。
0: 他妈的。
2: 那这文化人说话咋像骂人了？
0: 那应该怎么说呀？
2: 应该是你娘的，他娘的，
0: 还不如我呢。搬走。哦，朋友们，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啊，千万别给领导送，领导不高兴；给咱妈送，咱妈准高兴。我就是这么个人。回见。

0: 啊，买的什么？办点年货，这不过节了吗？什么年货？
1: 拿出去看看啊。
0: 哎，你别看这仨个儿挺大，加一块才2.7毛，还饶一大鞋盒子。
2: 哎，老
0: 头，坏了，村长来了，没好事。
2: 哎，二伯，我看你这懒家伙又睡着。我让你睡。
0: 哎呀，醒啊醒啊！哦，村长，
2: 大白天你睡懒觉啊？
0: 这不省粮食吗？
2: 这省粮食，你说你啊，让你干什么都怕脏怕累，好容易给你找个技术活，砸电视机罩，砸沙发套。哎，你瞧，这你砸的沙发套
0: 怎么了？
2: 砸上了，还得给你拆开。
0: 好容易砸了，拆它干什么？
2: 你把人养的一只猫砸套里边了。
0: 哦，我说这两天看不见大花猫了呢。
2: 现在啊，各村都没有光棍了，我这个村长呢就完不成任务，就这一个了，全村的光棍就你一个了，就你。我也别跟他生这气了，这不今儿早晨我碰见个女的。
0: 哎，哪村啊？
2: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0: 没听了，帮助你完成任务啊。
2: 这是就是前村这个魏淑芬。
0: 多大了？
2: 29了。
0: 哦，
2: 老姑娘了
0: 啊！
2: 我跟人家就提到你了。
0: 说我？
2: 哎，我说我们排副这两年干得不错呀，
0: 啊，
2: 勤劳致富，啊，沙发电视都置起来了。
0: 我哪缺那玩意儿啊？
2: 我这不帮着你说好话呢吗？
0: 那
2: 我这么一说，哎，
0: 啊，
2: 人姑娘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了。
0: 有点意思啊？
2: 哎
0: 哎，他是怎么个意思了？
2: 你想咬我呀是怎么的？
0: 不是，他说什么了？
2: 人家说了
0: 啊，
2: 10点钟左右啊，
0: 啊，
2: 到底是得来看看。
0: 十点啊，哦，是。哟，这不到了吗？
2: 说你准备准备啊。
0: 我准备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啊。
2: 往后你好好干就什么都有了。
0: 那现在呢？
2: 现在咱就得对付了。
0: 那怎么对付啊？
2: 我说干脆，啊，就这样
0: 啊，
2: 来
0: 啊，
2: 你把这给我罩上
0: 啊。罩这干什么啊？
2: 听我的啊。
0: 啊，
2: 瞧见没有？
0: 哎，
2: 沙发24寸大彩电，这就算齐了。
0: 还挺像彩电的，
2: 像吧？
0: 我看看，像吧？哎哎，那软乎乎的。
2: 那俩气球用上了。
0: 哦，哎哎，你看漏了呢？
2: 看不漏。魏淑芬的眼神不太好。
0: 哦，眼睛有毛病啊？
2: 也没有大毛病，
0: 哦，
2: 就是看不清人
0: 啊。
2: 这正好啊，
0: 啊，
2: 他眼神不好，屋里就暗，
0: 啊，
2: 等来了，你再转一圈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吗？哎。哎，不能坐，
0: 啊，
2: 沙发是样子货。
0: 啊，不能坐。
3: 大同
0: 志，
3: 对着住。
0: 来了来了，
2: 哎，
0: 来了。
2: 哎哎哎，
0: 我别紧张
2: 啊，不紧张，
0: 精神点，
2: 精神点，
0: 记住了
3: 啊。大同志，
2: 你沙发不能坐啊，
0: 沙发不能坐，
2: 记住了啊，
0: 记住记住。
2: 哎呀，
3: 你就是潘副，哦，厅长啊。
2: 看出我来了？
3: 嗯。
2: 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来了。哎，这就是我们潘副同志。
0: 来了。
3: 嗯，
0: 那沙发不能坐。
3: 嗯，
0: 啊，
2: 对，俩人拉拉手，
0: 挺正的。
2: 哎，拉拉手，拉拉手，认识认识吧，拉拉手，拉拉手。这练太极拳呢，大方点啊。哎，互相的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0: 我叫潘，
2: 一个一个来。
3: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2: 哎，啊，该你说了
0: 啊。对，我叫潘富，男，至今是20不到，30出头，40还挂点零。你至今未婚，我光棍一根。
3: 你能说的
2: 啊？
3: 长当中做介绍，这人肯定错不了，俺，啊，就来了。
0: 欢迎欢迎欢迎
2: 欢迎，
0: 热烈欢迎
2: 欢迎
0: 欢迎欢迎，热烈。
2: 你打算把人吓跑了怎么着？这
0: 是热情的。
2: 哎，我们潘副这两年干的可不错呀，啊，您看这那电视
0: 啊，
2: 不不不，那个这边有沙发，那个你看这屋子怎么样啊？
3: 你 这屋子里头的光线可是够暗的。
0: 哎，是黑点儿。
2: 哎，不是，他计划好了，明年给你盖三间大瓦房。
3: Minimum。
0: 哎，对对，带玻璃窗的。
2: 哎，没错没错。
0: 村长，我哪有料啊？
2: 那院里不有砖吗？
0: 那是留着垒住建呢。
2: 嗨。
3: 这样式沙发，俺可头回见着你。
2: 这新事儿的，
0: 新潮啊！
3: 城里买的不？
0: 啊，两毛七。
2: 哎，两毛七。那个两毛七就买几个钉子。
0: 对，
2: 这他自个儿做的。
0: 那他设计。
3: 听听我。
2: 哎，
0: 我施工。
3: 那个电。

0: 鸡是多大屁呢？
1: 啊，24寸大鞋盒子。
2: 哎，那个不是鞋盒子，他说鞋盒那个。是协和牌的电视机。
1: 对，
0: 俺可头回听说。
1: 新产品，
2: 这个刚进口的，
1: 就是。
2: 我说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哎，我们牌户不错啊，优点就是懒
1: 啊。
2: 懒这个人不会，让干什么干什么，从不挑挑拣拣的。
1: 不挑了，这就挺合适。
2: 你合适？那个我也想过了，等你过来以后呢，实行一元化领导，他这些优点呢就全克服了。
0: 您这话怎么说的？
1: 这话这么说
2: 啊？
1: 你过门以后啊，一切听你的，我那些毛病啊，就全克服了。
0: 你这话说的对了。
1: 那你同意了？
2: 哎，不是你着什么急呀你？
1: 那
2: 你不好说两句客气话吗？
1: 对，
2: 你这是
1: 你大老远来了，一定很累，你坐吧。
0: 俺还真累了。
1: 响了？
0: 什么响？
1: 响
2: 了？哎，响了。那个他说呀，那个他响了。那个他想了，你过来以后啊，学科学，学技术，好好看个书。他想
0: 你还爱看书呢？
1: 啊，特别爱看那小人书。
2: 哎呦，
1: 就是小孩儿呢。
2: 他喜欢孩子。
0: 真的吗？
1: 这是。
0: 俺29了，俺也喜欢孩子。
1: 那不结婚怎么能有孩子？
2: 二位，我说二位，咱先把孩子放下啊。先把这婚事定了再说，结婚的时候，再添点家具。
1: 对，这儿摆一大组合。
2: 对，这儿再来个冰箱。
0: 哎呀，组长啊，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
2: 哎，不是说你。
0: 哎，说呢，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
2: 那倒
0: 是。俺娘说了，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个勤快人。俺娘说了，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牢骚怪话烦死人。俺娘说了，
1: 还说了，
0: 耍皮球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俺娘说了，
1: 哎，你娘还说呢，
2: 要命的
0: 事。你这是怎么了？
1: 我一听说那懒汉，我气得我坐不住。
3: 哎呀，队长啊，
2: 啊，
3: 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
2: 那他的脾气。一阵一阵，
1: 你这长，你过来吧，你坐会儿吧。你干什么活都来，
2: 多好的人啊！
1: 嗯，
2: 这只金凤凰要到你这个窝里来，
1: 响了。
2: 什么响了？
1: 哎，没坐就响啊！
2: 就
0: 实在对不起，俺眼神不大好，把个暖水瓶踢碎了。
1: 什么？哎，我家就这一个暖壶，都
2: 怎么？
1: 对，踢得好没关系。昨天晚上我就想踢了，一直没腾出空来。您受累了。
0: 真的吗？
1: 真的。
0: 你还挺会说话的。
1: 不是，是你踢的是比我响。我要踢啊，踢不了那么响。我踢啊。
2: 这媳妇多好啊！
1: 啊，
2: 往后好好干吧，
1: 村长。往后你知道打哪儿？
2: 那
1: 我一定好好干。
0: 这电视机怎么磨天线呢？
1: 坏了！那不是电视，不是电视，可是电视没坏，
2: 没坏，那个电视刚买。
0: 这个电视机怎么乌突突的？
2: 它那个乌突，它那玻那个它是那个茶色玻璃。
1: 对，
0: 茶色玻璃
2: 啊，
0: 那眼神本来就不好嘛。买个电视机，买个茶色的，往后俺过门可看什么呢？
1: 你别着急啊！那电视是茶色玻璃的，可是图像清楚。
2: 对，图像清楚。
0: 真的吗？
1: 真的。
0: 那打开让俺看看。
1: 哎呀，
0: 俺要看看。
1: 那你打开吧。
0: 给俺看。
1: 对，打开。
2: 要了命了，这是。
1: 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那茶色玻璃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
0: 真的吗？
1: 真的。
2: 现在报告午间新闻。
1: 你看出图像了吧？
2: 据山东电视台报道。
0: 你
2: 听见？最近关注很广，广大市民正想向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1: 啊，就是这人呢，
2: 这人容，
1: 这人是眼熟，这不就是那宋世雄吗？
2: 场上比零，2-2。现在
0: 怎么变了样了？
1: 没有天线，那这个人就变形啊！
0: 你队长啊！
2: 完喽，这是
1: 全完了。 跟您说实话吧，我家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就因为我过去懒，我以后改行了吧？
0: 那你改好了，俺再来了。
1: 反正我伺候你啊。
2: 回来，你就这么走了？
0: 干什么？
2: 演完了还没谢幕呢。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滦平县开展党建引领聚合力，爱心助农促增收主题实践活动；滦平县稻蟹共生模式绘就丰收富民新图景。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发表央视快评，题目是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新时代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对新征程上平安中国建设提出奋进目标。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守护万家灯火，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之路，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立体化守护社会安定，扫黑除恶，抵挡污浊，风险防范精准有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民生安全保障持续加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新时代中国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攀升，稳步跻身世界最安全国家行列，平安已成为新时代中国之至，亮眼又温暖的标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坚实的安全底气、治理底气、民生底气。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是前途光明、步履铿锵的奋进之路，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开拓之路。越是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越需要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越是推进民族复兴伟业，越需要高效完善的治理体系支撑。新征程上，平安中国建设绝非终点，而是持续升级、久久为功的新起点。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刻把握新时代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新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发展全过程，治理各领域。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要坚守治本之策，善用治理之道，秉持城防并举、标本兼治的科学理念，既敢于亮剑，精准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防火墙，